0: 人道援助，包括派遣人员和运送物资，支持灾后救援行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交界山区发生罕见大山洪，造成至少797个人死亡，超过3000个人失踪。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医生和尼泊尔外交部长卡奈尔通电话，表达慰问，并且支持，肯定支持这次的救灾行动。文告指出，新加坡警察部队应尼泊尔的要求，派遣一支团队前往，成员包括能够识别罹难者身份的专家。此外，我国将把一批由新加坡武装部队和其他政府部门提供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送往灾区。新加坡政府承诺捐出10万美元。来支持赈灾的筹款活动，并已经筹得大约100万元。新加坡政府会继续同尼泊尔政府密切合作，提供所需的援助。来关注国际新闻。俄罗斯国家原子能机构预计将在今年底和缅甸签署协议，展开初步地质勘测工程，并计划在2027年正式动工，为缅甸新建首座小型模块核电站。原子能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表示，双方已经制定全面的合作框架，并即将进场施工，这实际上标志着建设正式启动。缅甸总统米囊莱八月中旬访问俄罗斯，两国签署10份双边合作文件，涵盖包括小型核能发电合作计划的能源、科技、经济和文化等领域。俄罗斯和缅甸去年3月已经签署协议，决定在缅甸建设装机容量110兆瓦、包含2座反应堆的核电站，并可根据需求扩建到330兆瓦。这个旗舰项目被俄罗斯誉为是两国友谊的新象征，将深化双方在军售和能源之外的战略合作。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来来来，这边有免费试吃哈，快点来！
1: 赶快！
2: 试！安迪，我要一片，
1: 我也要一片。
2: 安迪，我再一片。
1: 我也是一片一片。
0: Hello， 这两个 boy 一人一片 ，free 的你们就来拿28片，你们好意思啊？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浩浩、
1: 思源，哇，
4: 好有意思！
0: 今天其中一个 boy 哦，他公干去了，
1: 是
0: 啊，去印尼公干哦。
1: 他家 boy， 他都几岁了？
0: 在戏里面是 boy 吗？哦、延伸到戏外叫一下了。
1: 好了好了，不会啦不会啦，不会现在不知道起床了没？
0: 哎，真正的这个真正的 boy boy 们呢、哦，要考试了。
1: 哎，所以真正的 boy boy 们的妈妈们也是开始要紧张了。
0: 还有哥哥们呢、哦？啊，因为呢，这个全国的考试陆续展开。我们昨天9点过后那个空中记者会的来宾 Kelly， 他也是跟我们分享说，哎，儿子要考小六会考了，好紧张哦。
1: 哇，为什么小六会考每次都是妈妈特别紧张啊？
0: 我觉得是整个的环境，原本可能妈妈没有那么紧张，但是随着那个日期一天天的逼近，然后看到身边的人都很紧张，然后自己也会被影响。
1: 但我也是有认识一些，其实小孩不紧张是妈妈紧张弄得小孩的不得不紧张。
0: 不管怎么样了，这个时候已经9月1号了嘛、学生呢已经进入了备考的一个冲刺的阶段。
1: 是的，如果你现在有时候我们这最近啊逛街啊，这几天我昨天也是有去走一下，哇，我看到呢很多呢这个
0: 快餐店
1: 课啊，还是那些、好多学生都在那边读书。
0: 可是并不是每一间这种快餐店 cafe 都欢迎学生们驻扎在那边温习功课。
1: 但如果真的驻扎在那边，他们也不好意思请他离开。
0: 他会放牌子的嘞，他就说不能在这里温书、可是呢，在新加坡是有那种付费的，让你去自习的空间，
1: 是，
0: 或是那种办公室空间，也是可以付费。费去租，然后这些业者们就发现呢，其实今年学生的预订量呢是比之前已经是上升30%
1: 哦，不错哦。
0: 而且呢，这个预订的时间呢是更长了，以前呢可能是1-2个小时，现在进入这个备考的冲刺阶段哦，一 book 下来哦就是4到6个小时。所以呢，对于业者们来讲，当然就是生意兴隆啦。
1: 表示呢，越来越多小朋友要读书，懂得读书，知道要怎么读书，去哪里读书。
0: 他们紧张了，然后也需要一个地方，自己可能要专心一点点啊、哪个地方可以让自己专心？可能在家里比较难，还是换一个环境，然后呢，也算是给自己一种新的刺激吧。
1: 我感觉现在几乎的很多小朋友都是这样的哈，一定读书一定要到外面去，很少会在家读书的。他如果有一点小能力，有独立的能力的话，他都想要出去外面。
0: 对，特别是长大一点，可能那种13、14岁开始，他就会跟你要求。
1: 我有试过哎，
0: 说妈咪，我可不可以跟我同学去外面哦？可是、以我以前的经验哦，我觉得跟同学很难哎。
1: 以我以前的经验，我也是这样子啊、拿着书本，背着书包去外面读书，好像那个氛围很厉害。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在专心呢，
0: 都跟朋友在聊天。
1: 没有，我自己一个人去的时候，
0: 自己去哦，
1: 我就在看旁边，看东看西，看人家走来走去。哎呦，那个人走过去哦，衣服穿得不错哦。哎呦，那个人怎么讲话这样扭扭捏捏、三三八八？还是说我、这个人走得好挺直哇？就一直在观察人，你知道吗？
0: 所以你的问题是，不管是在家里或是在外头，你就觉得比较难专心就对了。
1: 很难，而且我是属于那种旁边有一点点动静的哦，其实要让我专注是比较难的，
0: 比较敏感。
1: 现在比较长大，当然就 OK 了。以前呢，对，
0: 我记得我以前我就是那种哦，即便我考试，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复习完，我还是会去睡觉。因为有一些人他们是会，你知道吗？连夜，
1: 对，
0: 不睡觉，在那边一直温书，然后喝这个喝那个，
1: 是
0: 吃什么东西，能量饮料什么，就是为了不要睡觉，要把那个书啃完。我不会哦。我就那种10点半，最多给他11点，好了，就这样。
1: 是哦，我也是不会的嘞。
0: 我就那种好了，就到这里了。
1: 因为可能以前小时候我比较不属于不是读书的料啊、
0: 哦，
1: 对，所以该睡觉的时间我也是一样，就是去睡觉，
0: 嗯，
1: 读不完我也去睡觉，然后就会告诉自己说明天早上早一点起来再读，对，但是都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
0: 没有睡过头算不错了，还早点起来读。
5: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让我们刷新一下路交局的页面，看有没有新的路况向大家报告。
0: OK， 看到往 PIE 的 TPE 在 Punggol Road 过后呢，发生车祸了。还有往 AYE 的 Queensway 在 Commonwealth Avenue 还有 Bradley Road 之间的路段交通拥堵。这个路段呢也是拥堵哦，那是往 Woodlands 的 BKE 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附近。
6: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7: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探索斯里兰卡的丰富多彩，乘吉普车穿梭两个国家公园，追寻大象、懒熊和花豹的踪影，登临世界遗产狮子岩，惊叹千年文明，漫步茶园和香料园，满载顶级红茶和天然香料，还有闻名遐迩的高跷渔夫，亲睹难得一见的经典人文奇景。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8: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1号农历7月20，今天的星座运势理财运五颗星，恭喜所有星座可以得到三颗星。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1: 好好照顾自己，现代人工作忙碌压力大，很多人会定期的保养汽车，却常常忘记好好照顾自己。其实近年来呢，大家越来越重视的健康和身心平衡。
2: BYD 和 Danza Lifestyle Privileges 特别引入很多的健康还有生活的品牌，像是 Ogawa、 Ikeda Spa、 Thompson Medical， 还有多家美容以及保健伙伴。
1: 下班后呢，要去按摩放松一下，周末给自己安排一个 SPA 疗程，甚至呢可以添购按摩椅，改善生活品质。这些都是已经是现代人呢犒赏自己的方式，毕竟生活不只是工作，也需要适当的充电。
2: 如果今天多出三个小时属于自己的时间，你最想做什么呢？运动还是放松按摩？ BYD 和 Danza 不只是关注您的出行体验，也关注您的生活品质。以上信息是由 BYD 和 Danza 通过963好 FM 带给你的。
3: COE 上涨，但 BYD 和 Da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a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啊，来，你说。
1: 不要啦，他说啦。
2: 啊？怎么会是我？你说。
0: 啊？又回到我，当然是他说啦。
3: 你说 ，Yes or No？
2: 你说
3: Yes or No，
2: 又是聊聊天的时候了。我们先从呢这一则新闻说起了。最近哦，在新加坡有这么一栋呢，是在1973年建成，剩余的地契呢还有46年的一间公寓，是以呢215万新元成交。
4: 哇，
2: 对，215万元呢买一套剩46年地契的房子。可能一些人会觉得很 OK， 因为这间公寓它其实呢是在市区
4: 哦，
2: 而且它的面积很大，它的面积是1442平方英尺，现在已经很难找到这么大的这个房子。
4: 而且它如果要转售的话其实也是 OK 的，因为毕竟有些人会考虑它在市区。
2: 看你的要的这个地点，看你的需求，有些人是想住市区，
4: 是
2: 有些人就觉得其实市区对我没有吸引力。
4: 那有些人如果譬如说他单身呢，好像我这样子，我会觉得OK 啊，我可以买那边啊，反正也以后我也没有说要传给谁啊，可能住一住然后就 OK 就卖掉了，
2: 就在那边终老，
4: 是
2: 也没有想那么多，
4: 对
2: 对吗？但是有一些人他们的思维就是，我买这些所谓的比较旧的公寓哈，就是等那个集体出售
4: 啊，
2: 就可能它有集体出售的潜力啊，所以我就买下来。但是这个也是一个问号嘛，
4: 是
2: 好。虽然最近呢，在这一方面的政策是有一点点的修改。那我身边呢也有朋友，他们是买那个老旧的祖屋，
4: 是
2: 可能屋龄也是剩四十几年的祖屋，他们买，原因也是基于说空间比较大。因为像我的朋友他两只猫然后再加上他跟他先生，他就觉得大一点的空间他比较舒服，所以即便那个房子很旧了他觉得无所谓，
4: 是他最重要是让那个猫有地方可以活动
2: 对对，还有他也喜欢老区老的族无所谓，老区也无所谓，他很喜欢那种老区的那种氛围
4: 比较人情味是吗？不会说像有一些现在好像我们明明就住在隔壁的人的都没有打招呼的，你走你的，我走我的，然后门打开都明明就看到的，还是没有打招呼的，哇，好尴尬哦。
2: 会就是你明明已经对方已经在你前面，可是你的目光就是故意要回避他，
4: 是
2: 那个真的很尴尬。OK。

0: 可是呢，当然对于这个买房子是大事，
1: 是
0: 对吗？所以每个人抱持的那个态度不一样，也有一些人会抗拒一些比较旧的祖屋也好，公寓也好，会抗拒。
1: 是的，
0: 因为如果说地契99年的话，如果已经过了一半，他们就觉得说，以后如果我还要卖，会不会很难卖呢？
1: 是
0: 啊，因为有些人还是不喜欢这个旧房子，因为我买了，我还要去装修，
1: 是，
0: 我还要翻新什么的。
1: 那有人觉得说，那我就买新的就好了。因为买新的我要传给下一代的话呢，也比较方便呐、啊。对、
0: okay.
1: 那有时候会觉得说，哎，我就是喜欢新的，对，什么都是新的，
0: 我拎包入住就好，
1: 对
0: 对吗？我什么都不用去管那个装修什么的，
1: 又可以省了一笔装修费什么的。
0: OK， 新的，如果你讲祖屋，你要等嘛，对吗？要全新的祖屋，你要排队，你要等，然后可能也排不到。然后如果说公寓的话，新的越来越贵，
1: 真的
0: 越来越小。所以咯，就是这个买房子真的是有很多方方面面你要考量，然后你可能心里也有很多东西在拉扯。
1: 是，
0: 我们今天你说
1: Yes or No，
0: 我们就问问你了，买屋龄超过40年的祖屋或是公寓，对你来讲 Yes or No？
1: 哎，
0: 还有为什么？
1: 88550963。
2: 你好，我是欧金仙，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往 PIE 的 TPE 过了 Punggol Road 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开车的朋友要注意了。还有往 AYE 的 Queensway 在 Commonwealth Avenue 还有 Bradley Road 之间的路段交通拥堵。最后呢是往 Woodlands 的 BKE 靠近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呢，那里也是交通拥堵的。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3: 孩子们最近为了年终考试真的很用功。
4: 是啊，该让他们好好放松一下了。
3: 不如趁学校假期开车带孩子去马来西亚度假。
4: 好主意，不过陆路关卡会不会塞车？
3: 对哦，出发前我们得上 ICA 脸书以及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路况。
4: 我们也可以使用 My 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让通关更快捷。
3: 也别忘了不要插队，并遵守交通规则哦。
4: 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吧。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你说 yes or no？
1: 最近啊，我们看到呢，就有这个屋龄啊，剩下46年的一栋公寓呢，是以超过200万新元转手。那这一间公寓呢，是在市区，而且呢面积很大，超过1400平方英尺。那之前其实也有相关的报道哈，我们来看一下祖屋方面呐、啊。祖屋呢，早前呢就有一篇报道，就说呢有大概超过40间屋龄呢，至少是40年的租单位呢，是以100万元的价格出售。所以这些我们讲说，哎，明明那个屋契哈、剩下可能不到50年，
0: 是，
1: 可是在市场上好像这个叫价还是很不错，
0: 还不错哈、其实如果是我个人的话，其实我是会考虑的耶，因为我需要。可能工作我需要很大的空间，我需要堆放我的杂物、我需要堆放我的衣服，所以我需要大一点点的，哪怕是它不是新的，可能我进去重新小装潢咯，就不要大装潢啊，其实整理一下就可以了，因为我觉得自己舒服最重要，所以就不会去觉得说哦，它剩下几年，剩下几年。
1: 换房子，新的好，旧的好，到底你的选择是 OK？ 我们看到哇，好多的 WhatsApp 进来了哈。Alice1149， 他是说 No， 他说不值得，东西都旧了，都是要换新的。那这个屋龄呢，也剩不到一半了，地点再好都不值得用这么高的价钱去买。那如果说住进去不舒服，你要卖的话，可能转售市场也有一点难。
0: 是，我9872他也是说 no， 因为他觉得除了庞大的装修费之外呢，旧房子也存在着一些隐形的结构的担忧，然后呢再加上可能水管会漏水，或者是电力弱，或者是即使炸弹没有这么严重吧，然后呢这即便是那个表面装修美轮美奂，但是呢依然呢会他觉得换汤不换药。
1: 他心里不踏实啦。
0: 是。
1: 好 ,8182 的 Sherry, 他是投了 yes。他说他自己呢就在淡宾尼买了这个屋龄齁、已经是40年的四房式。他很喜欢，他够大。然后而且他的整个格局齁、他很喜欢，工工整整的。然后他就说旧区也比较有人情味。以前呢他是住新区住了8年。他说楼上楼下住什么人他都不知道。可是他说这里旧区住不到1年都认识七七八八了。
0: 是。
1: 而且他们还会主动来问，诶，你刚搬过来呀、
0: 是。Gary 就说 yes， 他觉得最大的考虑是你需不需要传给下一代。如果没有这个顾虑的话呢，只要够住啊，可以到终老就可以啦。
1: OK， 丽玲 No， 因为丽玲说新的走进去感觉就是不同，新的房子焕然一新嘛。然后她也是担心说如果是屋龄剩不多，以后要转手会比较困难啦。
0: 是，所以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感觉当然是不一样的，而且要看自己的这个需求是什么样的。
1: 因为像我呢，我可能在未来的3年，我预计我也会换房子。
0: 是，
1: 因为我家里人口比较多，我家有6个人。所以其实空间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
0: 可能以前你跟父母住跟小朋友住还可以，但是现在因为小朋友渐渐长大的，你说有时候男生女生，尤其是男生，你说两个男生两个女生都还好，你说男女他们也是得要有自己的一些隐私，然后小朋友也长大了，
1: 对啊，
0: 也需要自己个别的这个房间。
1: 像儿子已经一直在诉求了，我什么时候可以有自己的一个小房间？
0: 是，
1: 对嘛？儿子也差不多要进青春期，现在胡子都慢慢长出来了。所以咯，对我来讲，这个问题其实一直我都一直在想。对，这一两年，我是觉得。我目前以我的这个例子来看呢、旧的房子对我挺有吸引力的，因为空间的关系，而且它价钱也是真的我比较负担得起。
0: 是，
1: 新的真的好贵，如果你是说公寓的话啦，
0: 是，所以你的需求是 几个房间？
1: 要有4个睡房，
0: 4个睡房，
1: 父母一个睡房，
0: 父母一个，
1: 我跟我夫妻一个，姐姐一个，弟弟一个
0: 啊，4个睡房，客厅要很大吗？
1: 也不一定啦，
0: 要卫浴设备要。
1: 其实老实说，我现在待在客厅的时间很少，客厅基本上是我爸妈的天下。
0: 那你比较喜欢在哪一区的？
1: 哪一区啊？因为我住东北住惯了，就东北了。
0: 哦，好，我们听众朋友来帮忙一下利益一下哈。
1: 后港应该蛮多的后港。
0: 对，因为帮忙一下利益，因为真的找的这个昏天暗地，真的是一个头两个大。
1: OK 啦，就是有那个房屋经纪也可以帮忙看看啦。但是如果你有什么好推荐，也可以欢迎你 WhatsApp 过来。
0: 谢谢大家哦，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让我们刷新一下路交局的页面，来看看是否有新的路况来向大家报告。
2: 好几则信息哦，要提醒开车的朋友，包括往 CTE 的 SLE 过了 TPE 那边发生车祸，所以车龙呢回堵到了 Lentor Avenue， 肇祸的车子呢占据第一还有第二条车道。再来呢是往 SLE 的 CTE 过了 Outram Road 那里也发生车祸了。最后呢是往 AYE 的 CTE 汽车隧道靠近 Havelock Road 的出口，那里是交通拥堵的情况，请你耐心的驾驶。
0: 963天气预报，
1: 今天是星期二，气象署预测上午晚些时候和下午早些时候，北部、西部和东部地区将有雷阵雨，气温在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9:03。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上午好，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大国长期在中亚和东南亚争夺影响力的大博弈持续加剧，中小国家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国务资政李显龙指出，像乌兹别克斯坦和新加坡这样的国家更需要加强伙伴关系，包括在水资源管理、金融科技、制度建设和人才培养等非传统领域拓展合作。新加坡欢迎乌兹别克斯坦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全力支持其明年担任不结盟运动主席国。乌兹别克斯坦是新加坡在中亚的第二大服务贸易伙伴和第三大货物贸易伙伴。李自政此行见证两家新加坡企业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签署合作备忘录，计划在当地新建大型农产品加工设施。新乌也已经同意启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一步推动双边经贸关系。非有地住宅用地的土地增值费在9月1号起的半年内将平均上调 3.4%， 低于半年前的 4.1% 的涨幅，这也是非有地住宅的土地增值费连续四轮上调。分析师认为，非有地住宅土地增值费持续上扬，意味着过去两年住宅地价一直在上涨，且接下来六个月预料不会下跌。新加坡土地管理局发布文告说，在118个区中，有70个区的土地增值费调涨了 1%-29%。 土地增值费是由发展商支付给政府，用来填补土地使用密度和价值提高之后的价差，反映了发展商的土地需求。ERA 产业总裁朱永强说，非有地住宅土地增值费继续调高，反映了发展商更积极的参与政府售地计划招标活动，提交的竞标价格也更高。这一轮的土地增值费调整从9月1号起生效，维持到明年的2月28号。由联合早报主办的第一届新加坡文化节9月将在上海和北京举行。文化节以音乐、电影、美食、文化座谈和数码展览作为媒介，邀请中国观众走进新加坡多元文化的社会面貌。音乐会《和鸣》是文化节的重点节目之一，由新加坡乡邻音乐社和跨族群乐团 Artusic 联合呈现，展现传统音乐在当代新加坡的延续与发展。电影放映与分享会将带来四部近年来在国际影展亮相或获奖的新加坡电影，反映新加坡社会的情感面貌与时代变迁。文化座谈会将邀请教育、电影与音乐领域的专家分享对新加坡文化的观察与思考。美食品鉴会由新加坡名厨郭文秀和美食家叶荣生策划，通过菜肴串联起新加坡的发展历程。文化节旨在通过多感官体验，让中国观众多维度地认识新加坡文化的多元与独特。国防部正在探讨为现役与退役的国民服务人员推出答谢配套，并研究优化现有的国民服役住房、医疗和教育奖励，确保相关措施继续切合实际的需要。国防部和新加坡武装部队明年计划推出一系列的 NS60 纪念活动与计划，肯定现役与退役国民服役人员及家属的贡献。国防部指出，专业团队会定期检讨，确保津贴继续切合个人日常的开销，并把生活费变化等因素纳入考量。NS60 答谢配套、奖励措施优化及其他计划的进一步详情，预计明年公布。尼泊尔特大洪灾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900人，失踪者激增到将近4000人。尼泊尔当局说，山区上个星期发生的特大洪灾让人措手不及，这凸显了高海拔地区的气象监测以及和中国的数据共享不足，接下来改善早期预警系统是当务之急。尼泊尔国家减灾与管理局首席执行官乌普雷蒂昨天说，这么大的灾难来袭，人们连五分钟的预警时间都没有，这暴露了喜马拉雅山区的一个危险盲点，也就是监测匮乏。因为气候变化，冰川和山体边坡失稳的速度比当局能够建起监测系统的速度来得更快。 根据路透社报道，今年5月27号，尼泊尔和中国官员曾经在加德满都讨论如何加强合作，以监测和应对与洪水、天气变化和冰川相关的灾害风险。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后剩什么？
1: 你说。
2: 星期二早上9:12，听过了古巨基，忘了时间的钟，很快的在空中，空中记者会。我们今天要迎来的这一位，你肯定听过他写的歌，包括了《我们的爱》《月牙湾》《遗失的美好》。很快呢，我们就要迎来的就是 FIR 的前团员，也就是现在火焰创造音乐集团的创办人阿庆。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来关注一下道路上的情况。目前呢，看到的是往 CTE 的 SLE 过了 TPE， 因为那里发生了车祸，所以形成了车龙。这个车龙呢，已经回堵到了 Lentor Avenue， 要避开第二条车道了。还有呢，看到的是往 CTE 的 SLE 过了 Lentor Avenue， 那里呢同样是拥堵哦。最后呢，是往 MCE 的 AYE， 在 Buona Vista 还有 Jurong Town Hall Road， 那里车子也是比较多的。
4: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5: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民日报的朱志伟。
7: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郭丽娟。
6: 今天要谈的课题就是天气很热，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我国政府和社区伙伴正在进行应对的准备，一旦确认热浪来袭，本地民众俱乐部等公共空间可马上启动应对措施，变成300多个降温中心，公众可以前往这些冷气空间避暑降温，中暑风险较高的群体也可获得便捷式风扇等降温工具。简单点来说，就是接下来的日子，如果哪一天的天气很热，而且是连续性的，公众呢就能够到包括联络所在内的公共空间去避暑。而在这些降温中心里面呢，一些可能中暑风险较高的人士，包括孕妇、年长者和孩童，他们也能获得便捷式的风扇。
7: 或许一些听众也会好奇，我们的天气好像天天都那么的炎热，那热浪究竟是怎么定义的呢？在新加坡，热浪是指连续3天都出现至少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而且每天的平均气温都要达到29摄氏度或者是更高。那我国有记录以来出现过6次的热浪，最近一次是在10年前，也就是2016年。尽管这些年下来这里是没有出现热浪的情况，但有备无患，提早策划和部署一系列的防暑行动，将能让大家更安心。当热浪真的来袭的时候，可以比较从容的应付，知道该采取哪些措施来自我保护。
6: 新加坡的天气热，我们体感都感受得到。厄尔尼诺现象其实本身呢，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的温度异常的持续升暖，进而引起了全球气候和大气环流发生重大异常的气候现象。它的名字源于西班牙语的圣婴，因为秘鲁的渔民发现这种暖流通常在圣诞节前后出现，这个现象就会造成极端的天气频发。全球多个地区，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包括欧洲和亚洲都已经出现了极端的天气。欧洲是太热，亚洲这边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冷了，譬如或者暴雨不断，台风不断。不久前2026年8月26号，在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喜马拉雅山脉发生的大规模冰崩，现在其实也多少证实了其实是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因为天气暖化造成冰川温度骤升嘛，所以冰川就坍塌了下来。所以大家现在为什么说要谈环保，其实更大的是希望能够缓解这个厄尔尼诺现象所带来的灾害的这个问题。永续发展与环境部能源及气候政策司高级司长钟克文说了一句相当发人深思的话，他说，我们生活的世界越来越炎热，我想这是我们如今不得不接受的现实。高温对新加坡不是新问题，各方有各自的应对方案，而永续部今年成立了全国高温应对处，正是为了促进政府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所以其实 更早以前就在筹备了，就是我们很正视这个天气太热的这个问题，也很重视就是国民本身可能因为天气太热要造成中暑的这个问题。
7: 气候变暖是全球面对的挑战，新加坡作为一个小岛国当然不足以改变世界大局，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在可行的范围内采取减排的措施，提高大家的环保意识。那与此同时也得做好长期的规划，建立一套应对高温环境的制度。在社区内设立降温中心就是政府与民间合作的一个很好的例子。那我国其实也在去年就提出了把室内的冷气设定在25摄氏度的倡议，所有的政府机构也都落实了，一些私人企业也开始响应政府的号召。有企业反馈这么做其实还能够帮公司减少 20% 的能耗。那上个月有关当局也是推出了上班族的着装指南，从选择布料、款式、搭配以及洗涤护理等方面提出了多项既环保又舒适的着装建议。例如呢，是推荐采用轻而透气的亚麻、棉等布料，而且最好是白色、浅色系的。这些可能看起来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改变，但是对于对抗高温天气以及节省能耗方面，这样一点一滴的努力累积起来，就能形成不小的成果，为地球也为人类的福祉出一份力。
5: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好歌好 FM，
0: 巴拉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1号，农历7月20。今天的星座运势，工作运5颗星，恭喜所有的星座可以得到4颗星。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1: 全家人的礼遇，一个家庭里面呢，每一个人的兴趣都不一样，有人喜欢购物，有的人呢喜欢运动，有的人喜欢旅游，有的人喜欢爱宠物，有人是科技迷。
2: BYD 和 Danza Lifestyle Privileges 最大的特点之一呢，就是涵盖范围非常的广。运动品牌呢有 Adidas、Anta、Solomon、Wilson， 科技品牌呢有华为、OPPO。宠物主人呢则可以享受 Pet Pet 还有 Yuppie Pets 等合作伙伴礼遇。
1: 无论家里是哪一种类型的成员，几乎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福利，所以受惠的其实不只是车主，而是整个家庭。
2: BYD 和 Danza Lifestyle Privileges 为每一种生活方式创造更多可能。以上信息是由 BYD 还有 Danza 通过963好 FM 带给你的。
3: COE 上涨，但 BYD 和 Da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a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4: 空中记者会，
1: 空中记者会，今天我们请来了明星老板大驾光临我们空中记者会。欢迎我们火焰创造音乐集团的创办人阿庆老师。
5: Hello， 大家好， yeah. 所有963的朋友，还有我们两位主持人，大家好，早安。
2: 那如果呢，你登录我们的这个脸书看到直播呢，其实在这个阿庆老板旁边呢、哦，还有一位黑衣人哦。这位黑衣人呢，其实对于阿庆在新加坡就是成立这个火焰创造在新加坡这一站是一个关键人物，他就是 Livehouse 的负责人 Michael，早早早，是讲到这个阿庆哈，最近是常常来新加坡，之前就跟这个伟松老师见面嘛，对不对？
5: 对，因为其实伟松老师、施松老师很早前就有帮我做我的专辑，
1: 是
5: 在我很小的时候，2007年，我个人专辑是施松老师帮我制作
1: 哦，
5: 对，但我因为他们很多案子都两个人互相会一起参与嘛，所以我们等于认识也快20年了，这次来那个伟松老师说，哎，一定要去他的那个音乐学校。然后就一起聊聊天这样子，对，很开心。
2: 是跟新加坡的缘分相当深哦，
5: 很深啊！以前我们看演唱会，每次都要来啊，
1: 常常都来。
5: 然后宣传、电台、电视都跑不掉的。
1: 是，
5: 对。那因为近两年刚好我的公司也成立在新加坡的 Firecrate， 所以跟新加坡非常有缘分哦。
2: 是，哎，有没有考虑也让女儿来新加坡？因为其实桃子姐就蛮多台湾艺人啊，
5: 很多
2: 他们的孩子都在这边
1: 念书。新加坡念书，
5: 因为新加坡我觉得第一个，他也不是说像美国、欧美太远嘛，有时候像我爸爸要看，因为我现在两个女儿，
1: 是，
5: 所以其实真的有在考虑这件事情。等到他们再大一点点，可能就是高中啊，可能就可能会过来的。
1: 是，
5: 对，有在认真考虑。
1: 这边读书很好啊，而且这边最重要的是，好像我在这边很久，就是
5: 双
1: 语，对，
5: 然后这个国际化呀，
1: 对，
5: 很好的，
1: 没有地震，没有台风，
5: 哦，这真是，这个四季如夏，
1: 是、
2: 哦、是安全啦，也是爸爸妈妈心里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量，
5: 是，
2: 对吧？然后现在又有多一个理由常常往新加坡跑，刚才提到这个火焰创造 Fire Create 落户新加坡，
5: 对，
2: 八月有一个创作营嘛，对不对？
5: 对对对对，
2: 所以是已经结束了那个创作营。
5: 我们现在是每个月未来在 Lifehouse， 就是跟 Michael 跟我们现在合作嘛，等于火焰创造的落地新加坡的基地，就在这个无节路的那个商城，所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点。然后也希望，其实这次来也是希望跟大家分享，就喜欢音乐创作的这个年轻人呢、啊，未来可以到我们的音乐基地里面来写歌，然后我们也会办一些这种音乐的讲座啊、论坛。
2: 那如果没有很年轻可以加入吗？
5: 像 Michael 哥这种的话，
2: 哎，对对，像 Michael 哥这样子，
5: 心态年轻一样可以啊，
2: 可以吗？
1: 有没有几岁以下到几岁以上的？
5: 其实我们现在小很多5、6岁就开始学创作，哎，
1: 是
5: 好多、哦，然后大的也有啊，40、50岁有些退休的，
1: 太好了。
2: 哇，像阿庆写了这么多的歌，800多首、哦、
5: 大概700多词曲加起来，曲大概会多一点，大概400-500，词可能也有个200-300首，
2: 哇，
5: 就加起来大概700多，
2: 哇，700多首歌。那以你个人的经验来讲，因为我知道我们其实很多的朋友也很喜欢想说要尝试写歌，对对对、不同年龄层都有，就是对音乐还有个音乐梦嘛，对不对？那你觉得写歌其实有没有真的所谓的一个窍门还是什么的？
5: 其实我觉得任何的艺术啊，它都一定是有理性跟感性的。所以理性就像我们画画啊，那老师会说要怎么构图啊，你要用什么样的色调是对比，什么样的色调是协调。音乐当然也会有，可是我自己写歌写那么久啊，写到现在，我觉得最终还是回到你自己的故事，还有情感。就是我们说看山不是山，看山又是山，它是一个过程啊。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在创作音乐的时候，就很像自己在人生体验。也很像在修仙呢、发到修仙吗？练功有没有？练到最后，为什么那些快拳什么都不练了，又回到那种很慢的太极拳？因为最难的，你会发现又是最简单的东西。所以，我们就音乐人，其实艺术家，其实就是在这个不断的体验的过程里面找寻自己嘛。
2: 那也讲回这个 Fire Create 哈，落户新加坡火焰创造哈，跟 Michael 是怎么结缘的这个缘分？
5: 我们应该是在2017-18年就认识了，蛮早啊。
6: 对，
5: 那时候其实因为 Michael 的 Life House 那个艺术学校很早就开始，所以那时候我们有缘分就去参观了一下，
6: 对
5: 吧？
6: 对，那时候是你们整团过来吗？
5: 对，应该是办完演唱会还是办完活动，然后去参观，然后跟 Michael 认识。然后有一天他就突然在 Facebook 还是 WhatsApp 突然敲我，就说：“哎，弟啊，要叫弟啊。”弟啊，那个
6: 当然叫你弟。
5: 你最近在做这个，在做这个 fire 啊，好像不错哦，教创作啊，要不要合作？那我就说，好像可以哦。所以也就是一个很机缘巧合，就聊起来了。
2: 我是觉得这个品牌就很有意思，火焰创造。
5: 对，
2: 因为我觉得它结合了可能创作很需要的，就是心里的那一团火，
5: 对嘛？
2: 然后再加上一个人的创造力，所以可不可以跟我们新加坡的就是963的听众也来介绍一下，像成立这个品牌，它背后的一个代表到底是代表什么？
5: 其实我从那名字在猜，其实大家知道我们的乐团飞乐团的英文是 FIR。所以我们的 FIRE 其实它是 FIR 加 E、Education、就加上教育、
2: okay.
5: 对，所以我自己一直觉得说我也是运气很好嘛，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出道就非常受大家喜欢，等于也是大家支持着我的音乐梦想。但我就觉得说自己到45岁了，在一个转捩点，可能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我想要把它教育的部分把它自己的事业扩大，所以整个火焰创造它其实没有那么娱乐公司，虽然我们有叫 Fire Create Fire Entertainment， 但是我们不像我们没有签艺人，我们不做经纪，我们主要还是在培育新的年轻人的创作力，帮他们把歌曲制作完成，他可能有 demo 有个70分，我们做成90分，帮他们加上编曲啊，然后呢销售到比如说也唱片公司的收歌需求，像我们最近刚发行的北京索尼音乐 Sony Music 的西林那一高，他的第一首主打单曲薛定谔的雨就是我们 Fire Create 的作品，然后后面也有像这个曾沛慈的新专辑的歌，然后也有舞剑琴黄伟晋的歌，还有一些影视 OST， 那其实都是我的这些各地的创作人的学生他们去创作的，所以我蛮开心的，现在就是指导他们去销售作品，然后把作品写得更好。
2: 对，其实是很棒，因为可能很多人他们有才华，但是他们就是写了，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你知道吗？
6: 对嘛，
2: 没有不知道什么管道、什么平台，然后如果有 Fire Create 的话，就可以帮他们就是推到更多的市场去。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6: 是，那在新加坡，我相信你们也知道说，词曲在做词曲的人也不会很多。那有在做的，因为他们常常投稿，
5: 对，
6: 那很多时候投稿可以投10年一首歌都不会中，
7: 是，
6: 所以我们希望说，因为通过阿信，然后阿庆哦，然后可以把歌直接推去一个比较有机会的一个，
7: 想让有才华的人哈，不要这么久哈才被看到。
6: 对，因为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在作曲的，就会跟我说：“Michael， 我
7: 是我丢哪里也不对，
6: 对，
7: 丢哪里
6: 然后从来
7: 没
6: 中过，
7: 没有消息，
5: 神大海啊、
6: 对、
7: 嗯、对，
6: 然后就会说，哎，那我投的那个管道是对的吗？
7: 是，
6: 然后到底那个唱片公司有听到我的作品吗？
7: 嗯，
6: 对。
2: 所以对于阿庆来讲，在这个人生的阶段进军这个音乐教育事业是很自然而然的一个转变吗？
5: 对，其实我自己做音乐教学也蛮久了，很多年了，就是大概十年前就开始陆续有在教学，只是那时候比较教职业音乐人、
2: 嗯、
5: 在唱片公司嘛，其实就是慢慢的在唱片公司知道创作歌手，然后有时候一些音乐厂牌啊，腾讯音乐啊，网易云，他们每年都会有那种音乐人的那种培育计划，通常我都会去，每年会受邀去当导师，所以其实蛮习惯这样分享了、嗯、那当然就是说也是因为这个自己卸下艺人身份嘛，到2023年的时候没有跟唱片公司再续这个艺人身份，因为你知道当你有经纪约的时候你不能自己乱做事啊，也不是说乱做事，比如你要，比如今天我要上个电台要分享，
7: 比较绑手绑脚一点、啊、
5: 唱片公司有他的考量，因为你是一个 artist、
7: 嗯、是
5: 可能只能做某一些领域的部分，那当然现在自己创立品牌之后就可以比较朝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走，因为我发现我还蛮喜欢的，现在每个月其实就两件事，一个在大学里面演讲啊、有时候去台湾的学校，大陆的学校、啊、上次也有约到马来西亚的学校也在安排，然后 Michael 哥说也可以到这个新加坡的一些相关的艺术学校、
6: 嗯、
5: 我觉得这个就是其中一部分，那另外一部分就在各地有我的创作基地嘛，
2: 嗯，
5: 然后基地有时候会巡回去看看他们作品，给他们一些指

0: 赋予给其他的人哈，然后也有一种传承的意味，也有一种说嗯，不要让它流失掉了。
1: 对，
2: 嗯，可是很厉害，因为这个基地哈，哇，在很多地方现在都已经成立了，
1: 现在有十个城市。
2: 对，然后今年的这雄心勃勃哈，是有定下什么样的目标？好像是30个，是不是？
1: 也不是，基地其实不用一直很多，嗯，我们现在其实更希望就是说大家质量可以怎么提升，嗯，所以我们十个基地，从北京、南京、杭州，然后成都、厦门、广州、台北、马来西亚、新加坡嘛，那，嗯，我们现在是每个月的第四周哦，大家可以记一下，我们应该原则上新加坡9月、10月也会开始了，每个月第四周的周一到周五早上10点到6点，等于就连续5天，我们是10个城市会一起写歌，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比如在新加坡，你可能可以参加我们9月的创作营。
2: OK，
1: 那在创作营里面，早上每天早上2个小时，我们会亲自授课。
0: 嗯，每个月第四周，每个月第四周，每个月第四周，
2: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1: 我会亲自线上授课。哦，我人可能在新加坡，或者在南京，或者在北京，但是就是会亲自授课，而且全程免费，哇，不用任何的费用。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一套体系。那当然，这5天我们可能会做出一首歌，或2、3个人一起合作做出歌，我们就立刻把它传到唱片公司啊，可能索尼音乐啊、华纳啊，或者有一些影视公司啊、爱奇艺啊，因为这些管道是我们常年的合作伙伴嘛。嗯，那他们会告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收歌的资讯，因为他们其实也很期待。新的年轻好的歌，
2: 是，
1: 对，
2: 真的要生生不息，真的就是要靠这样子，哦，
0: 真的不用绕到一大圈的，绕不到。然后呢，老师
1: 直通，
0: 对，就可以
2: 直通车计划，
0: 老师就可以知道说，哎，哪一间他需要什么样的歌，需要什么曲风，需要什么，然后就直接，哎，哇，可以直接通道哈，快速通道，太好了。
2: 是我们先听一首歌，这首也是大家很喜欢的，就是阿庆老师的创作。我们稍后呢继续来跟他聊。
3: 大家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空中记者会，
2: 空中记者会，今天我们请来的明星老板火焰创造音乐集团的创办人阿庆老师以及 Michael 哥。
3: Hello， 大家好。
4: Michael 就是这个火焰创造在新加坡的合伙人，然后他也是 Live House 的负责人。
5: 是
4: 啊，所以可能大家也到过 Live House 去听这个演唱会，然后就看到一个身影这样很忙碌的这样串来串去，那个就是 Michael，
5: 有点大大。大块的那个
2: 没有啦，有没有比较明显一点而已啦。
5: 好、哦，谢谢。你好，会讲话。
4: 今天呢，其实当然了，请到阿庆很难得啦。他说他这个月有15天在新加坡，
3: 对啊，
2: 是
4: 哦。然后在新加坡，当然就是忙着这个火焰创造，希望呢可以让更多爱音乐的朋友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有这样的平台去更好的发表自己的作品。
3: 对，
4: 嗯，去学习创作，接触创作。那其实，在成立自己的这个品牌背后，阿庆，你觉得有对你来讲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
3: 挑战，因为去年就想说要不要就好好退休了，然后呢，一个不小心又把自己弄得有点忙。忙碌的退休生活
2: 通常都是这样子，老师就是想要过自己的生活，想要自由一点点，然后没有合约的约束之后呢，然后我要开始休息半退休，
3: 对，
2: 事情就来了，顺其自然就来了。
3: 但我的个性也是比较属于这种迎接挑战型的，就是如果挑战来，我觉得既然没试过，不然要不要做做看，
2: 逆来顺受这样。
4: 也不是逆来，
3: 刚好身边也有几个音乐人朋友，我那时候就问了几个朋友嘛，成都的我的学生说，如果那个阿庆老师弄这个的话，你成都要不要来接手啊，要不要来一起做啊，那就问了杭州的然后厦门的，就没想到我发现是大家都很需要。他说老师你知道我们现在有麦克很难卖啊，然后身边比如成都的路遥老师，就是对，就算成都的 Michael
2: 是，
3: 对，然后就说我们很多很热爱音乐的年轻人朋友们都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走，那我就发现好像这个是一个需求。对，我觉得既然自己有这个能力嘛，其实20多年你看累积跟唱片公司这些人脉关系链，一般人其实很难达到的，像我们可能可以直接联系到的都是比较顶层的公司啊，或者是他们的这种业务需求的。那既然就是一个举手之劳，不如就做。没想到举手之劳做下去，发现还蛮重的，以为是一个很轻的两袋，没想到是两个那个
4: 就扛
3: 哑铃，
4: 扛了两个哑铃加两大箱这样。
3: 对，但是我觉得就挑战自己嘛，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过程。当然也碰到像 Michael 啊这种本身就是在地，他们都已经很有影响力了，我们就是有点像是合作的一个概念，
2: 是
3: 不用重新再找场地啊，从零开始建制，
4: 是，
3: 对，这个我觉得也是强强联手。
4: 刚刚我就是想讲这个强强联手最棒的一个组合跟一个情况。那其实对于这个火焰创造，阿庆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期许吗？
3: 其实我觉得初心还是蛮简单的，我其实没有说一定要当什么老板或者是什么，就是觉得说有音乐才华年轻人，我当年也是这样，我们都是被前辈们就是给一个机会，那时候可能建林老师给我一个机会进公司，那可能福茂唱片的王亚军昨天有聊嘛，或者陈俊廷老师给我个机会，推了我的遗失的美好变成张韶涵的主题曲，就像就是要有前辈带你。对，那我现在也是觉得说，那我们已经可以做别人的前辈了啊，我们就去带一下这些很努力的年轻人，对，让他们有机会快一点被看到。
2: 对，老师的初心不变，你也听得出来，
3: 对，
4: 那个 fire 还在，
3: 没错 ，fire。
4: 对，那今天也谢谢阿庆因为他也带了他的这本书《我们的爱》，这是算是半自传式的一本。
3: 对啊，就从我遗失的美好，我们的爱，约完每一首歌当时在写的故事， 对，可能爱情啊，可能生活啊，追梦的过程啊，嗯，对。
2: 这本书我们要怎么了解呢？月月仪式来了，
4: 也顺便卖一个广告，就是
3: 好，
4: 丽仪跟程瑶主持的那个阅读播客《月月仪式》，我们会更深入的来聊这一本阿庆老师的书《我们的爱》。嗯，那今天也谢谢阿庆，希望你早日康复。
3: 好的，
4: 等一下要赶飞机哈。
3: 对，
4: 要回台湾吗？
3: 下午2点就要起飞了。
2: 哦，谢谢。
3: 所以电台上我就赶去机场。
2: 谢谢，顺风顺利啊！也要谢谢 Michael 哥，
5: 谢谢
2: 两位，
4: 下一次新加坡再见。
3: 对，那我们新加坡火焰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要提醒开车的朋友，往 SLE 的 TPE 过了 KPE 的路段，第四条车道上有道路工程在进行中，还有往机场的 PIE 过了 BKE， 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二，气象署预测上午晚些时候跟下午早些时候，北部、西部、东部地区会有雷阵雨，气温在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十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上午好，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针对政府计划明年初修法加强青少年社交媒体安全保障的举措，受访家长和专家表示欢迎，认为官方统一规定有助于减轻家庭监管压力。学者也支持分级管理的形式，提醒一刀切的年龄禁令缺乏科学依据且难以落实，建议侧重于完善平台安全机制来保障安全。心理和家庭治疗机构 Reconnect 的临床总监和家庭治疗师陆文英支持让13岁以下的儿童远离社交媒体平台，但是建议未来可以分阶段逐步把年龄门槛提高到15岁，让家庭、学校和平台都有时间适应，同时观察年轻人和平台在每个阶段如何应对，再决定是否进一步调整。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卡尔福特指出，全面禁止可能迫使年轻用户转向监管较少的平台，或寻求规避限制的方法，反而可能使他们更难获得保护。由联合早报主办的第一届新加坡文化节9月将在上海和北京举行。文化节以电影、音乐、美食、文化座谈和数码展览作为媒介，从艺术创作、社会生活与身份认同等不同的层面，邀请中国观众走进新加坡多元文化的社会面貌。新加坡文化节获得新加坡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支持。数码文化展将在9月3号在上海率先开展，文化节开幕式则在9月17号在上海举行。上海站主要节目集中在9月19和20号，北京站在9月24到26号展开。联合早报总编辑洪义婷说，联合早报作为新加坡的华文报，不仅承担了新闻传播的功能，更是一直深度参与华文教育和文化的传承。希望第一届新加坡文化节能让中国的朋友通过欣赏表演、观看电影、品尝美食、聆听讲座和浏览数码展，多感官体会，多维度认识新加坡文化的多元、多面与多姿。总部设在本地的一个跨国研究网络受到世界卫生组织委任为西太平洋区第一个临床试验合作中心，这个研究网络有望借此提升国际认可度，也开辟了和各国政府直接对话的渠道，使团队可以更有系统地开展有关抗微生物耐药与传染病的研究工作，研究成果可以汇集世界各国。这个跨国研究网络称为 Advance ID， 成立于2022年，隶属新加坡国立大学苏瑞福公共卫生学院。它旨在通过传染病和抗菌药物耐药性高风险领域的研究，支持更有效的临床试验，并改善诊断和抗生素治疗策略，也就是为高风险群体提供快速和准确的诊断与治疗，从而减少滥用抗生素。世卫组织的这个委任可以让新加坡成为区域临床试验网络的重要枢纽，在下一次大流行疾病来袭时可以迅速应对。国际新闻，中国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在西藏日喀则市扎什伦布寺主持法会，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群众祈福。根据西藏日报报道，昨天上午9:30，班禅和众僧在扎什伦布寺错清大殿一起念诵经文，超度遇难的生灵，祈愿逝者往生极乐，生者离苦，众生安康。法会历时一个半小时。扎什伦布寺僧人和日喀则市宗教界人士200多人参加了祈福法会。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地区山洪泥石的确认死亡人数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5点已经上升到951人，另外有4700多人还处于失联状态。中国国家防检救灾办救灾工作组负责同志、应急管理部救灾司副司长王超昨天表示，已经完成了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受灾害影响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城区的酒店、民宿和宾馆，他们的基本生活已经得到了妥善安置。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惠妹的歌曲 You Make Me Free， 这个枷锁哈、啊，它牢锁牢着我们呢。其实有两种，一种是有形的，一种是无形的。特别是这种无形，心中的这枷锁啊，很多时候也是要靠自己来解锁，才可以让自己释放，获得自由。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早安，我是德明。
1: 早安，我是丹怡。
0: 今天星期二啊，就说了枷锁重重哈、啊，没有了，没有，还好还好，对吧？
1: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0: 没，就是有感而发，听了这首歌曲之后 ，You Make Me Free。听了这首歌曲啊，因为动感十足，对不对？刚才这个丹怡一边听歌一边在那边摇动。
1: 对，我觉得早上有时候就是需要这种活力满满的歌曲啊，开启9月1号嘛。
0: 也是全新的月份了。
1: 对啊，对啊。所以希望你们在这个月份获得 make me free， 找到这种自由的感觉。
0: 你提到9月1号就让我想起了我欠人钱，得先要发钱、啊、还钱给人。好，早安早安，我是德明。
1: 早安，我是丹怡。
0: 今天早上啊，有这样的一则好人好事的消息和大家分享。这位叫做 Uncle On 的，跟我没有关系，虽然他也叫 On， 我也叫 On、啊、
1: 你们是远亲吗？
0: 可能500年前吧。王大叔哈、啊，
1: 是这位王大叔，
0: 这个这么多年来风雨不改的，为的就是他的孩子们。
1: 2007年开始哦，这位 Uncle On 每天晚上都会到卡浪后港那一带呢，去喂23只的流浪猫哦。算一算到现在，应该坚持了
0: 将近二十年
1: 。对，他虽然呢，最近他的身体状况不是非常好哦，但是呢，一稍微可以回到正常的工作呢，其实他也是一个巴士车长哦，好像，然后他就又回到这个他的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日程当中，每天都会过来喂流浪猫。
0: 而且很有这份心、特别是碰到下雨天啊，他会求神拜佛的哦，别下雨别下雨，这样子他才可以为他的这些爱儿爱女们。
1: 对，他就说啊，说一句很感动的话哦，他说他很感谢，他每天都会感谢上天让他可以继续做这些事情。
0: 是，而且当然也感谢他出力，他出钱，
1: 是、
0: 他出力，有不少的这些爱猫人士、哦、他们也通过一个网站啊，就是捐款又或者是捐这些猫粮给他。
1: 是，就是有一个猫贩卖猫食物的一个店主，他会一次过把这些好心善心人士购买的这些猫罐头呢送到这个 Uncle On 这边，他就亲自拿给他。然后他 Uncle On 也是非常善心的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去帮忙哦，小心不要被骗了，他是有一个网址的，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只能通过那个网址去买，就不会被骗了。
0: 那个是官方的，小心那些欺诈的诈骗网站哈，对不对？重要的就是哦，各司其责，像 Uncle On 他就出力，其他人呢就可以出钱。还有其实除了这位 Uncle On， 我刚才私下跟丹颖说，我也认识一个 Uncle Lee。当然没有 Uncle On 那么年长了，这个 Uncle Lee 态度也是一样的。他也是过去的好多年了，开始也是风雨不改，天天的，而且好像还2-3次呢。如果要我们朋友们要约他去吃饭喝茶的时候，可以不要早，因为他赶回来喂孩子。喂他的猫们，
1: 他怕他的毛孩啊，毛孩子饿到，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非常伟大，非常有爱心的人哦。因为有时候只是花一个可能10到20分钟，但是呢，你可以让一只流浪猫狗啊、猫猫啊，它一整天它就不会饿肚子了嘛。
0: 而且其实这些猫粮不便宜啊。
1: 对，
0: 据我的这位 Uncle Lee 朋友所说，可以上百块的。所以他们这份心是 OK 的，是被认同的。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了，在新加坡喂猫是 OK， 但是喂了猫之后你要善后了。
1: 对，就是你不能如果你想喂猫的话呢，就建议你不要只是把那个食物就直接放在那个地上哦。你最好呢可以放一个包装或者是塑料袋，甚至可能是一张纸巾啦。你就把尤其是湿的湿粮哈，如果干粮还 OK 啦，你就是喂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很容易清理掉，不然是违法的哦，如果留下垃圾。
0: 对，清理就是喂了之后2小时之以内要清理掉，不然的话你不是犯了喂猫这个行动的行为，而是犯了这个造成就乱抛垃圾的这个问题。
1: 是，所以小心注意一点，如果是要喂流浪猫的话。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相爱。
1: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黄莺莺、钟正涛、日安我的爱。星期二早安，我是德明。
1: 早安，我是丹怡。
0: Hello, Jasmine, LC 冲还有博平 ,Sandra 也来打卡了。他说了，是已经是九月份了，剩下四个月。也有听众朋友像 Johnny 就说了，开始倒数 2026, 那么早啊。
1: 我还没准备好，不要倒数先。
0: 对对对，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做的哦，2026年。
1: 对啊，还有那个 bucket list 还没有打勾嘞。
0: 对，还有看到了 Danny Leong。
1: 还有 Pochai, David, 楚云、仁义、东妮、Patricia, 早安早安。
0: 另外，他当然少不了像美玲啊、Pat Hong 啊，天天都会准时来打卡的朋友。
1: 是的是的 ,Jessica, 早安早安。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9月1号星期二。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两万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未来的汽车品牌不只是卖车哦，大家有没有发现呢？现在很多的品牌都在建立自己的生态圈，比方说航空公司有会员计划，酒店集团有积分的奖励，
1: 信用卡有生活礼遇，汽车品牌其实也开始朝这个方向发展了。现在的消费者看重的不只是产品本身，而是整体的体验。
0: 真是的，像 BYD 和 Denza 两者呢就推出了 Lifestyle Privileges 计划，就是把希望的车主的生活连接起来，这里有超过80个合作品牌，超过600个消费据点，
1: 涵盖了旅游、餐饮、运动、健康、购物和生活服务，让车主在日常生活中持续感受到品牌的陪伴和价值。
0: 是的，是的，这里也反映了未来的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汽车不再只是交通工具，更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了。
1: 诶，如果你买车的时候除了车辆本身，还附送了一整年的生活礼遇计划，会不会让你更心动呢？
0: 当然了，是一整年哦。刚才还说了，涵盖的像旅游啊、餐饮啊，如果我买了车之后还有些比方说健康啊、运动的专属优惠的话，为什么不呢？
1: 是 BYD 和 Denza Lifestyle Privileges, 从出发到生活，让每一天都值得期待。
0: 以上信息由 BYD 和 Denza 带给你。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至理名言，名言，名言，名言。
1: 有没有碰过这样的情况？身边的人，特别是孩子小朋友，向你冲了过来，满怀欣喜，很兴奋地跟你说，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说，要和你分享。可能他们的话还没说到一句，只说了一半，这个时候你就有个冲动，想要评价，想要纠正，甚至要批评。这个时候啊，或许我们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就是先闭嘴，真的很重要。这个时候真的要止住要脱口而出的这些比较负面的话语。这个时候更重要的就是反而应该随他去，甚至可以向他提问，来告诉我更多，我想想，我想听，洗耳恭听。这个时候你可以问问，哎，为什么你这么喜欢呢？哎，告诉我更多，你怎么得到这样的好康啊？等等类似的。重要的就是要让对方觉得你对他所说的感兴趣，而且也可以满足他的这个很想跟你分享的这个欲望。我在想，很多时候我们都低估了让身边的人感觉良好，而且呢，我们也要表现出啊，对他们真的感兴趣，对他们所说的、所做的、所想的。反观，而不是每当别人带出一点、说了一句话之后，我们的对话，又或者是所谓的对话，就是把话题很自然地转向了自己，又是回到了我这回事。所以，一个有魅力的人在和人互动的时候，说话的时候，或许就是表现出对对方深感兴趣，专心一致地听他说完他的话。更重要的就是让对方，也就是在你面前的这个人，乐于和你分享的这个人，感觉他被重视，他很重要。所以随他人而去，又或者是我们所说的顺其自然，甚至是成全对方，真的是重要的。不要动不动呢就改变，或者是纠正他说的一句话，纠正他的一个发音，又或者是有人认为说他说太多了，要让他住嘴。这个时候就让他尽情地说，让他的兴奋之情呢表露无遗。或许对听的你来说啊，不晓得他在说什么，甚至不认同，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更要释出的就是一种善意。因为每个人他们的心理，他们的特质都有自己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而且这个特别的地方可以足以让他亮了起来，这也就是他的优点。这个时候更重要的就是让对方发光发热，即便这光和热跟你没有直接的关系。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以前皇帝才有避暑山庄，那我们现在就有避暑中心哦。如果哪一天的天气很热，而且是连续性的，公众呢就能够到包括联络所在内的公共空间去避暑。
2: 那我国有记录以来出现过6次的热浪，最近一次是在2016年。
1: 如何防中暑，如何防热，应该是在整个环保啊、爱地球底下的一个相当关键的这个课题哦。
2: 接下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会与高温天气共存。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素贞说特别喜欢这首《你手中的清水烧》，有机会在好想跟你唱，金云应该会再唱这首歌。张清芳的《你手中的清水烧》。
1: 道路方面 ，AY 一往大师方向在 Jurong Pier Road 之后有道路工程 ，KJ 一往 PIE 方向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有车子抛锚了。
0: 这时候大坝腰这里外头哈、是艳阳高照的，不过气象局是预测在中午前后，北部、西部和东部地区预料会下雨打雷，气温是25到34度之间。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11:01。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我是德明，
1: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0: 新加坡和中亚国家的经贸往来规模有限，但是如果能谈成双边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不仅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多保障，更有望开拓商贸和投资机会。国务资政李显龙指出，如果未来的十年能够把新加坡同中亚的经贸联系扩大四五倍，这将有助于推动彼此的经济多元化。李资政昨天结束对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为期八天的正式访问，并且接受随行新加坡媒体的总结采访。李资政此行见证我国和乌兹别克斯坦签署联合声明，正式确认启动双边自贸协定谈判的意向。谈到自贸协定可在哪些方面创造实质商业价值时，李资政指出，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规模不大，但是仍有发展潜力。他说，两国因地理位置、交通连接并不直接，货物贸易较难拓展。相比之下，基础设施项目、咨询、资讯科技和教育等服务领域机遇更多。
1: 连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这两个能源生产国都认为有必要发展核能，缺乏这类资源的新加坡更需要认真地考虑这个选项。国务资政李显龙指出，我国还没有决定是否采用核能，但是必须认真研究核能是否适用于新加坡，为能源供应保留自主选项，避免受制于人。李资政昨天结束了对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正式访问前，接受随行新加坡媒体总结采访。被问及这趟中亚之行会否影响他对核能的看法，两国都是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也在推进核电站项目以增强能源韧性。哈萨克斯坦目前正在和俄罗斯合作建设第一座核电站，乌兹别克斯坦则已经为第一座小型模块化核电站奠基并启动设计工作。
0: 全球气温持续上升，极端高温变得更为频繁，持续时间也更长。劳动者即使尚未明显感到不适，注意力、协调能力、反应速度和判断力也可能已经受到了影响，增加驾驶操作机械又或是高处作业时的事故风险。国大杨鹿林医学院高温韧性与表现中心高级研究员沙利法博士指出，热应激早期症状就包括了口渴、头疼、头晕、恶心、肌肉抽筋、异常疲倦、烦躁又或是反应变慢等，这类征兆很容易被误认为一般的疲劳而忽视问题。同样的环境和劳动强度对不同劳动者的影响并不相同，随着年龄的增长，排汗、皮肤血流和心血管反应可能减弱，对口渴的感觉也会下降。企业因此不能以单一的方式来管理高温风险，而需要综合考虑工作的强度、所穿装备、健康状况及高温适应程度，相应调整工作量、休息和补充水分的安排。
1: 最后是马来西亚的消息。马来西亚东海岸大道彭亨州淡马路路段昨天发生了11辆车连环撞的死亡车祸，造成4死4伤，这是东海岸大道今年最严重的车祸。车祸发生在马国国庆日当晚，也是国庆长周末最后一晚，许多外地游客当时正从吉隆坡等大都市赶回东海岸，事故因此造成了大约 7.2 公里的拥堵。根据新州日报报道，彭亨州消防局今天发文告说，事发地点在连增往关丹方向第 110.4 公里处。消防局昨天晚间10点44分赶往事发地点时，发现涉及车祸的交通工具一共有11辆，包括一辆长途巴士、一辆油槽罗里，其他都是汽车。文告说，四名死者之中的三人来自同一辆汽车，包括32岁马来族男子的莫哈莫纳扎图拉、31岁马来族女子诺阿蒂卡以及一名身份不明的男童。第四名死者是来自另一辆轿车的华族男子。长途巴士上的30名乘客以及其他涉事车辆的司机与乘客都安然无恙。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今天是星期二，来到第二个小时的自得其乐，依旧是想念你系列。今天我们来听一听两位来自台湾的音乐人的歌曲，是哪两位呢？自由分享。王力宏的歌《公转自转》，之后有梁咏琪的歌。

0: 津津乐道。刚才说今天津津乐道这个小时是想念系列，今天我们来想念两位台湾音乐人也是歌手。第一位呢就是郑华娟。郑华娟可以说是有多重身份的一位音乐人，她既是歌手也是词曲创作人，也是一名作家。她和李宗盛差不多是同期在乐坛活跃的，在超过30年的创作生涯中啊，她发表了上百首的作品。
1: 她的代表作就包括陶晶莹太委屈，林志炫的蒙娜丽莎的眼泪，张惠妹寂寞保龄球，莫文蔚单人房双人床等等。1993年远嫁德国之后啊，郑华娟她虽然淡出了演艺圈，可是持续通过写作来分享生活。
0: 今天的津津乐道想念你系列，先来听听这首她的作品《谢谢你曾经爱过我》。这首歌曲由她作词作曲，潘越云在1986年发行的专辑里收录的一支歌，收录的这张专辑是《旧爱新欢》，而这首歌《谢谢你曾经爱我》是主打歌。
1: 这首歌描述了一位失去恋情的女子，以过来人的身份，带着感激和理性，重新审视一段已经结束的感情哦。它呈现的是一种成熟和释怀，在经历过爱与痛之后，不仅终于理解了对方当年的感受，也懂得自己是怎么样被爱过的。
0: 歌词里的现在的我才知道当初你有多伤痛，和现在我才知道我是如何被爱过等这些句子，就是主角在时过境迁之后获得的一种领悟。没有停留，没有在这里怨怼，而是将情感升华为一种感谢，感谢那段时经历，感谢那段曾经给予的爱。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为什么脑部需要良好的血液循环？有没有发现随着年龄增长，偶尔会忘记钥匙放在哪里，或一时想不起熟人的名字，记忆力会受到很多因素影响，包括年龄、睡眠品质、压力、运动习惯以及脑部健康。健康的血液循环能够支持把氧气和营养输送到脑部，为脑细胞提供支持，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认知功能、记忆力和专注力。除了均衡饮食、规律运动、保持充足睡眠之外，适当补充具有科学研究支持的植物营养也是许多人照顾脑部健康的一种选择。每天照顾好血液循环，就是为未来的脑部健康打下基础。
2: 脑力健康小常识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助力脑力健康。Thomson Health 新加坡制造，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信赖。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津津乐道。
3: 想念你系列，郑华娟，我们今天要介绍她的第二首歌呢，就是天堂，它是由郑怡原唱，然后作为他199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天堂》的主打歌推出的。这首之后呢，几位歌手也曾经翻唱过这首歌，孟庭苇、赵咏华、杨宗纬等等。这首歌讲述的就是一个关于追寻和领悟的故事。当我们为了理想中的天堂远走天涯，才发现它可能就在身边，与爱同在。
4: 这是一个对远方的追寻，也就是天堂。歌曲的一开头就好像朋友之间的一种倾诉，我以为天堂总是在远方。这就反映了很多人年轻时候的一种心态吧，就认为美好的事就在别的地方，所以就踏上一条漫漫征途去寻找这个梦想。但是慢慢的经历岁月还有彷徨之后，歌词中的一句朴素的话就点破了迷思了。
3: 没有爱情的地方没有天堂，这个答案就否定了外求，将天堂定义在人与人之间深刻的情感连接之上。
4: 歌曲《天堂》就将抽象的一种意象天堂更加具体化了，将它转回一个充满归属感的温馨的画面。我们就来听这首由郑华娟演唱的《天堂》。

0: 各有特色。
1: 郑华娟的天堂，
0: 听众朋友 Rachel 就说了，她喜欢郑怡的天堂。今天是她第一次通过963自得其乐的这怀念你想念你系列哈，第一次听到郑华娟的版本，希望你也同样喜欢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9月1号星期二，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3: 买车不只是买一辆车，大家买车的时候通常会比较什么呢？有人看它的外形，有人里面的空间，当然有些人会看科技配备，也有人看售后服务。
1: 不过啊，现在很多消费者开始在意另外一件事了，那就是车主身份到底能不能带来更多的价值。 BYD 和 Denza 最近就推出了全新的 Lifestyle Privileges 生活礼遇计划。
3: 作为车主啊，不只是拥有一辆车那么简单了，而是可以享受超过80个合作品牌，涵盖超过600个据点的专属优惠和礼遇。
1: 合作伙伴横跨餐饮、旅游、运动、健康、美容、零售和亲子生活，当中就包括 Adidas、 KFC、 Shell Car Wash、 Royal Caribbean、 皇家加勒比邮轮、香格里拉酒店、 Ogawa、 OPPO 和华为等知名品牌。
3: 换句话说，以后开着 BYD 和 Denza 出门的话，不只是这个代步工具而已了，更像就是一张开启生活体验的入场券了。
1: 那你觉得买车之后最希望获得怎么样的额外福利呢？
3: 其中一个福利当然就是免费停车，即便没有免费停车，优惠折扣也不错。再不然的话，就是喜欢旅游的朋友啊，希望可以获得种种的旅游优惠了。
1: 是的， BYD 和 Denza Lifestyle Privileges 让生活的每一段旅程都更加精彩。
3: 以上信息由 BYD 和 Denza 带给你。
4: 我是巫启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庾澄庆快乐颂之前是周华健和苏慧伦合唱的 Coffee Tea or Me
1: 我爱你。孩子们最近为了年终考试真的很用功。是啊，该让他们好好放松一下了。不如趁学校假期开车带孩子去马来西亚度假。好主意，不过陆路关卡会不会塞车？对哦，出发前我们得上
2: ICA脸书 以及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路况。
1: 我们也可以使用买 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让通关更快捷。也别忘了不要插队，并遵守交通规则哦。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吧。COE上涨，但
3: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上涨，价格不涨。 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4: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津津乐道。
0: 今天乐道想念你系列听过了郑华娟的两首歌曲，接下来另外一位台湾歌手，他就是潘安邦。说到潘安邦，我们直接联想到的歌曲就是外婆的澎湖湾。这是一首将真挚亲情、美丽乡愁还有纯真童年很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的一首金曲，不仅成为了潘安邦，也是几代人共同的温暖记忆。整首歌没有直白的说爱或者是思念，而是通过将我
2: 手轻轻挽，笑语一串，直到夜色吞没我俩这些日常相伴的片段，把对故乡童年、对外婆的眷恋表达得淋漓尽致。歌词中呢，就有着外婆住帐，牵着潘安邦在黄昏海边散步这样的一个情景，被报道为潘安邦童年生活的一种真实写照。歌曲从个人的思念和回忆，就升华到了另外一个层次了。人人共有的一种乡愁的滋味，也唤起了很多人对
0: 温暖亲情还有纯真年代的一个向往。是的，外婆的澎湖湾词曲作者是叶嘉修，根据潘安邦的真实童年的经历专门为他创作的。潘安邦呢，从小就在澎湖和外婆长大，外婆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叶嘉修听完他的故事之后深受触动，写了这首歌。

0: 我们说到潘安邦的这首歌曲就收录在1979年的专辑里面啊。据知啊，那个时候潘安邦还在电话的听筒的一端对着在听筒的另外一端的外婆唱着这首歌曲，外婆听了之后呢就是不断的啜泣。
1: 是的，非常感动的一首歌。那么接下来的第二首聚散两依依，那么这是潘安邦的一首兼具琼瑶式浪漫和民歌的淳朴气息的一首代表作。它既是同名琼瑶电影的主题曲，也收录在他潘安邦同年发行的第三张个人专辑中，是他继外婆的澎湖湾之后歌唱事业的另一个高峰。
0: 在1981年根据琼瑶原著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那个时候就由钟镇涛还有吕秀玲主演，歌曲的意境当然就充满了琼瑶式的这种浪漫和唯美啊。歌曲倾诉着对爱情轨迹的一种追求，但是呢也唱出了聚也依依散也依依这样的一种无奈和深情。
1: 看过电影的朋友还记得那个经典的场景吗？在电影中啊，钟镇涛饰演的男主角高寒在机场弹唱这首歌挽留了心爱之人，让这首歌成为了影迷心中难忘的经典片段。
0: 这部电影钟镇涛也唱过聚散两依依，然后李碧华也是我们熟悉的。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原唱潘安邦的版本。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2: 今天的《在想念你》系列就听到了郑华娟还有潘安邦的歌曲。说到潘安邦啊，外婆的澎湖湾对 Johnny 来说啊，就是小时候就已经学会唱了，一直到30来岁啊才到澎湖湾。所以啊，会唱是一回事啊，唱着唱着那歌词里面的画面，当你亲身亲临其境的时候，
3: 是
2: 你就会有这样的很强烈的一个共鸣，还有说哦，原来真的就是这样。
3: Angeline 也说啊，今天津津乐道播放的已故歌手郑华娟和潘安邦每一首歌都很好听。
2: 九月份星期二11点到12点的津津乐道，我们继续来推出这个想念你系列。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陈志鹏的《想你想疯》，之前是彭羚的《眼睛湿湿的》。新闻之前关心一下路况， KP 往 ECP 方向在 Buangkok East Drive 之后，这里有车子抛锚了。 AY 往大石方向在 Lower Delta Road 的第二条车道也是有车子抛锚。另外早些时候 AY 往大石方向在 Lower Delta Road 之后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车子占据了第三条车道，请小心。
1: 你那里下雨了吗？气象局是说在中午前后西部、北部和东部地区有雷雨，气温在25到34度之间。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十二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中午好，我是德明。
1: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0: 国务资政李显龙指出，我国尚未决定是否采用核能，但必须认真地研究核能是否适用于新加坡，为能源供应保留自主的选项，避免受制于人。李自政说，中亚几个国家的情况都印证了一个众所周知的道理，那就是想要实现脱碳，逐步摆脱以石油、天然气和煤炭来发电，对于这许多国家来说，核能已经是能源组合不可或缺的一块。新加坡在2025年初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的国家自定贡献报告中，给自己定下了目标，要让碳排放在2028年触顶。新加坡绿色发展蓝图2030则列明，要努力的在2050年实现近零排放。目前，新加坡大约 95% 的电力依赖进口天然气，我国也通过发展太阳能、进口低碳电力以及研究其他低碳替代能源来推动能源转型。
1: 国务资政李显龙昨天结束了对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为期八天的正式访问，此行见证我国和乌兹别克斯坦签署联合声明，正式确认启动双边自贸协定谈判的意向。除了乌兹别克斯坦，整个中亚与新加坡的经贸联系也进一步有发展的空间。李自政说，已经有新加坡企业自行在中亚发掘商机，涉足教育、农业、风险投资和法律服务等领域，一些中亚企业也在新加坡进行财富管理和融资，并以我国为基地开拓东南亚市场。以哈萨克斯坦为例，当地正在规划在首都阿斯塔纳新建第二座机场，而新加坡樟宜机场集团也对这个项目感兴趣，哈方已经向李自政表明希望樟宜能够参与。李自政说，如果我国能在十年之内把经贸联系扩大4-5倍，这将有助于推动双方经济多元化。除了经济上的好处，这些贸易和投资联系也能带动民间往来、人才合作和青年交流。
0: 华侨银行从今天起调高宏福理财储蓄户口存款利率，使到这个户口的总年利率达到 1.7%。即日起，专为宏福理财，也就是 Premier Banking 客户推出的优惠财利加储蓄户头 Premier Dividend 再加 Savings Account， 按月存入而且不取款的奖励利率将从目前的 0.45% 调高到 0.85%。至于储蓄户口的其他奖励，也就是每个月不取款奖励利率以及基准利率，都分别维持在 0.8% 和 0.05%， 并没有调整。经过按月存入且不取款的奖励调整之后，汇财利加储蓄户头的总年利率从 1.3% 增加到 1.7%。
1: 国际新闻，两名美国官员星期一向路透社透露，美国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将会接管此前由中国公司和俄罗斯公司控制的部分委内瑞拉油田。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此前为美国石油大亨萨金特所有，现在由委内瑞拉商人贝坦科特控制。两名美国官员说，这次接管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与委内瑞拉达成的一项广泛石油生产协议的一部分。特朗普上个星期宣布，美国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了对委内瑞拉已经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报道指出，这一安排让美国企业可以在委内瑞拉部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石油资产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时取代了长期以来在委内瑞拉能源领域扮演重要角色的中俄企业。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梅艳芳的只羡鸳鸯不羡仙。
1: 配分
2: 得名，
3: 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1: 欢迎欢迎欢迎回来。
0: 红地毯呢？
1: 灰色的可以吗？
0: 灰色的也可以，
1: 而且真的是地毯，自己走，随便走，
0: 从大门口铺到整个公司都是哈。大家好，我是佩芬，
1: 我是德明，还好嘞。
0: Hello.
1: 几天没见你，你还保持原样。如果你像这个陈炯将这样子了，我会吓到的。
0: 因为呢，他为了这个新的电影哦，好像有这个增肥的计划，对不对？在社交平台上看见了他的大
1: 肚腩，叫做陈炯将肚腩。他的这个朋友啊，还有我相信他的粉丝看了都差点认不出他了。他说是的，这就是我，不是 AI。
0: 诶，我跟你说，如果你说到增肥哦，其实那个难度跟减肥是不相上下的。
1: 我都觉得我是怕胖了之后，增肥了之后瘦不下来了，
0: 很难减。
1: 你看你陈炯将这个肚腩，跟他之前的那种哇，那种帅哥啊，
0: 很 man 的那个
1: 欧巴的那种形象，真的是差很远。
0: 但我觉得这个，如果他穿比较宽松的衣服的话，如果没有赤裸上身的话，是比较难发现的。
1: 不行，
0: 可以用服装遮一下吧。
1: 不管你怎么遮，怎么修饰哈，你自己知道这个衣服底下到底真材实料是什么。
0: 没有，你看他的线上的朋友。就说了，帅就是帅，肚子大了，大肚子了，还没有，不是大肚子，肚子大了还是帅。
1: 他自己还开玩笑了，他的第三胎要来了，第三胎由他带来的。
0: 最近呢，我也在进行一个增肥计划，因为我去看了那个怎么说那个中医哈，他就说我每一餐一定要有鱼有肉有菜，然后我仔细想一想，哎，也对耶，
1: 你每一餐没有鱼没有肉也没有菜，连饭都得几颗。
0: 我是有吃，但是好像没有特别注意说每一餐到底有没有鱼肉菜，
1: 就是营养要均衡。
0: 对的对的，
1: 要足够。
0: 对，所以我现在在这可能这一个礼拜吧，这一两个礼拜吧，很积极的就是会告诉自己要有鱼肉菜至少啦。
1: 我们减肥要持之以恒，增肥也是一样的哈，这个理念是一样的，不能轻言放弃哦。
0: OK， 所以 OK， 我希望再过多三个月吧，给我三个月的时间，希望我的体重能够增加。
1: 这里好像没有看到他这个陈炯将用了多少时间增肥。其实增肥真的是不难的，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我不是说他了，像我们这样子啊，就是他们都说了，喝白开水、呼吸都会胖，
0: 都会胖，对不对？哦、其实演员为了增肥哦，在之前呢还有这个。新二代叫郑莹，他也为了拍一个新的一个电视剧，然后在教练的监督之下成功的增肥10公斤，
1: 就是郑可平和洪慧芳的女儿。
0: 对，我想要这个教练的电话有没有。
1: 严格来说那个电视剧我看了，他在里面就是没有他以前那么的瘦而已，离胖还有一段距离。
0: 就可能比较多一点肌肉啦，或者多一些肉感会比较多一点点。
1: 是，所以重要的啦，不要过了头，不要过胖，也不要过瘦哈，都不好。
0: 但是为了艺术牺牲，应该还是要给他们
1: 掌声，对吗？因为真的，不管你是胖，为了艺术胖，很少会为了也我看过好莱坞的一些演员，就是暴瘦，
0: 对，
1: 因为他们那个角色非常需要嘛。但是对他们身体。有一些说法是蛮伤害蛮大的，就是在短时间内又胖又瘦的。
0: 对对对，所以也要给所有的艺术工作者
1: 掌声哈，
0: 掌声。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民日报的朱志伟。
7: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郭丽娟。
6: 今天要谈的课题就是天气很热，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我国政府和社区伙伴正在进行应对的准备，一旦确认热浪来袭，本地民众俱乐部等公共空间可马上启动应对措施，变成300多个降温中心，公众可以前往这些冷气空间避暑降温，中暑风险较高的群体也可获得便捷式风扇等降温工具。简单点来说，就是接下来的日子哈，如果哪一天的天气很热，而且是连续性的，公众呢就能够到包括联络所在内的公共空间去避暑。而在这些降温中心里面呢，一些可能中暑风险较高的人士，包括孕妇、年长者和孩童，他们也能获得便捷式的风扇。
7: 或许一些听众也会好奇，我们的天气好像天天都那么的炎热，那热浪究竟是怎么定义的呢？在新加坡，热浪是指连续三天都出现至少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而且每天的平均气温都要达到29摄氏度或者是更高。那我国有记录以来出现过六次的热浪，最近一次是在10年前，也就是2016年。尽管这些年下来这里是没有出现热浪的情况，但有备无患，提早测划和部署一系列的防暑行动，将能让大家更安心，当热浪真的来袭的时候，可以比较从容的应付，知道该采取哪些措施来自我保护。
6: 新加坡的天气热，我们体感都感受得到。厄尔尼诺现象其实本身呢，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的温度异常的持续升暖，进而引起了全球气候和大气环流发生重大异常的气候现象。它的名字源于西班牙语的圣婴，因为秘鲁的渔民发现这种暖流通常在圣诞节前后出现了，这个现象就会造成极端的天气频发。全球多个地区，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包括欧洲和亚洲都已经出现了极端的天气。欧洲是太热，亚洲这些地方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冷了，譬如或者暴雨不断，台风不断。不久前2026年8月26号，在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喜马拉雅山脉发生的大规模冰崩，现在其实也多少证实了其实是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因为天气暖化造成冰川温度骤升嘛，所以冰川就坍塌了下来。所以大家现在为什么说要谈环保，其实更大的是希望能够缓解这个厄尔尼诺现象所带来的灾害的这个问题。永续发展与环境部能源及气候政策司高级司长钟克文说了一句相当发人深思的话，他说，我们生活的世界越来越炎热，我想这是我们如今不得不接受的现实。高温对新加坡不是新问题，各方有各自的应对方案，而永续部今年成立了全国高温应对处，正是为了促进政府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所以其实更早以前就在筹备了，就是我们很正视这个天气太热的这个问题，也很重视就是国民本身可能因为天气太热而造成中暑的这个问题。
7: 气候变暖是全球面对的挑战，新加坡作为一个小岛国当然不足以改变世界大局，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在可行的范围内采取减排的措施，提高大家的环保意识。那与此同时也得做好长期的规划，建立一套应对高温环境的制度。在社区内设立降温中心就是政府与民间合作的一个很好的例子。那我国其实也在去年就提出了把室内的冷气设定在25摄氏度的倡议，所有的政府机构也都落实了，一些私人企业也开始响应政府的号召。有企业反馈这么做其实还能够帮公司减少 20% 的能耗。那上个月有关当局也是推出了上班族的着装指南，从选择布料、款式、搭配以及洗涤护理等方面提出了多项既环保又舒适的着装建议。例如呢，是推荐采用轻而透气的亚麻、棉等布料，而且最好是白色、浅色系的。这些可能看起来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改变，但是对于对抗高温天气以及节省能耗方面，这样一点一滴的努力累积起来，就能形成不小的成果，为地球也为人类的福祉出一份力。
5: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苏芮的跟着感觉走，之前是罗大佑大地的孩子。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9月1号星期二，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4: 这里说的不只是优惠，更多的是一个难忘的体验。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记得的不是买东西的时候，而是省了多少钱，而是那些特别的体会。
0: 就像是一趟期待已久的游轮假期，一家人的周末度假，又或者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如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重视体验胜过拥有，
4: 真的，所以 BYD 还有 Denza 就最新推出的这个 Lifestyle Privileges 生活礼遇计划，也就是把这样的一个理念带给车主。这里通过80个合作品牌，还有600多个据点，车主就可以享受多元化的一种生活礼遇了。
0: 当中就包括 Royal Caribbean 皇家加勒比邮轮、香格里拉酒店以及 Pan Pacific Discovery 等旅游及酒店品牌。这意味着拥有 BYD 或 Denza 不只是每天开车上下班，未来规划假期安排 staycation， 又或者是和家人共享珍贵时光的时候，也可以享受到专属的礼遇。
4: 因为对 BYD 和 Denza 来说，真正重要的不只是把你带到目的地那么简单，而是让整个旅程更加的精彩。想问一下丹尼，如果明天突然多了3天的假期，你最想到哪里去玩？
0: 我有几个计划，可以在本地来个 staycation， 又或者是出国旅行，再不然的话来一趟游轮假期也不错。
4: 很不错，那 BYD 和 Denza Lifestyle Privileges 就让每一次的出发都变成值得期待的一种体验。
0: 以上信息由 BYD 和 Denza 带给你。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佩芬、
2: 国贤、
5: 德明，名人说安话。
6: Hello
4: 哟，
2: 我们三位 OK， 今天呢将在名人说安话跟大家一起说说聊聊，当然现在呢也进行我们的脸书直播，欢迎上线。
6: 好久没有上线了
2: OK 吧，
6: 是哦，
2: 星期五我们有上线吗？
6: 那是我啦。
2: 哦呀，他星期五没有来报道，对不对？
6: 对对对，
2: 他去开会了，
4: 我都忘了，
2: 我也忘了。
4: 反正有人在这里聊天就行了，
2: 一天过一天。OK， 所以大家一定要快点到
6: 脸书。所以我们没有出现，德明是不记得的啊，
4: 太乱了，所以我也懒得去记了。我连那个班表我也不怎么去看了，好像那天星期五他来。哦，昨天他来，昨天是你没，我、哦、忘了，我一直以为今天是星期一。
6: 所以是叫我改次哦，不管谁来哦，坐在这边他就会跟你开始。
4: 对，像昨天我
6: 他不管谁坐在、这个，
4: 昨天两个我们坐了进来，然后一般像你11点半就会进来了嘛。
2: 是，到你是等，你是等，
4: 今天12点你都没有进来，
2: 对，
4: 所以我就问了他温少。佩芬会来吗？他直接回答我不知道，
2: 他也不晓得，
4: 因为他没有看他最爱的那个排班表。
6: 没有，我在想以后改次可能愚人节哦，我们就来个懂吗？让德明措手不及，就突然安排随便的班的两个主持人就坐在这边，我觉得他也无所谓，
2: 他也觉得 OK 啦，可以开麦就好
6: 了，只要有人跟他一起聊天就可以了，
4: 自得其乐嘛。我跟听众朋友聊也不错哦。
2: 所以下一次如果我有请假的话，就可能要放在 WhatsApp 群组里面，
6: 没有啦，
2: 是不是？
6: 其实是我们的责任要去看的啦。
2: 真的吗？
4: 嗯，昨天两个最会看的都不看了。更何况是我这个从来不看的人，
2: 可能他们周末也挺忙的啦。
4: 对啦，
6: 我还好哎、欸，
4: 他忙着玩。
6: 我真的有看到我们的听众哎、欸，
4: 真的吗？
2: 在哪里？
6: 对，因为我上游轮嘛，然后我去玩那个，他有一个就是他不是攀岩呢、欸，就是要吊钢索，然后穿越那些障碍物的嘞。
2: 嗯嗯，
6: 对 ，Anyway，
2: 有那个画面。
6: 对，然后我们的听众就说：“哎，你是那个 DJ 啊？”这样，
4: 我惨了。当时你有没有衣冠不整？
6: 还好，
4: 还好，
2: 该穿的都有在穿在身上。
6: 还有看到一些、哦、我们的这个保洁阿姨，她也上游轮，对，哇，
2: 因为可能就是一个周末了，所以大家要去relax 一下。
6: 我跟你讲，我真的是哎，有空我再跟你们 share 我到底看到什么，有什么领悟。
4: 哎，你的出水芙蓉是上个星期，
6: 对，上个周末，
4: 更早的一个周末，
6: 没有，就上个周末、啊。 上个周末才几天前，先生。
4: 所以你的出水芙蓉是在游轮上的
6: 啊？对啊。
4: 哦，我还以为是在酒店。
2: 没有，那个是游轮。
4: 而且这次他更含蓄了，
6: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4: 更远那个角度，
6: 等一下，等一下，这个等一下我们有空讲，我回来。刚才
2: 没有吧？我觉得
4: 好久不见嘛，要闲聊嘛。
2: 我觉得有一个暖场是不错的呀。
6: 我感觉我们是在闲聊，
4: 闲聊，闲聊之余，我们就交换一下彼此的一些活动。
6: 正式要聊的是什么？今天？
2: 聊一下传统不改变会不会自然的消失？
6: 哇，我
2: 年轻化的那个线在哪里？
6: 这个东西一定要配分参与，一定会讲到歌台的吗？一定会讲到中元节的吗？
2: 会传统吗？ OK， 你们要不要先开始一下？
6: OK， 这样说好了啦。其实我看到这个报道了，在台湾啊，他们就把这个传统的中元节包装成这个城市文化节，推出了这个什么鬼混护照、符咒尖角、血浆调饮，还有沉浸式剧场，就是把整个体验感呢更能够吸引这个年轻人，希望用这样一种比较全新的方式呢去接触传统文化，
4: 也就是把传统文化娱乐化，
6: 这只是
4: 好玩，
6: 这个是其中一种方法。对，所以今天如果说把传统文化就是稍微做一些改变，就是为了要吸引这些年轻朋友吧。那你觉得改变可以到什么程度？
2: 其实这个在台湾方面，他们融入了一些美食，然后融入了一些沉浸式的一些体验。其实你知道吗？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今年度庆中元的这个特别展，他们也有所谓的一个 AR 的互动的一种解谜的一种游戏。
4: AR
2: 呀，你也可以说它是另外一种年轻化的一种尝试，
6: 对对，也是一种方法。
2: 然后还有一些动画的一些短片。我想说这个举动可能也是要吸引一些年轻人接触到中元节的这一块，
6: 因为我是觉得现在人可能基于很多原因啦，比如说中元会好了，很多人都不参加了嘛，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一些一般上就是学商年会啦，或者小贩中心就是有办那个所谓的中元会嘛，可是因为参与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就变成是可能像我自己来说好了，以前小时候是因为我妈她有参加，所以我才稍微对中元节有些认识，
2: 所以这些传统一定要注入一些新的元素，
6: 对，让他们认识，
2: 对，或者是把这一个传统的这个节这算是节日吗？
6: 节日啊，传统节日啊，
4: 文化
6: 文
4: 习俗、
6: 这个是文化、
2: 习俗啦、传统的这个日子至少能够介绍给这些年轻朋友，
6: 像华族文化中心办的就是就其中有方法了，
2: 就是踏出第一步了。
4: 好奇哈，就是用心良苦嘛，这些传承者就为了要吸引这年轻人，就放了一些心思，有些就搞了一些花招，像刚才国贤形容台湾这里的这些做法。但是真正这也是年轻人要的吗？真的会吸引到他们吗？
2: 至少他把它年轻化呀，至少有一个话题点，至少在社媒上你在宣传的时候也可以在某些程度上吸引到年轻人的一些眼球吧，
4: 还是他只是比较有新鲜感？年轻人爱尝鲜，其实也不单指年轻人，我们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希望有新鲜不一样的感觉。但是

0: 会不会让他参与，或者说更深入的去参加之前哦，先要让他们知道有这个传统，因为有些时候他们根本不知道。
1: 对，
0: 好像一些比较相对来说可能没有怎么样，怎么这个庆祝的那个仪式哦，或者说没有那么多的，比如说重阳节好了。哎，我跟你讲，搞不好我这一代人也不知道的。OK， 回到我们的这个脸书这个民调嘛，先问大家啦，传统习俗为了吸引年轻人，可以改变到什么程度？
1: 一，大胆的创新，只要有人参与，就是一种传承。
2: 大胆哈。
1: 二，形式上呢可以年轻化，但是要保留原来的意义。第三呢，可以商业化，但不能恶搞或者是冒犯到传统。第四，重要的仪式应该尽量的维持原貌，你会怎么选呢？
2: 选择 D。
3: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4: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国贤、佩芬、
2: 德明，
3: 名人说安话。
1: 说到这个传统文化，我觉得总是有一些精髓呢，是不管你怎么改变，都应该要保留的。像我们在我们的民调，很多听众朋友就觉得说，形式是可以年轻化的，可是一定要保留原来的意义。
2: 嗯，形式是可以年轻化，
1: 对
2: ，OK， 所以就是可以呢多样化。可以很多不同的摆灯，但是要保留最佳的一个意义。
1: 对，我在直播我就问佩芬嘛，我说像歌台，如果说今天我做了很改变，你觉得什么东西一定要保留的？不管你怎么去换啊，摆灯不怎么改变，
2: 我觉得如果单单以歌台来说的话呢，有现场乐队的那个氛围
1: 很重要，
2: 跟有主持人与歌手之间的那种对答互动呀，跟那种幽默感呀，跟那种气氛吧，
1: 哇，这样也、yeah. 也挺多要求。我个人啊，我作为一个
2: 才有一种歌台的 feel， 当然也有台啦，要有台。
1: 对，作为一个观众啊，从小看到大，我对歌台的认知就是，或许是因为像在一些大众媒体哈、
2: 哦，够大声就叫做
1: 啊，不是，对我来说是方言歌曲哎。
2: 哦，哎，这也是
1: 对我来说，
2: 那么我又要加一点了。
1: 对，因为他当然现在有很多的 live house 嘛，
2: 嗯，
1: 对，那 live house 你说乐队吗？他有，
2: 有，
1: 你说他有歌手肯定有啦，
2: 有，但是你有主持人跟歌手的这种互动吗？
1: 没有啊 ，live house 没有，我没有去过，没有对 ，OK，
2: 没有
1: 好，所以你看他就不一样了吧？
2: 嗯，他就是一首接一首的
1: 唱。当然你说 live house， 他也有唱所谓的方言歌曲，
2: 哎，方言歌曲也有，
1: 广东有嘛，
2: 也有，
1: 可是他的那个他的调调又跟中原又有点不太一样，
2: 嗯，
1: 所以对我的认知啦，这是纯粹我个人认知。我觉得歌台，我做假设上街我去看歌台，我就希望能够看到这些元素，
2: 而且我们也会比较接地气一点。
1: 对，
2: 那如果你说我们有一些新的一些元素进来嘛，有的，现在有一些的一个场合会请到一些网红，或者是会请到一些台湾艺人也来给我们站台，
1: 哦、okay, okay
2: 呀，这无形中也是呢注入了一些不一样的一些 energy， 或者是注入了不一样的生命力。嗯，
1: 可是又保留了原来的精髓。那德明呢？你看歌台，如果我们现在以歌台为例啦，
4: 嗯，刚才大家点的我都赞同了，只是刚才又提到了，现在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有些台主他们就简化了嘛，
2: 嗯，
4: 就有那个花车，
2: 哎、连他都懂哎、花车，
4: 对，所以我还没有看过了，所以我不晓得是不是少了像刚才佩芬提到的他一定要的这个现场乐队，
2: 嗯
4: 啊，而且主持人可能。因为花车嘛，那个台的空间很小，所以要站在可能花车前面，所以怎么样的一个形式还没看过。但是如果因为要节省成本，然后同时呢又可以比如说走入民间，因为它是流动式的嘛，对不对？再加上可能造成的这个干扰会比较小一点的话，可能是一个其中一个考量吧。
1: 在我们的脸书直播就有听众提到说，中元节歌台前面的那一排是不能坐的，他觉得这个东西一定要传承。因为你今天去 live house 没有跟你讲第一排不能坐吗？他有啦， OK 啦，他讲说可能是留给他的 VIP 啊，那不一样啊。
4: 我们好想跟你唱，有时也是第一排空着的了、
1: 有吗？
4: 有，然后大家
1: 什么时候，
4: 然后我们就会说这个是大家可以随便坐哈，
1: 没有人敢坐，
4: 没有，
2: 不一样。我们空的那个椅子上呢，你要会分辨，如果有放那个金银纸的话，
1: 对，有放东西的，
2: 对，有放金纸，
1: 你不要把那金纸拿掉。
4: 我们是没有，
2: 所以我们就有说这样的一个笑话，有放报纸的，请你尽量做；有放金纸、金银纸，你就不可以做。
1: 可是我觉得这个听众有找到一个蛮重要的元素，我差点忘了这个。
2: 所以是不是传统？
1: 对，所以他今天不管怎么改变，我觉得像那个座位的这个安排，我觉得他就要保留。就哪怕他今天，比如说你今天搬到别的地方去好了，他如果有观众席，他第一排就是不能坐。
4: 但是如果就是不信这些的人，
1: 你敢做没？
4: 你没有，就是你们介意吗？就是一定要留吗？
1: 好，我们问一下，
4: 我们只是要娱乐而已吗？
1: 我们
4: 听唱歌啊，
1: 可以留言
4: 说笑话就好呀，
1: 可以留言88509639。

0: 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以前皇帝才有属山庄，那我们现在就有避暑中心哦。如果哪一天的天气很热，而且是连续性的，公众呢就能够到包括联络所在内的公共空间去避暑。
2: 那我国有记录以来出现过六次的热浪，最近一次是在2016年。
1: 如何防中暑，如何防热，应该是在整个环保啊、爱地球底下的一个相当关键的这个课题哦。
2: 接下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会与高温天气共存。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体验斯里兰卡的水路精彩。乘船醉赏印度洋绝美夕阳，搭牛车穿越乡野，泛舟莲花湖，感受淳朴田园，登上亚洲闻名的高山列车，跨越天空之桥，饱览云海、茶园、山峦和山村，搭嘟嘟车穿梭世界遗产古城老街，品味殖民风情，全程入住4-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8: 德明
0: 配分
8: 国贤
0: 名人说安话。
9: 我们说传统文化各式各样啊，在像新加坡嘛，多元种族。那如果是以华人的传统文化来说，那是很多的。刚才我们说了很多有关中原，但如果是相关的，像清明，刚才国贤提到的，如果像接近中秋节，
10: 除了月饼的
9: 除了吃月饼之外，月饼之余还有些什么？
10: 还有什么？
9: 好像以前
10: 我们到底记不记得中秋的这个由来？
9: 猜灯谜还有多少人会
11: 所以很多人就讲有问啊，就问题啊，说像年轻人。对传统没有兴趣哦，是不是他们真的不重视，还是纯粹是因为传统的那种呈现方式、表达方式对他们来说距离现在的生活太远了，他们没有办法连接，
9: 没有共鸣啊，
10: 嫌麻烦。如果你说不要说这个传统的节日，你说结婚过大礼这一块，年轻的一些夫妇，新的一些新婚夫妇，有一些也想要跳过，什么东西都跳过，觉得可能被这些传统的东西绑手绑脚的。
11: 他们第一可能会觉得，当然有些时候是因为真的没有预算了，能省则省，然后就觉得，而且有些人是这样，因为他没有办法，然后可能他也不明白他的意义在什么。
9: 我觉得这是重点。
10: 我觉得就是不知道
9: 意义为什么要做，
10: 因为他到底是做给谁看？是做给我的亲朋好友看吗？还是我自己高兴就好？
9: 然后他再加上他们觉得麻烦，就算了。再加上还有多一点呢，可能长辈也没有很坚持，
10: 所以有时候爸爸妈妈的坚持是对的，
9: 可能说不定啊，他们的爸爸妈妈也就是我们这一辈也不是很清楚，老实说我不是很清楚他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10: 就以前爷爷奶奶怎么教，照着做
9: 、但来到了这个年轻的我们的下一代，当他们又是不了解什么意思，我们这一代又没有解释，也无法解释。
11: okay, 等一下，
10: 但是婚礼还是要有一种仪式感。
11: okay, 我不确定
9: 在晚宴
11: 然后跳舞。提亲跟过大礼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对吧？
10: 提亲啊，
9: 我们三个都没有这个经验。
11: 为什么
10: 现在还有人提亲啊？
11: 刚才德明有讲吗？他说他的意义是什么？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一种尊重。今天就说，比如说今天我要娶你家女儿，那我觉得我要尊重这个爸爸妈妈，说，这个女朋友爸爸说，我想娶你的女儿，
10: 是，
11: 那我今天来
10: 交代一声，
11: 不要就是直接把你的女儿就给带走这样子。所以他要传达的是一种对长辈的那种尊重，所以他的意义就在这里、
10: 可是年轻人知道吗？
11: 对啊，所以刚才德明就讲嘛，说可能他们就不知道，所以
9: 他们会跟你说有啊，我们都一起吃饭呢、
10: 对啊，我有尊重，跟家长都认识
11: 那就好，那就好。如果说 OK， 他明白之后，那只是说，懂？像你看很奇怪，你看年轻人一直讲要仪式感，仪式感，可是为什么来到这种传统的东西，他就觉得仪式感是可以 多余，
10: 你就可以省下很多的精神。你知道过大礼要安排多么多的那个东西，那些
9: 而且
10: 礼品吗？
9: 这些仪式可能对年轻人来说就
11: 可以外包的吗？现在
9: 老旧，
10: 外包是讲钱
9: ，old school， 他们不喜欢
10: old school。
11: 我觉得大有大做，小有小做的。你说过大礼，你不一定做得很铺张的，你只要过一遍那个程序那就好啦。
10: 所以有些这个精力要付出的还是要付出。
11: 然后第二个我想要就是清明节扫墓咯。
10: 因为可能有些爸爸妈妈舍不得那些小朋友七早八早就要起床
8: 对，
10: 然后跟着叔叔阿姨去扫墓。
11: 或者说觉得那边的空气没有很好哦，然后吸太多的这些。
9: 我这里要温少，他刚才已经说他会说的哈。
11: 你问我说。
9: 对。
11: 来，刚刚问
9: 你要我怎么问？
11: 随便你。
9: OK， 刚才就说到了清明节嘛，跟我们刚才提的这些婚礼的这些习俗有点关系的，就是可能我们不晓得为什么，就是照着做。再加上以前父母亲会坚持，那我们就 OK 咯，你要我起来就起来咯，你要我去就去，然后心不甘情不愿的晒太阳。但是现在的父母亲可能态度又不大一样，
11: 对他们比较疼惜自己的孩子。像我真的遇过有些爸爸妈妈为什么不带孩子去？第一，怕说现场。比如说你说以前的就是坟地吧，可能会有蚊虫咬。真的，我跟你讲，他就是怕孩子被蚊虫咬。
10: 然后如果他孩子又是很容易被蚊虫咬的那个体质，
11: 对 no.
10: 他就会这样。
11: 对，然后他就怕晒太多太阳，然后回来生病，然后自己麻烦，就不要。然后第三就是说，因为你会烧金银纸嘛，那个烟啊什么的，他就说，不行啊，然后我的孩子的呼吸道不是很好，带去啊，等一下咳嗽我也麻烦。
9: 我想到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疏离了，也就是说可能他跟他的阿公阿嬷
11: 对
9: 的那个的关系比较疏离，然后这更不用说跟他的曾祖父他的先辈对他们来说是遥远的，他们是谁跟我有什么关系。
11: 可是这点我必须要说 OK， 我确实是有一些搞不好是他们连他们的这个阿公阿嬷的本尊都没有看过的，就是可能他出生之前就过世了。可是像我的情况，像我的曾外祖母吧，虽然我没有看过他，可是我知道，然后我的这曾外祖母他是卖喇沙的，我也知道。所以对我来说，所以我觉得就如该德明讲，还是回到说父母在平常的日子有没有一直的去提醒他们的这个祖先，
9: 就是这种情感联系，即便没有直接的接触，但是如果父母亲以前我可能会觉得烦，哇，就在这边念了这个祖宗十八代的故事，不，说了多少遍了，已经听得很烦。但是各位不要忘记，至少有人跟你说，以后你有故事说给你的下一代听。
10: 不要忘了我们的根在哪里哈，我们从哪里来？
9: 就是说，如果我们说今天的这个题目哦，就是少了这样的一个传承的话。或许第一步就是大家不了解它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清楚知道的话，形式可以改变，可以做调整，但是它最终的原因是什么，或许还要先搞清楚一点。
11: 是，稍后我们继续聊啊，就是我们先来看看外头的交通吧。
9: 路上开车的朋友就要留意了哈，有即时路况消息也可以发个简讯告诉我们。
12: PIE 往大石方向在 Clementi 之后有一辆车子抛锚了，请小心驾驶。天气方面，气象署预计今天下午的时候，新加坡北部、西部和东部会下雷阵雨，今天气温介于25到34度。
7: 963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0: 下午一点。
1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国贤，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滨海广场 Marina Square 将会在2027年3月31号起关闭，正式展开重建工程。原址将会打造成一个全天候汇聚豪华住宅、酒店、办公楼、零售、体育、健康养生还有文化等元素的超大综合项目，预计2031年完工。新加坡置地集团 Singapore Land Group 今天正式的揭示滨海广场重建计划的具体详情。集团将会通过大约4年的时间，在目前原有的3家酒店地段再造3座新的大楼，增添楼高49层的豪华公寓大楼，一共有260个单位的服务公寓，以及涵盖304间的客房酒店，还有甲级办公楼的楼高19层的混合用途大楼。与此同时，4层高的购物中心也将经过全面的改造，成为连接各项目各部分的核心。
2: 滨海湾花园的沙爹湾时隔10月1号起关闭，并将配合滨海湾湿地发展计划改建为2层楼的滨水餐饮空间，预计2028年重新开放。滨海湾花园今天在脸书发文宣布这个消息，沙爹湾现有摊位的租约将在今年12月届满，时隔关闭期间，访客可以到滨海湾花园内的其他餐饮场所用餐。改建后，新餐饮空间将在地面层继续提供价格亲民的餐饮选择，二楼则增设休闲餐饮选项，让访客有更多的用餐选择，整体座位预计和目前大致相近。联合早报早前报道，滨海湾花园将开展下一阶段的发展，开辟名为滨海湾湿地的新项目。滨海湾湿地占地大约5公顷，将由扩建现有的翠鸟湿地而成，预计明年第一季动工，2028年底之前分阶段开放。
1: 一名安保公司董事涉嫌以2-3千元贿赂测安保机构助理副总裁，换取公司机密信息。他也涉嫌和另一名男子伪造公司账目，涉及的金额超过了62万元，三人一同被控。被告康永成、彭乃阳还有许瑞祥今天在国家法院面控。根据贪污调查局今天发出的文告，彭乃阳案发时是策安保安机构的助理副总裁，康永成则是 Security and Risk Solutions 私人有限公司简称 SRS 的董事兼股东。文告没有说明许瑞祥案发时的职务，康永成和许瑞祥还没有表明是否有意认罪，彭乃阳则否认有罪。案展9月29号再度过堂，三人分别获准以10,000元保释。根据防止贪污法令第6节条文，含贪污罪如果成立的话，可被罚款最高100,000元，或者是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根据刑事法典，如果伪造账目罪成，则可被判坐牢10年，或者是罚款，或两者兼施。
2: 国际新闻，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昨天说，大峡谷国家公园山洪已经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还有1人下落不明。早前报道说，当局还在寻找15人的下落。法新社报道，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上个星期六下午发生山洪，洪水冲击了大峡谷北缘下方的光明天使峡谷和幻影牧场，迫使几十人撤离，并损坏了该地区唯一的供水管道。国家公园管理局昨天称，目前已经寻获了2具遇难者的遗体，并警告恶劣天气可能会影响后续救援行动的时间和进度。最新通报称，目前只有1人下落不明，当局早前曾指还有大约15人失联。初步评估显示，横贯大峡谷国家公园的主要输水管线大约40%被损坏或摧毁。受山洪影响，该国家公园部分区域将会持续关闭。公园方面提醒游客不要进入已经关闭的区域。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德明、
1: 佩芬、
0: 国贤，
1: 名人说安话。有听众朋友 WhatsApp 这里就说了，需要从找一个年轻人可以接受的切入点。现在很多人年轻人把端午节叫做粽子节，
2: 对，
1: 这个
2: 中秋节
1: 叫做月饼节，再不然就恶鬼节。
0: 吃什么就叫什么，恶鬼是因为 Hungry Ghost 直接的一个翻译，
1: 就是英文翻译过来的。所以他就说呢，用新手法来包装，然后保留传承传统文化的意义，就要先从年轻人的认知和感兴趣的层面切入。这点我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是认同，但是如果就是这样子，恶鬼节啦、月饼节啊，他们不知道真正的，连名称都真正名称都不记得或不知道的话，
0: 所以要有一个切入点哦。
1: 然后切入点的话，
0: 对，你要去知道以什么样的方式能够 reach 得到他们，不然连第一步都做不到的话，
2: 我觉得 OK。到目前为止我还真的是没有看到任何的，你说现在年轻人最常会出现的地方就是在这些社媒嘛，到目前为止我倒还没有看到有人就所谓的这些 content creator 啊，没有做这样的内容说，哎，中秋节不叫月饼节哈，它叫中秋节，没有，我没有看过人家做这样的视频。
0: 这样的，我听到这样前面两句都想划掉了。
2: 哦，是哦，
0: 不想再继续。
1: 就是觉得对年轻人来说，就觉得说教，对吧？
0: 对。
1: 但是你不这样子告诉他们的话，他们就永远叫月饼节。
0: 所以要包装，所谓的包装，
2: 就看那个。像月饼这样把它包的美美，
1: 你包的美美的话要花钱喽。
0: 你就要在你的内容方面做一个包装，
2: 而不是
0: 一开这个镜头就说哦，我来跟你们讲月。
2: 当然，我的意思是说，他的那个视频最重要传达这个讯息，你要去构思那个脚本啊，那个是一定要的。只是说我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内容，还有传达讯息是纠正大家对一些佳节的这个名称的就是误会误解。
1: 这只是名称了，它背后的意义，那刚才我们说
2: 了很多，一步一步来了。我是觉得陈荣姐，因为如果你名称都搞不好，还是有些人说啊。月饼节有月饼节的没？哦，你讲的是中秋节哈，
0: 名称都有错误了。哎，其实说到这个包装啊，你看啊，现在很多的一些手摇的饮料，坦白讲，他们就是中国茶嘛，茶叶。之前我们会觉得说是可能是老人家才会泡茶
2: 啊，
0: 但是现在你看，它经过包装，这些手摇饮料，它就是一个茶加了奶，然后这些年轻朋友们愿意花这么长的一个时间然后去排队。
2: 我觉得接下来可能在，因为像你纯粹就是当做一个普通饮料来喝，那大家至少对中国茶有一个印象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再进一步分享多一点关于这个中国茶的一些比较有深度的一些
1: 意涵
2: 啊，认识不同的中国茶，
1: 因为现在它纯粹是一个商业的角度嘛，
0: 来卖茶，
1: 对吧？现在可能对年轻人说，哦，有乌龙茶，哦，有铁观音这些名字，
0: 以前谁会念呐？这个
1: 对对对，他或者都不知道，现在他们知道了。但我下一个问题是，那是谁的责任，或者是谁应该来传递深一层的意义？商家吗？因为我们确实看到
2: 可以啦，
1: 有一些商家他们是花一些心思的，特别是餐馆
0: 在介绍他们茶叶这一方面，
1: 他们就会有一个一面墙，或者是一个小布告这样子来进一步介绍。
0: 好，小小的，
1: 可能这样的一个举动，
2: 我们考一下我们的听众好了，大家知不知道茶的起源的传说？
1: 我还传说嘞，
2: 我跟你讲，
0: 为什么它是传说？
2: 大家一定听过说，我们是如何发现有茶这个东西的？
0: 哦，这样子，
2: 很简单的。他有故事的，挺有趣的。
1: 你是说，
2: 有这号人物，他有一天在树下，煮水的时候，
0: 月下煮茶，
2: 没有，
1: 树下煮茶，
2: 他就有几片的这个野生的树叶掉进一个浮水中，
0: 学到了，
2: 他喝了就发现，哎，不但能够解渴，还能够解毒，茶就由此被发现了。
0: 原来是这个意外，就很像那个
1: 无心插柳，
2: 你说苹果吧，
1: 苹果，
0: 我也说苹果，对，他就发现说，哎，为什么苹果会掉在哪里？掉在他头。
1: 上
0: 对，对，然后就有这样的一个
1: 引力。
2: 这号人物是谁？大家懂吗？
0: 那个茶的吗？
2: 对，哎，懂的朋友可以在 FB 就是打，要不然你可以 WhatsApp 告诉我。
1: 好，我们在 FB 来聊。
2: 对，是谁在树下
1: 是
2: 烧水的时候发现茶这个东西？
1: 是东方人吧？
2: 啊，东方人啊，我现在讲
0: 英雄吗？
2: 英雄，
0: 岳飞。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德明
4: 配分
3: 国贤
4: 名人说安话，
5: 有听众就建议我们在这个时段呢，就是开一个小小的单元齁，就解释一些传统节日还有必须要做的一些礼俗啦或者程序啦。
6: 我觉得如果以轻松幽默的方式是可行的哦。
5: 所以我们想有一个小小的企划齁，就是企划就是希望可能在中秋节吧，
6: 好，
5: 那个礼拜可能就那个星那五天而已。
6: 差不多要到了，今天已经7月20了。
5: 8月15嘛，还有两个多一个两三个礼拜吗？
2: 8月20哈。
6: 现在已经7月15，
2: 我懂，
6: 现在7月20，
5: 对啊，还有多两三个礼拜吗？
2: 另外
5: 两三个礼拜吗？够吧？
2: 可以了哈。
5: 对，所
6: 以两位的这个资历应该 OK
5: 了。没有，我跟德明会备料，然后呢，这个
2: 大厨就
5: 是配分
2: 了。
6: 哇，期待期待期待！
5: 可是要找一些有趣的啦，比较不一样的。
6: 好，所以大家一定要留守。
5: 比如说嫦娥是谁，大家都懂嘛？
6: 嫦娥是谁？对。然后他可能
5: 对啦，你认识他，他不认识你，我就不知道。
6: 中秋的由来有很多的一些说法，
2: 就或者是他的习俗很多啊。除了吃月饼之外，哈，以前我们讲提灯笼啊、
6: 柚子啊，
2: 对啊，祭祖啊，
6: 等等啊，
2: 祭不是祭祖 ，sorry， 赏月啊，然后花灯啊
6: 等等，
2: 甚至有说什么呢？饮桂花酒，喝桂花酒也是。
5: 我们还没有，其实我们没有聊到的，说今天如果说你要把它弄到现在年轻人能够所谓的有共鸣哦，你觉得那？可以去到哪里？
2: 一种手法就刚刚我们所说的商业化了。刚刚不是从茶开始提起，
5: okay, okay, okay, okay,
2: 但是商业化它是一种我们在赎旧传统，在旧传统，还是我们在掏空传统，就是我们在消费传统。有些人会这么说的。
5: 我觉得它是一个双刃剑。你懂吗？
2: 就是要总要开头嘛，对吗？我们刚才也聊到了，就是你要开这个门，或许把这个门槛拉低一点，年轻人愿意跨进去探个究竟。但跨了进去之后，你要怎么让他们把第二步也跨进去，然后在里面探索了解更多？还是他们跨了一只脚跨了进去，哦，就是这样子，哦，够了就出来。
5: 我觉得首先当然有一些人跨进去之后，懂了他就出来，有的。那有一些人跨进去之后他决定继续留在那里的，也有的。那我觉得至少我做的这个东西有人愿意跨进一步，那也有一些人留下，那就很好啦。
2: 有些人会很排斥商业化的。
5: 对，所以我觉得 OK， 我觉得如果你排斥你不要去支持也无所谓，这没有所谓绝对跟错。反正是你说的那个所谓度哦，要怎么去拿捏 ？OK， 打个比方说好了，像你说农历过年，大家就觉得说哦，一定要穿的比较鲜艳嘛。你说记得先穿素一点，包括了黑色跟白色。其实我跟你讲，像我跟德明的成长年代，我想如果你过年你敢穿黑跟白，我跟你讲哦，祝你好运。可是随着年代的这个改变，似乎大家现在比较能够接受，所以
6: 可以。
5: 所以你看啊。这个度啊，去到哪里也可以会跟着时代而改变呢，
2: 大家的那个坚持也比较弱一点，
5: 越来越弱松一点，或者说，可是今天你可以穿到全素吗？你可以接受吗？
6: 全素啊，就要看可能家庭吧，家庭成员们。
5: 可是我倒是觉得哦，他的过年的。那个精髓就在于说它有一点所谓的春天喜气的感觉嘛，我就觉得你穿全白没有问题，你就加多一个过年的元素，哪怕一朵小小的花，我不知道你要放哪里啦，
6: 他就是不要他就是要全素全黑全白。
2: 如果你告诉那个年轻人哈，为什么我们要穿一些亮的，
5: 为什么
2: 红的，你告诉他你刚才就讲喜气嘛，
5: 对不对？还有一个赶那个寿，你忘了哦。
2: 不管怎么样，就是说，
6: 那个年兽，
2: 如果给你选，就是带一点喜气的元素在你的身上的话，黑和白，或者是其他的吗？让他了解了，而不是为了，可能有些纯粹就是叛逆，你要我不让我穿黑和白，我就偏要穿。但是如果让他了解，向他解释，他还是坚持说，哦，让我觉得最喜气的颜色就是黑。
6: 至少你尝试要解释给他听，可能他今年的坚持黑色，啊、那
2: 就
6: 看一下明年他会不会有一点进步，可能从球鞋开始。
5: 我现在看过
6: 换一点亮丽的颜色。
5: 新娘哦，他们是不介意穿黑色的礼服的嘞。
6: 对，而且那个整个布置，婚礼的布置、也是有一些想要走一些神秘感，黑色、金色。
5: 我如果今天我的要娶的这个
3: 老婆，
5: 他要
6: 全黑黑。
5: 我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努力劝他说不要，可以
2: 没啦，就给他两个选择，你一套黑的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多一套红的。嗯啊，在父母亲看到的场合、大场合哈，你穿了套红的，
5: 这样你比较好、
2: 之后你再换成你最爱的黑，
5: 这样你比较好，那你比较好。
6: 至少他有给他一个选择性。
5: 是我不会，
2: 你还要结婚的吗？
6: 这个时候
2: 你还要不要对方的？
5: 就这样
6: 吵架了，
5: 我就觉得呀。
2: 所以看啊，我们就说传承重要 ，OK。但是呢，我们所谓的传承是不是要跟，就是我所谓的复制，就是 duplicate、copy and paste 上一代所做的一切，或者是他们相信、他们要求的一切。如果我们在传承之余，就牺牲了年轻人，结果他们什么都不要，都不能接受的话，那是不是
6: 会不会更糟？
5: 可是我也怕有些时候哦，你把那个门开的那个门缝开的太大哦，
6: 很难
5: 关回
6: 去
5: 嘞。
2: 就先让我们理解一下背后的缘由啊、我们的坚持是什么？如果是有一个很合理的原因的话，不是迷信，不是道听途说，不是没有原因的迷信。就是他有一个真正的源头，解释在背后的话，可能他们现在不能接受，他们不能理解，希望有那么一天，这个意识在他们脑子里面有一天会
6: 开窍。
5: 所以回到你看啊，我们有这个华族文化中心，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华人史，不是在筹备当中要
2: 建，历史的史，
5: 对。他建这些东西不是没有道理的嘞，
2: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说嘛，商业化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有另外一组人哈、用比较年轻人可以接受的方式，但是不能太偏，来比较认真的传承这方面的，传承这方面的一些文化和知识。
6: 最重要就是能够呢以轻松的一种方式，不是说教的一种方式呀，更加的了解各习俗背后一些真正重要的一些历史的意义，或者要传承的一些意义。
5: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对于那个形式啦，或者方式方法，有些时候我们是真的不要太执着哈。
6: 所以啊，你看我们的那个民调方面呢，就说了形式是可以年轻化的，但是要保留原来的这个意义。所以好像两边都要兼顾得到的感觉，这样是最理想的一个成果啦。但是要去执行的话，是有一定的难度，也不简单。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现代的人工作忙碌，压力也很大，真的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啊。那很多人会定期的去保养他们的爱车，却常常忘记照顾自己了。所以其实啊，近年来大家越来越重视的是什么呢？健康还有身心平衡。
2: BYD 和 Denza Lifestyle Privileges 也特别引入了许多健康和生活品牌，比如 Ogawa、 Ikeda Spa、 Thompson Medical 和多家美容和保健合作伙伴。
1: 下班之后呢，就去按摩一下放松，那周末也给自己安排一个 SPA 的疗程，甚至会添购按摩椅来改善生活品质，这些都是已经成为了现代人犒赏自己的方式。
2: 是的，毕竟生活不只是工作，也需要适当的充电。那就问问德明老师了，如果今天多出3个小时是属于你自己的，你最想拿来做什么？
1: 运动吧。运动之后累了就去睡个觉。
2: 嗯哼，
1: 这些都可以。如果你是他们的会员的话呢，你就肯定可以享受到这个专属的礼遇，在运动方面也好，在这个旅游方面也好，又或者是在保健方面也好。
2: 是的， BYD 和 Denza 不只是关注您的出行体验，也关注您的生活品质。
1: 以上信息由 BYD 和 Denza 带给你。
3: 你好，我是沈伟俊，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孟文蔚 Let's Fall in Love， 之前是李国祥的《杜鹃花的日子》，就在广告之后又是新闻王了。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1: 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佩芬、
4: 德明，
5: 十点到两点
6: 自得其乐。
4: 已经有听众朋友问我们是不是要开始谁是新闻王了，就是现在。
7: 是的，
4: Pamela 说， Pamela 就说今天是要放谁的英文字母呢？
7: 今天就是由 DY 和 PF，
4: 就代表着丹怡跟佩芬。好，我先来吧。
7: 好，
4: 在中国有一名女子啊，她为了呢要趁所谓的冷气，她竟然呢用椅子卡在电梯门口，坐在椅子上吹冷气。你觉得这个内容可信吗？
3: 也就是说他把椅子放在那个电梯，
4: 卡在电梯的、那个、
3: 正中央，
4: 对、让他电梯的门不能够关不
3: 了，他吹的是电梯里面的冷气，
4: 因为可能天气太热了、你觉得会不会有点小荒谬呢？
3: 我觉得有点危险呢。
4: 你反而觉得危险
3: 哦。
4: 而且那个电梯怎么可能没有发出一些声音还是什么的，对不对？
3: 你自己推翻自己啊。
4: 所以你们想一想，我今天有没有
3: OK PF 好，来 DY 听听看。
7: 好，第二条，台湾哦，有一个初中生，初二的学生哈，因为他常常听到同学在抱怨上课好累，他就把同学打哈欠的画面全部录下来，最后靠着研究大家到底有多累，拿下了全国科学研究的金牌。
3: 科学员研究哈，
7: 对，
3: 通过打哈欠。
7: 是
3: 高中
7: 才初二哦，
3: 初中二年级，也就是我们这边的中二了。
7: 对，大概就是14岁吧，差不多。
3: 哇、
7: 对，他因为研究同学打

0: 哈欠拿了
1: 全台湾、
0: 全国、对，全台湾。
1: 可能因为现在的小朋友很厉害，她是女生也没说
2: 干嘛你
1: 哦，
2: 男生女生，
0: 那我就告诉你是女生啦，又怎么样？你就猜吧。
1: 对啊，现在的小朋友在这方面的研究也蛮好的，蛮。
2: 我的这个新闻，我的这个内容，对不对？也挺有可能的呀。是不是今天是不是要伤透脑筋了呢？
1: 对啊，各位，我也不晓得要放谁了，要 PF 也可以了 ，DY 也可以了，反正8850963都行了。你要放 DM 也可以啊，
2: 支持我，
1: 支持我。你做不了决定的话就放 DM，
2: 你做不了决定就放 PF， 谢谢
1: DY 或 PF 啊。

0: 黄品源，谁能让时间倒转？请问你选出正确的选择了吗？
1: 因为选了之后就不能了。哎，有一个人哦，被这个佩芬给左右了。佩芬，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他本来是选我的 DM。然后呢佩芬就说你重新再投，
2: 我没有左右他，
1: 后来就投了你。
2: instruct 他说逼逼犯规，
1: 得力，你很好，你坚持你的立场，就是左右不定。他选了 DM。 OK， 今天的两则新闻头条，到底谁真谁假？
2: 到底呢？这位女子呢，把椅子呢卡在电梯门口啊、哦！这个内容、这个新闻有没有可能成立呢？
1: 又还是
2: 那个中二的学生，收集了孩子们，就是同学们的那个打哈欠，
1: 做了一个科学研究报告。
0: 到底谁真谁假呢？
2: 其实两则我都觉得可信度都还 OK， 所以我们今天的票数是旗鼓相当的。
1: 我是觉得佩芬那则有点离谱啦，虽然他是这样做这样子事的人可能还真的会有啦。
2: 虽然说是离谱，但是我必须告诉你，我的这一则内容是真的
1: 哇、
2: 真的就是发生在呢中国的一位年轻的女子，她真的就把椅子呢卡在电梯门口，然后坐在上面刷手机，最后导致呢这个哈、没有什么公德心的这个行为，导致呢全层的人呢没有办法使用电梯。
1: 这大楼管理层有吗？那么他们没有，比如说保安来调查一下？
2: 可能就是这一方面的疏忽吧。对，然后哇，哎，其实有业务人员呢上门跟这个女子沟通了，但是她无动于衷，
1: 置之不理哦。
2: 对啊，仍然呢就是坐在电梯门口阻挡电梯的运行，
1: 这个时候就要靠这个民间的力量了。就是左邻右舍，
2: 很多这种哈，我们一直听到这个字叫 self entitlement， 就觉得哎，我有这个样的权利，我可以挡在这里。但是这种行为真的
0: 非常不可取，
1: 除非哈、我给他一个借口哈、除非你这栋楼里面有两架电梯。
2: 也不行，
0: 我觉得也不行。
1: 总比如果这是唯一的电梯，你还那么做的话，你真的就，我不是说可以啦，但是
2: 它是可以呢，哎，遭拘留的或处罚的嘞。特别是现在你看这么多的闭路电视，对不对？把他的这个哇太不应该的行为拍摄下来，我相信可能也要面对一些处分哦。
1: 对，这样的行为公诸于世的话，好处就是可以我们所说的杀鸡儆猴啦。
2: 对，
1: 其他人看了之后不要有样学样，或者是你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做之前真的是要三思了。
2: 我也蛮佩服这位女子的哈、还能够想到这样的一个方式，这方式来趁一下冷气、自己不会开冷气、
1: 再不然的话你把椅子放在电梯里面也可以吗？
2: 你就一直坐在电梯里上上下下，
1: 然后顺便就帮邻居按那个钮吗？你可以当一个电梯的服务员，
2: 电梯保安，对，电梯小姐
0: 是、
1: 多好、
2: OK， 那就意味着呢 DY 今天的内容啊、是做了一些调整的。正确的内容是什么呢？
0: 不是初二，是高中的高二。
2: OK， 但是他真的就是去收集大家的这个
0: 是事情发生
2: 打鼾呢、是打鼾吗？
0: 打哈欠。对，就是这位女同学呢，她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呢，记录了55堂课，超过3000分钟的课堂录像哦。她录下来，她就一直逐帧的在那边研究，发现呢这个数据高达 91.2% 的学生曾经在课堂上打哈欠。
1: 谁没有？
0: 对咯，
1: 我值班的时候都会，
2: 因为有时候老师说的内容真的有催眠的效果。
0: 是老师的声音啊，别这么说。
2: 辛苦了哈，各位老师。
1: 再不然的话，吃了饭之后嘛，我们就饭后犯困嘛，也可能的。
0: 是，所以他真的就是拿了全台湾的这个社会科学研究的金牌哦。
1: 掌声，
0: 掌声，掌声。
1: 我不晓得你们两位有没有发现啊，打哈欠会传染的。
0: 会。
1: 你旁边的人，即便你不知道他，你没有看到他打鼾，然后你就打了鼾，然后你看看他，哎，他之前先打了鼾，
2: 本来没有
1: 打了哈欠，打哈欠，打鼾不会传染，就打哈欠，然后他就会感染到旁边的人。
0: 真的，我只要看到我身边的人打完哈欠，我不知道我的那个反应，我就是会跟着他打一个哈欠。
1: 我是在没有看到的情况之下都会。
0: 很神奇耶，有没有
2: 就是生理的一种反应吧？
0: 对，
1: 它就是会
0: 传染现象
1: 传播出去的。
0: 好，
1: 所以今天到底是哪位新闻王选了 PF？
2: 恭喜3410手脚最快了，你是今日的新闻王，谢谢你每天的参与，
0: 明天继续新闻王。
2: 在这里要非常的感谢所有发送 WhatsApp 过来的朋友，我们都有看见哦 ，Thank you。
3: 孩子们最近为了年终考试，真的很用功。 是啊，该让他们好好放松一下了。
4: 不如趁学校假期开车带孩子去马来西亚度假。
3: 好主意，不过陆路关卡会不会塞车？
4: 对哦，出发前我们得上 ICA 脸书以及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路况。
3: 我们也可以使用 My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让通关更快捷。
4: 也别忘了不要插队，并遵守交通规则哦。
3: 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吧。
5: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7: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8: 丽仪、浩浩、
7: 思源，
9: 哇，好有意思。
10: 全国的考试陆续展开，让你去自习的空间
11: 是
10: 业者们就发现呢，其实今年学生的预订量呢是比之前已经是上升30%。
11: 哦，不错哦。
10: 我记得我以前我就是那种哦，即便我考试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复习完，我还是会去睡觉，因为有一些人他们是会连夜，
11: 对对对对对，
10: 不睡觉在那边一直温书，然后喝这个喝那个，
11: 是是是，
10: 吃什么东西能量饮料什么，就是为了不要睡觉要把那个书啃完。我不会
11: 哦，因为可能以前小时候我比较属于不是读书的料，读不完我也去睡觉，然后就会告诉自己说明天早上早一点起来再读，没都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
7: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9: 哇，好有意思。

0: 非常经典的情歌对唱，张学友、高慧君，你最珍贵。刚刚德明有买了昂咕贵。好，关心一下道路上的状况。 BKE 网 PIE 在过了 Mandai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了。
1: 天气方面，现在好多个地方是在下雨的，气象署预计在下午时候新加坡的北部、西部和东部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因为刚才我们提到嘛，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大厅这里接待处啊，摆了这各商家的月饼
0: 啊、
3: 哦，还早嘛，所以先给大家吃一吃这红龟果，再过一个月两三个星期之后呢，我们再来吃月饼。
0: 因为我觉得那个你最珍贵啊，跟昂咕贵有那个同音的那个谐音
3: 哦，谐音啊、你真尊，你最珍贵，
1: 你最珍贵，
3: 好吃好吃。
4: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两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我是德明，
1: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0: 针对政府计划明年初修法加强青少年社交媒体安全保障的举措，受访家长和专家表示欢迎，认为官方统一规定有助于减轻家庭监管的压力。学者也支持分级管理的形式，提醒一刀切的年龄禁令缺乏科学依据，而且难落实，建议侧重于完善平台安全机制来保障安全。心理和家庭治疗机构 Reconnect 的临床总监和家庭治疗师陆文英支持让13岁以下儿童远离社交媒体平台，但是建议未来可以分阶段逐步把年龄的门槛提高到15岁，让家庭、学校和平台都有时间来适应，同时观察年轻人和平台在每个阶段如何应对，再决定是否进一步调整。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卡尔·福特指出，全面禁止可能迫使年轻用户转向监管较少的平台，又或是寻找规避限制的方法，反而可能使他们更难获得保护。
1: 全球气温持续上升，极端高温变得更频繁，持续时间也更长。劳动者即使还没有明显感到不适，注意力、协调能力、反应速度和判断力也可能已经受到影响，增加驾驶、操作机械或高处作业时的事故风险。国大杨鹿林医学院高温韧性与表现中心高级研究员沙利法博士指出，热应激早期征兆包括口渴、头痛、头晕、恶心、肌肉抽筋、异常疲倦、烦躁或反应变慢等，这类征兆很容易被误认为一般疲劳而忽视问题。同样的环境和劳动强度对不同劳动者的影响并不相同，随着年龄增长，排汗、皮肤血流和心血管反应可能减弱，对口渴的感觉也会下降，企业因此不能以单一的方式管理高温风险，而必须综合考虑工作强度、所穿装备、健康状况以及高温适应程度，相应的调整工作量、休息和补充水分的安排。
0: 新世地产 Frasers Property 成功以1亿7500万元收购卡佩之台 Cuppage Terrace 的17栋受保留电屋，加上已经持有的在乌节路的资产，新世地产将能在整个区域范围以内采取更加协调一致的措施，以提升资产价值和创造长期价值。新世地产昨天晚上发文告宣布完成收购卡佩之台的17栋电屋集群。电屋集群富有娘惹风情，占地28000多平方英尺，包括户外用餐区的总面积达到了34000多平方英尺，是乌节路知名的餐饮、娱乐和夜生活的聚集地。集团今年二月通过集售招标收购了先德方后座，再加上已是先德方前座的主要股东，拥有96%的零售单位分层面积，以及卡贝之路51号办公楼的全部股权。卡贝之台电屋的加入，将使新世地产在进行资产提升时，能够采取更加协调一致的措施。
1: 国际新闻。俄罗斯今天持续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造成至少4人死亡，超过10人受伤。这也是基辅及周边地区连续第6天遭到俄军的袭击。路透社报道，基辅市政府说，市内有3人死亡、5人受伤，一处非住宅区发生火灾。乌克兰基辅州行政首长特卡琴科称，鲍里斯皮尔市另外有1人受伤。一人死亡，9人受伤，包括一名儿童。当地一座公寓楼及一处商业设施遭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星期二凌晨，乌克兰大部分地区拉响防空警报，连日的袭击已经影响数百万人的日常生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说，他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通电话，双方正在敲定两人访问乌克兰的日期，以推动和平进程。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你说 yes or no？
1: 最近哦，我们看到呢，乌林啊，剩下46年的一栋公寓呢，是以超过200万新元转手。那这一间公寓呢，是在市区，而且呢，面积很大，超过1400平方英尺。之前其实也有相关的报道哈，我们来看一下祖屋方面呐、啊。祖屋呢，早前呢就有一篇报道，就说呢，有大概超过40间乌林呢。至少是40年的租单位呢，是以百万元的价格出售。嗯，所以这些我们讲说，诶，明明那个屋契哈、哦、剩下可能不到50年，
0: 是，
1: 可是在市场上好像这个叫价还是很不错，
0: 还不错哈、哦。
1: 嗯，
0: 其实如果是我个人的话，其实我是会考虑的耶，因为我需要。可能工作我需要很大的空间，我需要堆放我的杂物、
1: 嗯、
0: 我需要堆放我的衣服，所以我需要大一点点，哪怕是它不是新的，可能我进去重新小装潢咯，就不要大装潢啊，其实整理一下就可以了，因为我觉得自己舒服最重要，
1: 是，
0: 所以就不会去觉得说哦，他剩下几年，剩下几年。
1: Alice 1149，他是说 no， 他说不值得，东西都旧了，都是要换新的。那这个屋龄呢，也剩不到一半了，地点再好都不值得用这么高的价钱去买。那如果说住进去不舒服，你要卖的话，可能转售市场也有一点难。
0: 我9872，他也是说。No， 因为他觉得除了庞大的装修费之外呢，旧房子也存在着一些隐形的结构的担忧，然后呢，再加上可能水管会漏水，或者是电力弱，表面装修美轮美奂，但是呢，依然呢会他觉得换汤不换药，
1: 嗯，他心里不踏实啦。
0: 是，
1: 好，8182的 Sherry， 他是投了 Yes， 他说他自己呢就在淡滨尼买了这个屋龄。已经是40年的四房式，他很喜欢，他够大，然后而且他的整个格局哦，他很喜欢，工工整整的。他就说旧区也比较有人情味，以前呢他是住新区住了8年，他说楼上楼下住什么人他都不知道、
0: 哦、
1: 啊。可是他说这里旧区住不到一年都认识七七八八了，
0: 是，
1: 而且他们还会主动来问，哎，你刚搬过来呀、
0: 啊？哎，
1: 那样的、哦、
0: 是。Gary 就说 Yes， 他觉得最大的考虑是你需不需要传给下一代，如果没有这个顾虑的话呢，只要够住啊，可以到终老就可以啦。
1: 丽玲 no， 因为丽玲说新的走进去感觉就是不同，新的房子焕然一新嘛，然后她也是担心说如果是屋龄剩不多，以后要转手会比较困难啦，
0: 看自己的这个需求。
1: 因为像我呢，我可能在未来的3年，我预计我也会换房子，家有6个人，
0: 嗯，
1: 所以其实空间对我来讲是考一个很重要的考量，旧的房子对我挺有吸引力的。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2: 浩浩、
3: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6: 我们说啊，以全家人的礼遇包括了什么呢？一个家庭里面每个人的兴趣都不一样嘛，有的人喜欢购物，有些喜欢运动，有些喜欢旅游，有些就特别爱宠物，又或者是痴迷这些科技的。
7: BYD 和 Denza Lifestyles Privileges 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涵盖范围非常广，运动品牌有 Adidas、 Anta、 Salomon 和 Wilson， 科技品牌有华为和 OPPO， 宠物主人则可以享受 Pet Pet 和 YapPet 等合作伙伴礼遇。
6: 是的，不管家里啊是哪一类型的成员，几乎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些福利，所以受惠的其实不只是车主，而是整个家庭。
7: 诶，如果给你500块的消费券，只能选一个类别来消费，你会选什么呢？
6: 500块钱呢？500块钱我可以用来旅游，我可以用在餐饮，我可以用在科技产品，用不完，最主要就是用在我的生活中，用在全家庭的每一个成员的生活中。
7: DYD 和 和 Danza Lifestyles Privileges 为每一种生活方式创造更多可能。
6: 以上信息由 BYD 和 Danza 带给你。
3: 你好，我是黎飞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以前皇帝才有避暑山庄，那我们现在就有避暑中心哦。如果哪一天的天气很热，而且是连续性的，公众呢就能够到包括联络所在内的公共空间去避暑。
2: 那我国有记录以来出现过6次的热浪，最近一次是在2016年。
1: 如何防中暑，如何防热，应该是在整个环保啊、爱地球底下的一个相当关键的这个课题哦。
2: 接下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会与高温天气共存。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5: 孩子们最近为了年终考试真的很用功。
6: 是啊，该让他们好好放松一下了。
5: 不如趁学校假期开车带孩子去马来西亚度假。
6: 好主意，不过陆路关卡会不会塞车？
5: 对哦，出发前我们得上 ICA 脸书以及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路况。
6: 我们也可以使用 My 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让通关更快捷。
5: 也别忘了不要插队，并遵守交通规则哦。
6: 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吧。
7: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林隆璇的爱恨悠悠，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0: 道路方面，如果在开车的话呢，要提醒你 TPE 往 PIE 过了 Punggol Road， PIE 往大市过了 Jalan Yunus 都在进行道路工程。另外也看到 TPE 往 PIE 在 Kallang Paya Lebar Expressway 的入口处那里是发生了交通事故， AYE 往大市过了 Tuas West Road 第五条车道则是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1: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看到有些地方已经开始雨停了，气象署预计今天接下来都是多云的天气，气温介于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欣颖，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本地共享汽车平台 GetGo 推出新马跨境自驾服务，让用户可从住家附近的停车场取车，通过雾兰或大势陆路关卡前往马来西亚西马地区，包括新山、金马伦高原以及吉隆坡等地。 GetGo 今天发文告宣布，正式推出自驾到马来西亚服务，用户每次预订最短12个小时，最长5天，最早可提前30天预订。用户不需要前往租车门店取车，只需要通过应用预订，也不需要支付押金，无论行驶多远也不用额外支付里程费，但需自行承担燃油费并支付跨境附加费。跨境附加费按计时费的 30% 计算，并设有每日上限。用户也必须准备一张一处即通 Touch and Go 卡，并至少储值50令吉，以支付20令吉的跨境道路费以及在马国的过路费和停车费。
2: 新民日报早前报道，声称总部在越南富国岛的跨国庞氏骗局 Fun Coffee 风波延烧到本地，十多名损失将近80万元的苦主现身说法，表示无法拿回投资资金。警方上个星期也发文告提醒公众，有骗子声称可以帮助苦主追回投资金，却要求受害者先缴付押金、税款或手续费等费用，提醒公众提高警惕。如今再有苦主申诉，指不少在本地生活的越南人也中招，包括越南籍的施成媳妇罗西。2012年嫁来本地的她说，今年4月经同乡邻居介绍接触到 Fun Coffee， 心想要通过投资改善生活，没有想到坠入骗局。罗西前后投了将近7万元，直到7月24号突然发现账户无法提现，才惊觉不妥。他指当时大团长说上头可能有些问题，叫大家忍耐，还叫他不要报警，否则公司赔不了钱，但他越等越觉得不对劲，就报警了。
1: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国联邦储备局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的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昨天8月31号明显走高，升至2025年1月以来的高点。新华社报道，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星期一上涨 3.9 个基点，收报 4.756%， 为2025年1月15号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 3.7 个基点，收报于 5.244%。 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17号达到 5.31%， 创2007年6月以来的新高。外界认为这促使美国财政部近日扩大了长期国债回购的规模。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8月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相等于大约51万亿新元，本财年利息支出预计接近 1.2 万亿美元。债务规模不断扩大，而高利率又推高偿债成本，美国财政正面临越来越沉重的融资压力。
2: 最后是泰国的消息，泰国最高法院昨天裁定，泰国皇家警察必须向一名17年前遭警方错误逮捕并施以酷刑的男子赔偿438万铢，大约17万新元，并下令从警方数据库中删除他的涉案记录及指纹，结束这场长达17年的法律纠纷。曼谷邮报报道，李通在2009年遭到逮捕时还是一名18岁的高中生，警方当时指控他涉及一宗抢劫案。根据李通的诉讼，办案警官曾经用塑料袋套住他的头，威胁他如果不认罪就会杀死他，并把尸体弃置山中。警方和检方后来逮捕真正的嫌犯，洗清李通的嫌疑。其中一名涉案警员之后被巴珍府法院裁定非法拘禁以及滥用职权罪成，判处1年4个月监禁，缓刑2年，并罚款8000铢。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好歌好 FM，
2: 发了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未来的汽车品牌不只是卖车而已，有没有发现呢？现在很多品牌都在建立自己的一种生态圈，航空公司就会有这会员计划，酒店集团也有积分奖励，
2: 信用卡有生活礼遇，汽车品牌其实也开始朝这个方向发展，因为现在消费者看重的不只是产品本身，而是整体的体验。
1: 所以我们看到了 BYD 和 Denza 也推出了 Lifestyle Privileges 计划，就是希望把车主的生活连接起来，这里就提供超过80个合作品牌，还有超过600个消费据点，
2: 涵盖了旅游、餐饮、运动、健康、购物和生活服务，让车主在日常生活中持续感受到品牌的陪伴和价值。
1: 这也反映了未来汽车行业的一个发展趋势，那就是汽车不只是一个交通工具，它更多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了。
2: 如果你买车时除了车辆本身，还附送一整年的生活礼遇计划，会不会让你更心动呢？
1: 当然会心动了，所以要马上行动了。
2: BYD 和 Denza Lifestyle Privileges， 从出发到生活，让每一天都值得期待。
1: 以上信息由 BYD 和 Denza 带给你。

0: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有问题找专家。
2: 啊，原来是这样。
3: 七月晚上家里会挂衣服吗？
4: 不会，会收回来，因为白天晒太阳了，晚上就会收进来了，等七月过了才拿。
5: 有啊，洗衣也是照晒出去啊，
6: 我们也是晒出去，晚上也是有时候出去走走，跟朋友走走吃吃也是这样。
7: 刚刚听到了民众对于农历七月晚上在家外面晒衣服的一些看法，那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到底是怎么来的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接着听民俗专家董农正来解说。
8: 这样的概念其实跟我们华人的思想，就是所谓的阴阳的思想有关系的。人为阳，鬼为阴，生为阳，死为阴，有阳就有阴。那么阳也偏向说热的，白天也是阳，晚上就阴了。水呢是偏阴的，还有晚上也偏阴，所以晚上就有两个意象跑出来了。
7: 两个阴，
8: 两个阴，就是晚黑夜是阴的，然后衣服洗完的衣服是阴凉的。据说很多好兄弟没好衣服穿，所以他就上来阳间就找衣服，找衣服。那你如果衣服是放在家里，他没有办法进去，所以你晾在外面，特别是晚上他们最活跃的时候，你又晾了这衣服，又是洗干净的凉的，好兄弟就很容易去拿这个衣服，就变成这个衣服可能就有好兄弟在里边。
7: 哦，所以这个就是民间的说法。
8: 民间想法就是晚上就不要晾衣服了。现在很简单嘛，晚上烘干机晾一下，烘干一下就可以了。
7: 所以你会认为说，现在的人我们依然遵循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它是一种怎么样的心态呢？
8: 我觉得这个心态就是你先要了解是有这样的一个禁忌，那有这样的禁忌之后，我们还要替好兄弟着想啊，他们要衣服啊，那我们要去做衣服给他们啊。
7: 所以就是在烧一些、
8: 对，这个就是七月的一种普度众生的一种宏大的胸怀啊。不要只是禁忌衣服不能晾，那好兄弟没有办法有衣服，除了不能晾以外，你要想办法给他们需要的，这就是关怀了。
7: 所以他真的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整件事情，然后了解他的整个状况了。那有些人他们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些禁忌，可能心里内心就会有很多的恐惧，你觉得这样子的恐惧该怎么样去消除呢？
8: 我觉得恐惧的来由就是因为你只知道禁忌，你知道忌讳，你不知道原因，你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就我们刚才举了那个衣服 的事情、你知道了禁忌，因为禁忌本身啊、禁什么？禁这个忌，我们看这个忌这个字，就是自己的心，就禁止你自己的心做不对的东西，也就是说欢迎你去做对的东西。什么叫对的东西？就是我刚才讲了，就是某些生命需要什么东西，我们就去做给他们，不要只是害怕，然后真的衣服都不敢晾，搞不好就是连衣服都不敢洗。

0: 洗衣服。知道了忌讳的来由，也知道了忌讳应该怎么解决，他就没有顾虑了，就没有恐惧了。
1: 嗯，就是去理解它背后的一些原因，然后每一件事情它都有相应的一个所谓解决方法啦。
0: 肯定
1: 去理解它，然后如果真的自己愿意去相信或者想要做的话呢，那你就跟循它的这个步伐去做
2: 啊。原来是这样，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全国的考试陆续展开，让你去自习的空间
0: 是。
4: 业者们就发现呢，其实今年学生的预订量呢，是比之前已经是上升30%。
5: 哦，不错哦。
4: 我记得我以前我就是那种哦，即便我考试，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复习完，我还是会去睡觉，因为有一些人他们是会连夜，
5: 对对对对对，
4: 不睡觉在那边一直温书，然后喝这个喝那个，
5: 是是是，
4: 吃什么东西能量饮料什么，就是为了不要睡觉，要把那个书啃完。我不会
5: 哦，因为可能以前小时候我比较属于不是读书的料，读不完我也去睡觉，然后就会告诉自己说明天早上早一点起来再读，没都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6: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首歌就是 F4 的在这里等你。在这里等你的有谁啊？
1: 有新颖，
0: 还有我是安娜。先注意一下哦，道路工程在 ECP 往机场的方向是在 KPE 也是 TPE 的路段之后避开第三条车道，还有在3点40分左右 SRE 往 CTE 是在乌兰二道的入口处那边发生了交通事故。提醒一下，早些时候 Upper Changi Road East 往机场方向是在大是 PIE 的路段之后第三条车道是有车抛锚的，不知道移走了没有。
1: 天气方面呢，气象署说接下来都是多云的天气，今天气温是介于25度到34度，明天的话呢预计天气晴朗，偶尔刮风。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一转眼四点就要到了。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星颖，一起关心新闻。国务资政李显龙昨天8月31号结束对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为期8天的正式访问，此行见证我国和乌兹别克斯坦签署联合声明，正式确认启动双边自贸协定谈判的意向。除了乌兹别克斯坦，整个中亚与新加坡的经贸联系也都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李资政说，已经有新加坡企业自行在中亚发掘商机，涉足教育、农业、风险投资和法律服务等领域。一些中亚企业也在新加坡进行财富管理和融资，并以我国为基地开拓东南亚市场。以哈萨克斯坦为例，当地正规划在首都阿斯塔纳新建第二座机场，而新加坡樟宜机场集团也对这个项目感兴趣。哈方已经向李资政表明，希望樟宜能够参与。李资政说，如果我国能在十年内把经贸联系扩大4-5倍，这将有助于推动双方经济多元化。除了经济上的好处，这些贸易和投资联系也能带动民间往来、人才合作和青年交流。全球气温持续上升，极端高温变得更频繁，持续时间也更长。劳动者即使尚未明显感到不适，注意力、协调能力、反应速度和判断力也可能已经受到影响，增加驾驶、操作机械或高处作业时的事故风险。国大杨鹿林医学院高温韧性与表现中心高级研究员沙利法博士指出，热应激早期症状包括口渴、头疼、头晕、恶心、肌肉抽筋、异常疲劳、烦躁或反应变慢等，这类症状很容易被误认为一般疲劳而忽视的问题。同样的环境和劳动强度对不同劳动者的影响并不相同，随着年龄的增长，排汗、皮肤血流和心血管反应可能减弱，对口渴的感觉也会下降。企业因此不能以单一方式管理高温风险，而需综合考虑工作强度、所穿的装备、健康状况以及高温适应程度，相应调整工作量、休息和补充水分的安排。四名失诚客人申诉，在新山裸身露背按摩，竟有员工贸然开门寻人，怒而报警。这起事件发生在前天晚上9点左右，地点是马来西亚新山的一家按摩院。事主洪建威受访时告诉《新民日报》，他与家人一行四人当天到新山按摩，并在涉事按摩院预约了2小时的全身精油按摩疗程。没想到，按摩了大约35分钟后，一名身穿白色短袖上衣的男子突然上楼，高声叫喊要寻找一名司机，还逐间打开房间查看。新民日报今日联系涉事按摩院，店员以有顾客为由挂断了电话。之后再次致电时，前台店员表示，事件已经转交由警方处理，不便置评。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路透社伊普索截至昨天的4天民调显示，美国民众普遍不满伊朗战争久拖未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经济治理能力。特朗普的支持率连续3个星期停滞在33%的最低谷。根据调查，只有33%的美国人认可特朗普的施政表现。这个数字不仅刷新了他重返白宫以来的最低纪录，也追平了他第一任期内的历史最低点。这项对全美1167名成年人进行的民调显示，民主党人对11月选举的投票意愿非常高。在自认是民主党人的受访者当中，46%对投票充满激情，共和党人中的这个比例仅为31%。被问及如果今天就举行选举会投给哪个政党，无党派选民当中有36%选择民主党，22%选择共和党。特朗普的个人政治品牌似乎日益成为共和党的沉重包袱。在11月3号的中期选举当中，共和党将面临捍卫国会微弱多数的严峻挑战。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3: 安身立命，
2: 去无存精，
3: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你好，傍晚，我是星颖。
3: Hello， 你好，我是安娜。这样问你好不好呢？
1: 怎么？你要问我什么问题？你问了，我再跟你说好不好？
3: 你被骗过吗？
1: 我被骗过吗？哎，有，差一点，真的，差一点就把钱转过去了。
3: 哦，
1: 诈骗。
3: 我是随口问你的。
1: 对，你这么一说，我还真的就出现在我身上过。
3: 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1: 是通过 WhatsApp 的形式，然后我妈妈就联系我，她说，可以转一笔钱给我吗？那数目不大，可能不到1000块吧。
3: 妈妈。
1: 对，我妈妈就联系我，通过 WhatsApp 嘛，然后我们有彼此的联系号码，就不稀奇呀，她发简讯给我，然后也不稀奇她跟我要钱。对不对？所以我就很自然的说，好啊，那我就转给你，等个什么时候。原来是因为他朋友跟他说他需要钱，然后他就说请我帮他转钱。
3: 哦，所以你的意思是妈妈发给你的 WhatsApp 是真的？
1: 是。
3: 不过你的妈妈那个朋友需要钱这个事情未必是
1: 对，
3: 后来怎么发现呢？
1: 后来他就打电话给他的朋友，因为他突然是我妈妈自己惊觉，他就突然间想说，诶，好像不太对劲，这个朋友一般上是不会通过这样子的方式跟他借钱的，他就决定说还是打电话问一问比较好。那他一打电话就说，哦，原来他的 WhatsApp 已经是被人家侵入了。
3: 幸好，虽然钱的数目不大，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要小心为上。
1: 是，
3: 那你这个还不算你个人被骗了，因为是间接的嘛，是妈妈让你转给他，然后这个是真的。
1: 是，你有这样子类似的经历吗？
3: 这个我倒没有哎，不过
1: 你是幸运的。
3: 是，我当然是幸运的。不过我最近一直在看啊，有两个小数目的钱转进我的户口来
1: 啊，
3: 就是大概少过100块钱的。
1: 哦，那怎么办？你有打电话给银行？
3: 我还因为是转进我户口，
1: 是
3: 不是我转出去。
1: 但你还是要小心，因为有时候我也不知道啦，但是有时候可能他们用来做一些奇奇怪怪犯法的事情什么的。
3: 但是银行发电邮通知我说是有这样的钱转进我的户口。
1: 哦，
3: 因为通常现在银行的做法就是你转出去或者是你收到什么款额，他们会电邮告诉你。
1: 所以你才发现说有一名不知道是谁转给你的数目，
3: 而且连续两次了。
1: 我觉得你还是最好就是去跟银行说一声会比较好。
3: 我还在观察，我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1: 两次已
3: 经，一次75块钱，一次更少，40几块。
1: 应该不是暗恋你的人想要转钱给你吧？
3: 暗恋我，
1: 那也太少了，
3: 对
1: 不对？对
3: 不起，转个1000万吧。
1: 对，我就说，如果暗恋他，你转75块是什么概念？
3: 但如果有人转一个，假设当然是没有啊，转个1000万给我，
1: 这个你要去报警。
3: 对，那我们为什么今天开场就要讲这个啊？我相信听众也开始在想，我有没有被骗过啊？我差点被骗的是什么？因为看到早报的 IG 有做了这样的一个报道，2025年全年，还有今年2026年的上半年，就是首6个月啊，有5大诈骗类型。
1: 是，它分别就是电子商务、钓鱼诈骗、投资求职，还有就是冒充政府官员。我相信这五件类别齁，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大家都听说过，只是说很多时候当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会
3: 刚才我们看了一下他的那个数目啊，就去年跟今年的首上半年来相比较，就是电子商务是有上升，
1: 是
3: 其他都有微降。那说到电子商务，我们就说，哎，什么东西是属于电子商务？看来它很广。
1: 是，从我们在 Carousell 上面去购买一些物品，
3: 买卖东西，
1: 交易。
3: 对，
1: 就算。然后最近我们在新闻上面不是也看到那个庞氏诈骗吗？
3: 是，
1: 就是那个 Fun Coffee 的骗案，这个应该也算在电子商务里面，所以它的这个涉案金额是可以很广的。
3: 所以那个电子商务有个包括你个人买卖东西，还有包括了你可能是公司上网去买卖东西，
1: 对，
3: 这些都是电子商务嘛。
1: 连你在网上去购买这个黄牛的演唱会门票，
3: 这个也是，
1: 也算是。所以我们一直提倡大家就是不要在非官方渠道去购买演唱会门票。
3: OK， 钓鱼可能要讲一下，钓鱼又是属于什么？
1: 钓鱼诈骗基本上就是你会收到一个链接，一般上都是通过点击链接的方式，你点进去它可能让你扫码或者是干什么，干些什么事情，
3: 它会告诉你 你恭喜你，你得奖了，你赶快点击链接进去看，然后你就可以得奖。
1: 是，现在有很多不同类型的钓鱼诈骗，当然投资诈骗就很简单哦，
3: 对啊，
1: 他就跟你讲，
3: 可大可小，
1: 哦，你可以跟我投资1000块，你就有这个200倍的回
3: 收，
1: 收
3: 入，
1: 对。
3: 还有投资啊，这个就直接是投资了，你知道是个人的投资，或者是商业的商家对商家，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投资。然后就求职，你知道我马上想起了什么？
1: 柬埔寨那些诈骗园区，
3: 嗯，
1: 对。
3: 那我觉得太可怕了，因为我们也看过很多的报道，就是说他会告诉你这个工作薪资优渥，因为很多地方有些人啊，我打工打了一辈子做牛做马，我能够有多少钱，
1: 是可以理解大家的心态，但是现在真的需要很小心。
3: 还有冒充政府官员，这个是不管是政府机构，其实冒充某某机构或者政府官员这些事情啊，包括了冒充银行啊，冒充政府官员啊，还有冒充什么？
1: 冒充各式各样 啊，只要啊，
3: 冒充是你妈或者冒充是你爸。
1: 是，现在因为有这些克隆技术嘛，所以变得很方便。所以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就是你要看有没有 gov.sg，然后如果你接到电话的话，不是说不能够接啦，但是因为现在政府有很多的渠道嘛，所以他们可以搜一下这个电话号码，如果是政府的话你一定搜得到的，如果搜不到你就不要理他。
3: 最好再多看两眼，我觉得多看两眼这是有必要的。然后有个号码1799，什么时候我可以打嘞？
1: 任何时候，当你觉得你有可能遇到诈骗的情况，或者是你不确定的时候，都可以打这个 Scam Show 的热线
3: 1799啊。对，有一个事情我想提一下，因为最近看一则新闻的时候让我印象深刻，有一位姐姐大姐，她去银行领钱，而且领的是不小数目的一笔钱，银行的职员就提醒她不让他领，他执意一定要领，
1: 然后最后真的是诈骗是吗？
3: 对，所以有时候你可能真的需要这笔钱，但是银行的职员叫好心提醒你，你也不要觉得人家
1: 多管闲事，
3: 我拿的是我的钱，关你什么事，
1: 真的，
3: 嗯，
1: 就谨慎一点总是好的。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要提醒你， SLE 往 CT 过了 Mandai Avenue， Thompson Road 往 Bukit Timah 过了 Newton Road 第三条车道，还有就是 TPE 往 PIE 过了 Pasir Ris Drive 8都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2: 孩子们最近为了年终考试真的很用功。
3: 是啊，该让他们好好放松一下了。
2: 不如趁学校假期开车带孩子去马来西亚度假。
3: 好主意，不过陆路关卡会不会塞车？
2: 对哦，出发前我们得上 ICA 脸书以及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路况。
3: 我们也可以使用 My 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让通关更快捷。
2: 也别忘了不要插队，并遵守交通规则哦。
3: 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吧。
4: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5: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我是金云。
6: 大家好，今天来到了礼拜二了，今天要介绍的是 SHE。 哇，这个时代，你看 SHE 现在都已经算是没有聚在一起唱歌了，你看他们都已经成军20多年了，然后现在都已经来到2026年了。哇，时间过得真快啊。2004年的在 Encore 专辑里面有这样的一首歌曲，别说对不起。嗯，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秃鹰老师的作品。我觉得秃鹰老师跟 SHE 的合作呢，能够把 SHE 的青春俏皮跟那种三个女生不同的个性都表达得蛮贴切的，那个段落的处理，那个音 key 的那些各方面的部位它都调整得很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Encore 里面的别说对不起。

0: 好歌拌饭。
1: SHE 以前有一段时间呢，有大概是千禧年的时候，有一个名词叫 Teen Pop， 就是这种风潮啊，在当时 SHE 算是代表人物
2: 啊。是吗？哦，我还是今天第一次听到这个 Teen Pop，
1: 就青年喜欢的音乐的流行歌曲，
2: 啊、
1: 青少年喜欢的。
2: 其实那个年代，我们大家都知道，在2000年多后，就是 SHE 一个五月天的天下嘛。嗯，后来又在。来了一个苏打绿，真的都是我们一代人的一个记忆来的哦。
1: 对，
2: 那说到 SHE 里面还有一首歌，2005年《不想长大》里面的这首歌曲《绿洲》，嗯，这也是秃鹰老师的一首作品。那《不想长大》这个专辑里面的主题曲就告诉说，这三个小女，那个时候他们还可以说是小女生啊，他们的心情大家都大概想说，不要这么快长大，不要这么快变老，嗯，所以他们祈求他们的绿洲永远都在。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绿洲。

0: 我觉得每个人心中都应该永远保持一片绿洲。
1: 对呀、啊，有了这个绿洲呢，我们就不会渴死，
0: 永远充满生命力。
1: 对呀、啊，对呀、啊，永远有正能量啊、哦。好，明天同样时间继续我们的好歌拌饭，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5: 说到买车这件事情啊，很多时候你买车不只是买一辆车。
6: 嗯，有些人会看外形，也有人看空间，甚至有些人会看科技配备啊，或者是售后的服务。不过呢，现在很多消费者他们开始在意另一件事情，就是车主的身份到底能不能带来更多的价值。
5: 也就是说，你买这部车，你就是车主，你买了这部车能不能给你很多的附加价值。那我们要问一下听众啊，你觉得买车之后最希望获得什么额外的福利？是免费停车，还是餐饮折扣，或者是旅游的优惠？
6: 现在啊，如果是 BYD 的车主的话，应该就会很开心，因为呢 BYD 和 Denza 最近就推出了全新的 Lifestyle Privileges 生活礼遇计划。
5: 因为你是开车的人啊，你作为一个车主的话，我想这些都是很吸引你，因为不只是拥有一辆车这么简单了，而是你可以享受超过80个合作品牌，覆盖超过600个据点的专属优惠还有礼遇哦。
6: 他们的合作伙伴哦，横跨餐、旅游、运动、健康、美容、零售，还有亲子生活。
5: 哇，我看到那些品牌当中，你知道包括什么呢？ Adidas、KFC、Shell Car Wash、Royal Caribbean、皇家加勒比邮轮，还有香格里拉酒店、Ogawa、OPPO， 还有华为这些知名的品牌。
6: 所以换句话来说，以后开着 BYD 和 Denza 出门，不只是代步工具、它更像是一张开启生活体验的入场。
5: 是的， BYD 和 Denza Lifestyle Privileges 让生活的每一段旅程都更加精彩。
6: 以上信息由 BYD 和 Denza 带给你。
7: 你好，我是许瑞琪，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现在是4:40了，10分钟之前在两个地方是有车抛锚的，包括了 CTE 往 SLE 在红帽桥五道的路段之后，以及 PIE 往大市在大八幺的路段之后，而且这个路段是在右边，就是第一条车道有车抛锚。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3: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4: 加一道菜，来到黑珍珠餐厅，看到别人点北京烤鸭，远远看灯光底下那个烟在那边升起，你就哇，我想吃，我想吃。那我告诉你，他们的北京鸭还跟一般的北京鸭不一样。 Chef D 介绍一下，
5: 北京鸭选用的鸭种比较大只一点，选用 2.6-3公斤的鸭，因为它够大只，它比较肥一点，需要一个熟成。我们引用了一些西餐的方法，做了一个3天的熟成，肉质会更软嫩，也排掉了一些酸气。烤鸭的时候我们现烤现卖，烧好了就直接出到客人的面前，你会看到那个鸭非常的烧，非常的多汁，皮看起来非常的橙红色，不像一般市面上的烤鸭，它们通常都是零油的，那颜色会比较黑红一点，那我们比较橙红一点。这个烤鸭如果你没有预定的话，你需要在现场等1.5个小时，预定的话我们会拿捏那个时间，在你来的前半个小时我们就开始烤，那你坐下了吃完前菜了，那个烤鸭也差不多要好了。
4: 用了西式的 dry age， 就是锁住它的水分还有味道。
5: 对，重点是排酸，因为鸭的话它本身需要排酸，让它那个肉松软一点。
4: 熟成多久？
5: 熟成是3天，
4: 就在餐厅里面。
5: 对，我餐厅有一个熟成的机器。
4: 这个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鸭，比如说有些人喜欢用爱尔兰鸭，就比较肥，更肥一点。
5: 爱尔兰鸭对我来讲有点太肥了，它在烤的时候它的肉是很好很嫩的，可是它的油脂分布多，如果你要熟成的话可能要多2天，因为让它的油脂更加的没低，可是我觉得还是会有点腻，那我就还是选用了马来西亚的一个鸭。
4: 吃法呢？
5: 2种吃法，一个我们用了一个鸭肝去做成一个 mousse， 配上一些鱼子酱跟一些面包的一个吃法，比较新派的。再来的话就是传统的一个吃法，沾上了北京鸭酱，还有一些鸭皮，包上一些黄瓜酱子去吃。
4: 你这个北京鸭的吃法算是比较直接的。
5: 对，我的北京鸭的吃法是比较直接的，北京鸭皮直接蘸白糖，我们不是用白糖，我们是用黄糖，然后放上了一些桂花，吃的时候它会有一点点桂花的一个香味，解腻的一个作用。
4: 你刚才提到你们的叉烧，你用的叉烧肉是来自西班牙的。
5: 对，我来自西班牙的黑毛猪叉烧，它的肉质会比较松软，没有那么多筋。那我们选的那个部分是猪肩肉，比较没有那么肥的一个部分，那我选择的瘦肉会比较多一点，加上了一些西餐的香草跟一些花，做了一个烟熏，让它的味道更有层次。
4: Chef D， 你本身是在香港出生，然后来到新加坡上学，就在新加坡定居，做的是粤菜。你的粤菜一开始是跟香港师傅学还是跟新加坡师傅学呢？
5: 一开始学的话其实是在新加坡学，跟我爸爸的朋友一样是香港人，从他身上学习了一些传统的粤菜，当中其实有一些小插曲，觉得太无聊了，想做一点不一样，因为家里人都在做这一些，那就跑去了一些西餐厅做了几个月，感觉到西餐其实很漂亮，可是我又不能每天吃薯条汉堡包，那我在想说我要不要做一个结合版，那我自己就认真的去学一些传统的广东菜，然后结合了一些西餐的呈现方法，做了现在我一直想做的一些融合菜。
4: 叉烧是跟港式的叉烧有不同吧？
5: 港式的叉烧的话，他们用的蜜糖比较

0: 讲，那我的比较没有那么甜，我比较咸香的一个味道。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以前皇帝才有避暑山庄，那我们现在就有避暑中心哦。如果哪一天的天气很热，而且是连续性的，公众呢就能够到包括联络所在内的公共空间去避暑。
2: 那我国有记录以来出现过六次的热浪，最近一次是在2016年。
1: 如何防中暑，如何防热，应该是在整个环保啊、爱地球底下的一个相当关键的这个课题哦。
2: 接下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会与高温天气共存。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PIE 网大事在大白澳的路段之后，最右边之前发生了状况，就有车抛锚，到现在消息还是传过来提醒一下。还有 KJE 往 PIE 方向是在 Brisbane Road 的路段之后，最右边第一条车道路面上是有障碍物。而 CTE 往 SRE 在加兰巴亚跟摩面路的路段之间，请你注意的是车比较多。
2: 天气方面呢，接下来都是多云的，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5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欣颖，一起关心新闻。新加坡和泰国时隔多年再次举行领导人非正式峰会，我国总理黄循才明天启程前往泰国首都曼谷会见泰国首相阿努廷，这是两国自2003年以来第五次举行新泰领导人非正式峰会，也是黄总理2024年上任后与阿努廷的首次非正式峰会。总理公署今天发文告说，黄总理和阿努廷将检讨新泰两国长期以来的防务与经济合作，同时探讨在绿色和数码经济、能源韧性、食品安全以及打击跨境犯罪等领域进一步合作的可能。双方也会就国际和区域局势发展交换意见。两国领导人也将见证我国社会以及家庭发展部与泰国社会发展与人类安全部签署推动社会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国河北传出有人违法用甲醛喂白菜保鲜后，新加坡食品局已经加强对白菜的监测和检测，目前还没有公布检测的结果，也没有宣布召回产品。食品局今天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当局已经留意到有关中国白菜疑似使用甲醛的报道，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已经在食品安全监测计划下加强对白菜的监测和检测。中国是新加坡进口白菜等十字花科蔬菜的主要来源地。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24年我国进口大约68000公吨十字花科蔬菜，其中大约38400公吨来自中国，占超过一半。甲醛是一种无色、有刺激性气味的化学物质，可用于制造建材、树脂等，也可作为防腐剂。世界卫生组织属下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把甲醛列为第一类致癌物，可导致人类患癌。发猥亵短信恐吓没收手机，一名43岁继父以不同手段逼迫16岁继女与他发生性行为，当继女不肯就范，男子强行犯案，九个月内强奸继女至少12次。继女忍无可忍，鼓起勇气向母亲求助，没想到她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家人宁可相信继父也不相信他。继女的学校辅导员知情后报警，当局从男子的手机中找到录下犯案经过的电影视频，将男子控上法庭。男子一共面对12项强奸和1项持有猥亵影片的控状，他今天在高庭认罪后被判坐牢22年和打鞭24下。法官下判时指出，受害人原本想保护弟妹而不揭发家丑，当他鼓起勇气求助和报案后，母亲先是不相信他，接着要求他销案。如今受害人得离开家人入住收容所。法官说，被告所犯下的罪行对受害人以及家人造成永久性的伤害。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法新社报道，尼泊尔总理沙阿说，气候变化使得喜马拉雅地区面临的风险正在增加，现在是时候向国际社会强烈提出尼泊尔因气候变化而遭受灾害的问题。科学家说，随着全球气温上升，世界最高的喜马拉雅山脉的融化速度正在加快。中国官方2天前通报，中国与尼泊尔边境泥石流原因已经查明，灾害缘由与尼泊尔境内冰川断裂导致冰岩崩，继而冲刷山体并形成巨型的泥石流。尼泊尔农业、森林与环境部负责气候变化事务的主管说，重建费用估计高达50亿美元，相等于大约63亿6000万新元。尼泊尔已经向联合国损失与损害基金请求紧急财政援助。联合国的应对损失和损害基金至今收到的认捐金额为8亿2000万美元，但基金理事会成员谢尔曼说，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基金有能力应对像尼泊尔这样的灾难。他估计，考虑到其他国家提出的资金需求，资金最终可能只向尼泊尔拨款2000万美元，这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日本方面的消息，日本今天起将放宽加班时间监管，政府称这是为了促进经济增长，但也有批评认为这可能使日本重新迈向根深蒂固的工作狂职场文化。法新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领导的政府今年七月通过增长战略，要求修改现行工时监管。新规某种程度上回应了部分缺工严重的行业，希望推行更灵活用工安排的诉求。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数据，大约四成日本企业目前依据劳资协议，法律上可允许员工每月加班最多100个小时。但之前，监管部门仍建议企业将每月加班时间控制在45小时以内，这项指导意见实际上被视同监管要求。一名厚劳省官员说，这是因为超过45小时可能增加过劳死的风险。新规实施后，劳动基准监督署将不再要求企业遵守每月45小时的加班上限指导。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五点过后，有些道路要提醒一下哦。AY 一往大市在 Clementi Avenue 6以及 Buena Vista 之间 ，KJ 一往 BKE 在 BKE Woodlands 出口处，还有就是 PI 一往大市在 CTE SLE 的出口处，这些道路呢，交通都是比较拥堵。最后看到的是 PI 一往樟宜过了 Jalan Bahar 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2: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四到五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十一月七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汉旗一国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5: 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6: 来，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想一下，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就会想要大吃大喝？
1: 好像任何时候诶，
6: 比如
1: 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一定要大吃大喝，因为这样子才能够舒缓一下我内心的悲痛。
6: 嗯，
1: 心情好的时候呢也应该要大吃大喝，要庆祝一下吧。
6: 嗯，
1: 所以你说是不是任何时候？
6: 哎，根本就是你心情非常好，心情不好，或者是也没有什么心情，就不好也不坏。
1: 嗯，
6: 那个时候什么事情都不想做，就吃，
1: 是
6: 就喝。
1: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你情绪很浓烈的时候，会想要吃更多了。
6: 是情绪好坏，为什么总是想要大吃大喝？哎呦，我看到这篇文章，我就觉得太有道理了。但他说了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不要觉得人这样是很不可理喻的。他说，举凡动物都是这样的。
1: 所以，任何一种动物，它进食过后呢，其实会变得更加安静。
6: 诶，我们看那个，比如说是纪录片，
1: 嗯，
6: 或者你去到动物园，你看到啊那些饲养员呢喂食之后，是不是那些动物好像就安静了，昏昏欲睡，在那边吃饱了就睡觉。
1: 人也是一样，我每次午餐过后就开始昏昏欲睡。
6: 所以有一句英语的老话不是说hungry man is an angry man。
1: 对啊。
6: 就是说一个人饿的时候啊，他就会敏感，他就会烦躁。
1: 所以如果你老婆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是她很烦躁的时候，你就问她，老婆你是饿了吗？带你去吃饭，可能会好一点。
6: 但是你不要她比如说好啊，我们要去吃火锅，火锅哪里好啊，我们去什么啊，那就吵架了。
1: 一定吵架。
6: 是。一句话说啊，就是我们人我们现在说为我们自己人啊，就倾向于认为是一种叫情绪性的进食，就是说某一种特定的饮食，还有某一种特定的情绪。比如说你会吃甜食、碳水化合物来平复你沮丧的心情。
1: 嗯，
6: 所以情绪性进食它到底讲的是什么？它的定义是相当的广泛的。
1: 是，有一项研究它就发现说，人们感觉心情良好的时候呢，我们会更倾向于选择一些比较健康的食物，不然的话如果心情不好就会选择更多的慰藉性的美食来保持良好的心情。我觉得真的很准。
6: 他们就针对这个情绪跟进食做了不同的研究了啊，就是说我们选的零食啊，每个人选的不一样，不过消极的情绪和不健康食物之间的关系好像比较明显，对吗？
1: 是，你就会发现说你心情不好的时候薯片吃的特别多，点的麻辣点的特别辣。
6: 诶，那像我们这样啊，我们就下午的时候播歌的时候，有时候你看我 你跟我比较多了，
1: 嗯，
6: 金云不太吃了，
1: 屁股痒，嘴巴痒，
6: 对，我们就会情不自禁的走起来，走到旁边去，
1: 嗯，
6: 去看看有什么东西吃，或者我会掏一下我的随身的包里面是不是有饼干啊、糖果之类的。
1: 可是我们还好啦，我们应该不是心情不好，我们只是无聊而已
6: 啊。然后我看到2013的食欲这本期刊里面，他就讲快乐饮食、积极情绪时、过度饮食是不可低估的。
1: 嗯，其实我们心情很好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会增加我们的食物摄入。
6: 比如说你不是心情不好，你才会吃薯条，才会吃巧克力，吃炸鸡，你心情好的时候也会。所以他这个研究我还发现到没有一定是这样或者是那样。
1: 所以你说人类减脂是不是很难？因为任何时候我们都很想要吃东西让我们快乐。
6: 他讲出一个道理，他说我们不是通过健康饮食而发展成为现代人的。那以前来讲人只要繁殖对吗？我只要延续我的后代，还有我要存活嘛。那个时候啊，就算他损着那个骨头的骨髓啊，都会感觉到非常的快乐。
1: 然后现在的人怎么办？
6: 那个时候只是摄入能量嘛，因为你要活，你要繁殖，就蛋白质这些基本营养。不过那个时候的人们呢，是不长寿的。
1: 哦，
6: 因为各方面的医药条件还有细菌这些东西的存在嘛，
1: 嗯，
6: 那健康饮食是现代文明所产生的，因为我们人的寿命的延长，
1: 因为我们了解到怎么样才可以让自己的身体活得比较久，
6: 活久之后活得比较健康，
1: 活得又久又好。
6: 所以专家就是美国的一个大学的精神科、行为科学还有内科临床教授就说，有一些爱吃慰藉美食的人会把每件事情当作是一种庆祝，
1: 不仅仅是在一种特殊的场合，就连自己每天他所取得的成绩，比如说今天我成功下班了，也可以用美食来奖励自己。
6: 对啊，我们剪了一个访问呢，哎呦我剪完了，来吃。
1: 对啊，
6: 他就说食物是文化重要的部分，如果让我们避免食用一些慰藉性的食物，有时候是要求过多了。
1: 所以对自己的要求不要过于的苛责，如果有时候你真的很想吃的时候，就让自己适当的吃一吃。
6: 是，那健康的饮食让人快乐的具体原因，在文章里面我没有找到更多了，比较多的是像刚才我们讲的那样啊。不过研究专家就说，如果你打算要用健康饮食而且坚持下去，
1: 你就会获得好心情。
6: 很奇妙啊，因为可能你知道那样做才是对的。于是如果你打算要就是坚持这个健康饮食坚持下去，你就会获得好心情。所以总的来讲，我们想吃东西未必只是因为心情不好。
1: 难过的时候呢，我们想要用食物来安慰自己，开心的时候你又会想要用美食来庆祝自己。
6: 所以食物从来不是填饱肚子而已，当然填饱肚子是
1: 最重要的其中一个，
6: 那么它也有一些安慰奖励跟快乐的作用。
1: 所以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它不是就是禁止自己去情绪性的进食，而是你要开始学会分辨，你吃这一口到底是因为你饿，还是因为你的情绪需要一个发泄的管道。
6: 我跟你讲，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不是因为饿，
1: 对，真的，
6: 因为真的我们算幸福的，我们没有太应该说大部分时候我们都没，
1: 现代社会当中，
6: 对，我们都没有饿肚子，只是想吃而已。OK， 可以享受美食，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我就会跟我自己讲，就是不要让每一种情绪最后都是靠食物来解决。
1: 我们一定要有其他的渠道去排解和舒缓自己的情绪啊，不要全部放在食物上面，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不是很好。
6: 好，这晚班你要吃什么？
1: 想一下。
6: 想一下，
1: 两颗蛋啊，两颗蛋应该挺健康的，
6: 非常健康。一包面，我给你一包面了。
0: 身体会说话，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963好 FM， 你好，我是安娜。
3: 你好，我是欣盈。
1: 我来问一下你啦，如果明天你突然间多出了3天假期，你觉得你会留在新加坡 staycation， 还是你会出国旅游，或者是游轮假期？
3: 三天假期，我觉得最恰当的就是去一趟游轮。
1: 我没有想要上游轮。
3: 那你想要干嘛？staycation？出国旅游3天太短了，我觉得。
1: 我会问我的朋友，我说你要不要开车啊，然后我们进去邻国一趟。
3: 哦，出国。对，其实我在想哦，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哦，我们让我们记忆难忘的是体验，你知道吗？就是跟朋友一起开车去到 JB， 或者是跟家人去一趟游轮的体验，而不是你到底买到了多少，还是你省了多少钱。
1: 实际上很多时候当然大家都很想省钱啊，优惠还是很重要。
3: 是，
1: 但是如果你能够在一个优惠的基础上又有个难忘的体验，是最棒的啊。
3: 就像是一趟期待已久的游轮假期啊，或者是和家人的一种周末度假，甚至是一种说走就走的旅行。
1: 对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朋友说 OK， 他要开车，然后我们就说走就走了。
3: 是，
1: 所以现在的很多消费者哈，是很重视体验胜过拥有。
3: 而 BYD 跟 Denza 就最先推出了 The Lifestyle Privileges 生活礼遇计划，就是把这种理念带给更多的车主。
1: 就是说他们通过跟超过80个合作品牌，还有600多个据点啊，就让车主们是可以享受多元化的生活礼遇。
3: 当中的品牌呢，就包括了 Royal Caribbean、 皇家加勒比邮轮、香格里拉酒店，还有 Pan Pacific Discovery 等旅游以及酒店的品牌。
1: 诶，也就是说呢，意味着当你有 BYD 或者是 Denza 的时候呢，你不只是每天开车上班下班，你也可以规划一下假期，安排一下 staycation， 又或者是跟家人来共享珍贵的时光，享受到专属的礼遇。
3: 因为呢，对 BYD 以及 Denza 来说，真正重要的不只是把你带到目的地，而是让你的整趟旅程更加的精彩。
1: 是的， BYD 与 Denza Lifestyle Privileges 是让每一次出发都变成是值得期待的体验。
3: 以上信息是由 BYD 和 Denza 带给你的。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目前看到多条道路都是比较拥堵的，要请你注意 AYE 往 MCE 在 Lower Delta Road 以及 Buena Vista 之间， KPE 隧道往 TPE 在 PIE 以及 East Coast Park 之间， SLE 往 VKE 在 VKE PIE 的出口处，还有就是 PIE 往樟宜在 KJE 以及 Pasir Laba 之间。最后要提醒你， SLE 往 VKE 过了 Woodlands Avenue 12那里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2: 经常头晕，别忽略血液循环。偶尔站起来会觉得头晕，或总觉得脑袋昏昏沉沉。头晕的原因很多，包括睡眠不足、压力、脱水，甚至某些健康状况都可能造成类似情况。除此之外，维持健康的血液循环也有助于让氧气和营养更有效地输送到脑部，支持脑部正常功能。身体循环保持良好，精神状态往往也会更稳定。如果经常出现严重或持续性的头晕，还是应该尽快咨询医生，找出真正原因。
3: 脑力健康小常识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Zygolon 125高浓度活性银杏，日本专利激活，好吸收，一天一粒，维护血液循环与脑力健康。 Thomson Health 新加坡制造， Made in Singapore， 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信赖。
4: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3: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5: 安身立命，
3: 去无存精，
5: 欢喜总结每一天。恰好啊，今天傍晚6点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谈这个话题。那么在《新民日报》的头版，我看到大标题，然后翻到第4版位，看到《新民日报》的记者访问了一些青少年，其中一位他是16岁，对吗？
1: 对，他是16岁的网红，而且呢，他通过这个社交媒体分享他的生活啊，他的穿搭，一个月哦，有至少5000元的这样子的一个收入。
5: 所以啊，如果这个事情一时。

0: 府这个时候还没有决定，还没有最后落实了，
1: 是
0: 就是打算就是拟修法，就是决定要来修法，考虑修法，就是使用社交平台，那么要加强保护。一些年满18岁的用户可能
1: 是、
0: 要受到这些限制。
1: 是因为呢，现在的话其实是13岁以下的孩童是不能够使用的嘛。那政府就要求说，这些社交媒体平台你要去更好的管控啊，然后确保他们看到的内容是适合他们年龄的。如果做不到位的话呢，可能政府就说，哦，你必须年满18岁才可以真正的去用这些社交媒体。
0: 我就看了里面的访问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16岁的学生，他的每个月因为通过了这个社交媒体，就是 social media， 然后他可以有一个5000元的收入。
1: 嗯，
0: 那么还有就是他提到自己是每天花2-3个小时在社媒上。
1: 他跟你一样，诶，他在社媒上收集灵感。嗯，
0: 这个我想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尤其你比如说像我们是做传统
1: 媒体的、
0: 传统媒体，但是我们也在经营个人的社交媒体。那现在很多东西我们都在社媒上面看，人家在讲什么、想什么，或者他怎么做，
1: 嗯，
0: 这些都是一个参考，所以
1: 可以得到很多灵感的，适当的一些灵感。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懂得去把控这个时间啊。就有一个受访的学生，他是理工学院的学生，他就认为说，成年人也可能沉迷于社媒啊，所以其实年龄不应该成为硬性的衡量标准。他说保护措施呢，最终他还是觉得要合理，取得一个平衡点，这样子才能够让人接受。这样子他到底是能接受还是不能接受呢？
0: 他是觉得不要以为我们学生才会这样
1: 啊，可能他觉得我是学生，但是呢我的自制能力还是 OK 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也是啦，不能够以年龄作为一个一刀切。
0: 但是哎呀，这个啊，我们都去做了一些街访，就我访问的一些是成年人，
1: 是
0: 你访问的是几个学生。
1: 嗯，
0: 等一下6点之后你就可以听到他们的看法。OK， 但我在《新民日报》看到一个中山学生，他就坦言，他说我发现自己是有过度使用的经历，就我的思考力跟专注力会下降。
1: 哇，诶，15岁就有这样子的一个领悟和意识，意识真的不错哦。
0: 是，那你也可以看一下《新民日报》的报道，因为家长担忧孩子另觅管道啊，还有专家说措施不是一刀切，你可以看一下第4版。
1: 是，稍后在6点回来呢，我们再详细的来讨论一下这个课题。但是现在我们先来问一下听众，你认为几岁开始就可以让孩子接触社交媒体平台，还有为什么？
0: OK， 你讲的社交平台。社交名牌，社交平台，就是说他可以上脸书，不过现在小孩都不太上脸书啊，可以去 IG、
1: TikTok 等等咯。我觉得我们要不要把就是一些通讯软件也加进去？
0: 你觉得呢？
1: 我们就跟听众说嘛，我们这里的对社交媒体的定义，我们就包括了，就包括 WhatsApp 啊、Telegram、TikTok， 还有就是 Instagram 等等，
0: 还有 YouTube。
1: 嗯
0: 啊，然后现在他们上网。去看电影啊，那个也是社交平台耶。
1: 哇 ，OK， 你们跟我们分享，你们觉得几岁开始才可以让孩子接触社交媒体，还有为什么？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全国的考试陆续展开，让你去自习的空间
0: 是。
4: 业者们就发现呢，其实今年学生的预订量呢，是比之前已经是上升30%。
5: 哦，不错哦。
4: 我记得我以前我就是那种哦，即便我考试，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复习完，我还是会去睡觉，因为有一些人他们是会连夜，
0: 对，
4: 不睡觉，在那边一直温书，然后喝这个喝那个，
5: 吃
4: 什么东西，能量饮料什么，就是为了不要睡觉，要把那个书啃完。我不会
0: 哦，因为可能以前小时候我比较属于不是读书的料，读不完我也去睡觉，然后就会告诉自己说明天早上早一点起来再读，都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6: 孩子们最近为了年终考试真的很用功，
7: 是啊，该让他们好好放松一下了，
6: 不如趁学校假期开车带孩子去马来西亚度假。
7: 好主意，不过陆路关卡会不会塞车？
6: 对哦，出发前我们得上 ICA 脸书以及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路况。
7: 我们也可以使用 My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让通关更快捷。
6: 也别忘了不要插队，并遵守交通规则哦。
7: 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吧。
8: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9: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首歌是梁朝伟的你是如此难以忘记啊。我最近看到那个社媒啊，梁朝伟喜欢开车哦。
1: 哦，他去接他老婆。
0: 哎，所以现在要讲一下，虽然他不在新加坡哦，不，如果你在新加坡的话，你要注意一下了。AYE 网大事是在 Buona Vista 的路段之后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然后回堵到了 Normanton Park的路段，占据了第二条车道。接下来说的都是繁忙的地方，包括了 BKE 往雾兰在雾兰关卡的出口， PIE 往机场是在 BKE 跟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的路段之间， PIE 往机场在 KPE 跟汤圣路的路段之间也是繁忙的。最后说的是 KJE 往 PIE 方向在 Bridlands Road 的路段之后，请注意有道路工程。
1: 天气方面呢，接下来都是多云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六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本地近期流感病例增加，社区类流感样本的流感确诊率在8月16号到22号的那个星期升至 36.6%， 高于上个星期的 24%。 不过目前没有迹象显示患者病情比往常更加严重，传染病管理局正在密切监测情况。传染病管理局今天发文告说，目前的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仍低于去年1月录得的 43.9% 峰值。根据全国监测数据，季节性流感病毒全年都会在本地传播，但通常在每年5月至8月以及12月至隔年的3月较为活跃。文告指出，这两个流感活跃期大致于南北半球的冬季吻合，但实际时间每年可能有所不同，国际旅游和人口流动等因素也可能影响流感的传播。传染病管理局呼吁，较容易患上严重流感的群体以及患有其他疾病的高风险者，每年至少接种一次流感疫苗。男子带威士忌到戏院喝，酒后闹事还踢伤一名到场的警员，最终被判坐牢六个星期，罚款1000元。31岁的陈俊文面对五项，包括擅闯、使用暴力阻止公务员履行职责、公共滋扰和抵触酒类管制法令等控状。他承认当中的两项，余项交由法官下判时纳入考量。其中一起事件发生在2025年6月28号晚上大约11点48分，被告到榜鹅水滨方的戏院看电影，并在背包内藏了一瓶750毫升的威士忌酒，边看电影边独自喝酒。电影结束后，他不但没有离开，反而继续喝。隔日的凌晨12点48分到3点17分，他醉酒后多次踢戏院的座椅，对要求他离开的职员态度恶劣，还猛摔门以及闯入售票处。戏院职员多次劝他离开不果，最终报警求助。两名少女危险坐在停车场七楼墙沿，有清洁工担心他们两个的安危报警求助，警方民防大阵仗救人。这起事件发生在昨天下午3点左右，地点是大巴窑一巷第130座的多层停车场。记者到场时只见到一名扎着马尾、身穿浅蓝色上衣和白色长裤的少女仍坐在七楼的墙沿，双脚悬在半空，另一名少女则已经不见踪影。相信较早前他已经被劝回安全处。为确保危险坐在少女的安全，民防人员在楼下铺设安全气垫，同时部署救援人员严阵以待。警方则在停车场内与少女沟通，不断劝说她离开墙沿。最终民防人员展开救援行动，成功救下少女。据了解，两名少女声称是因为想在墙沿坐坐，才做出了如此危险之事。国际方面的消息，韩国2027年度财政预算案规模高达820万亿韩元，相等于大约7600亿新元，创下历史新高，并计划斥资 21.3 万亿韩元发展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产业园区基本建设等高新科技项目，延续打造 AI 强国的目标。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今天通过了2027年度预算案，将在9月3号提交给国会审查。根据预算案，政府预测明年总收入将达到 880.8 万亿韩元，较今年增加 205.6 万亿韩元，增幅达到 30.4%。 总收入大增主要得益于半导体行情火爆。政府也宣布将利用超预期税收成立规模达162万亿韩元的未来应对基金，用于教育、青年发展、人才培养、地方增长等领域，以及缩减国债发行规模和缓冲税收波动及提升财政能力等方面。 随着印度经济快速增长带来对原材料的需求激增，新德里正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投向海外。消息人士称，印度已经跟赞比亚重启谈判，探索在铜和其他关键矿产领域的投资机会。路透社今天引述两名知情人士报道，印度矿业部官员已经在上个星期三跟赞比亚官员进行了初步接触。今年四月，由于赞比亚没能为去年授予印度的9000平方公里区域的采矿权提供保障，两国谈判一度陷入停滞。印度矿业部没有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赞比亚矿业部发言人则表示，目前无法确认任何消息。印度是全球第二大精炼铜买家，自2018年维丹塔集团旗下的铜制炼厂关闭以来，印度的铜进口量急剧上升。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刚刚刷新的路教局传过来的消息，忽然间哇哦多了起来，就很多消息了。请注意 PIE 往机场是在 CT 也是 SLE 的路段之后，刚刚是在最右边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两个地方是有车抛锚的，分别是在 MCE 隧道往 ECP 的方向，在 Central Boulevard 的路段之后，还有 PIE 往大市就在 BKE 的路段之后有车抛锚，两个路段比较繁忙，一个是 MCE隧道往 ECP 的方向是在张仪 ECP 的路段之后，还有 SRE 往 CTE 方向是在 Mandai Avenue and 就是在雾兰二道跟 Mandai Avenue 的路段之间行驶速度缓慢。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探索斯里兰卡的丰富多彩，乘吉普车穿梭两个国家公园，追寻大象、懒熊和花豹的踪影，登临世界遗产狮子岩，惊叹千年文明，漫步茶园和香料园，满载顶级红茶和天然香料，还有闻名遐迩的高跷渔夫，亲睹难得一见的经典人文奇景。全程入住4-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一件事，不同角度，几种人生，和你一起聊生活。刚刚我们在5点多钟的时候刚好看新民日报的时候也谈了这个话题，就是我们今天想谈的是政府计划在可能是明年初要修法，加强对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这当然这个出发点是为了保护他们啦。
5: 是
1: 是，那有一个提议就是可能要把年龄设在18岁，
5: 是如果这个社交媒体平台他们没有办法做好这个算是管控工作吧，那就没办法需要提高这个最低年龄限制。
1: 大概就是会核查用户的年龄，还有预先关闭一些自动播放的功能，最主要是一些陌生人通过私信联络这些青少年等等，这些都是在考虑的范围呢。
5: 嗯
1: 那该欣欣，你不是有问听众说几岁哈、才适合给，是多大的孩子啊？
5: 任何啊，任何几岁开始、
1: 一出事就给他哈、啊。
5: 对，几岁开始可以让孩子接触到社交媒体。
1: OK， 那金云今天也是在印度尼西亚现场上线，我就先问金云，你觉得几岁让小朋友来接触社媒是比较恰当？你个人认为啦？
6: 几岁啊？我自己觉得应该是要在12岁以上了。
1: 哦，就小学生不可以。嗯，
6: 就是没有监督的情况之下，就是他自由使用自己的社媒。
5: 是啊，所以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法律跟条款是类似的，就是现在是13岁以下的小孩子不能够使用社媒嘛，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发育成熟，然后也不太知道怎么样去分配自己的时间嘛。
1: 也就是说，
6: 尤其在新加坡的情况，我觉得就是家长很忙啊。
1: 嗯，家长很忙，当然有个前提，就是因为现在越来越多就是要使用 AI 啊、然后整个生活也好，学习也好，以后将来的工作也好，都是要跟这些网络是连接在一起的。
5: 是，但我自己本身会是觉得说去到中学你才开始让他们接触是 OK 的啦，毕竟我们成人啊，我们自己对于社交媒体的控制我觉得也没有到很好。我就想请两位看一下你们的这个屏幕平均的使用时间到底是多少。
1: OK， 你们都赢不过我的，我知道。
5: 你来，你来分享一下先，你先分享一下。
1: 不要不要，我要听你们讲。
5: 我刚刚。
6: 可是你讲的屏幕好是社媒还是我们用电脑的时间？
5: 就是用手机的时间。我们用手机的时间算是一个挺好的概念啦，因为一般上我刷手机就是看社媒嘛。OK， 我先说我的。我的是4个小时我看了。
1: 每天呢、
5: 平均啦，平均。
1: 金云呢？ 我看他不多、欸、
6: 我应该没有那么长哎、欸、
1: 呀、yeah, 嗯，所以我说你们都赢不过我、嗯、
5: 来公布一下答案冠军、
1: 因为刚才我查了我的手机，我在使用这个手机对吗，
5: 嗯，
1: 的浏览这个可以各种方面，包括了我用手机玩游戏，我用手机通电话，我用手机剪辑，我用手机刷社媒，我用手机做各种啦，
5: 是啦，因为手机是你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1: 天
5: 工作也在用，
1: 等于是我醒着的时候我就用手机了，
5: 对，
1: 八个小时、
5: 欸、很夸张哎、欸，
6: 嗯，可是如果你讲说是用手机又不一样，用手机我可能跟安娜差不多哎、
5: 欸，哦，哦，但是
6: 因为我基本上现在大多数的时间、嗯，如果是就是拿着手机的话呢，很多东西都是在手机上处理掉的。
5: 嗯 ，OK， 嗯，就是平均的看屏幕时间都是相当长。
1: 这样如果是这样说的话，像欣盈这种零零后用手机都用得这么克制的话，那用就禁止18岁以下的人刚才那种各种设施了哈，各种限制，我觉得这样的话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吧？
5: 不知道，我们听一下其他的一些民众怎么说。
7: 我有一个15岁的儿子，在这个年龄会担心他用社媒，如果提高到18岁就会太高了，那个年龄就会太大了，因为18岁有些是已经出来社会了，所以你限制到这个年龄也是没有用，应该限制到16岁，16岁年龄是刚好，限制的东西应该是陌生人呢，跟陌生人聊天的这种限制而已咯。
1: 你现在15岁的孩子在使用社媒，你担心的是什么？
7: 我担心的当然是会被骗啊，还有交友啊，不认识的朋友啊，被骗啊，最重要是被骗啊，还有被骗了，等一下性格会变，就变成很不想跟父母沟通。
1: 16岁或18岁，你同意哪个年龄？
8: 同意18岁，18岁才是真正的成年嘛，在接近成年的阶段。16岁还没有，因为16岁太幼稚。那13岁是还不成年，什么都不懂，就会被误导，会很多事情发生，就是这样。能够提升到18岁是最好的做法。
9: 我本身觉得是同意啦，觉得现在的小孩子他们还不够成熟，有些看的东西在 social media 看错的东西，有些 content 不适合他们，所以最好是提高一点点的。
10: 18岁已经懂很多事了哦。
9: OK， 可能18岁可能太高了，可能16岁吧，16岁还好吧。
11: 我今年28岁，表妹表弟就还没有到18岁，16岁这样，是他们用社交媒体的时候，他们就会学一些不好的东西，就好像那些网络用语粗俗的不是很好听，看到他们是被影响，然后做一些不好的东西。
1: 限制提高到18岁，你会觉得提得太高了吗？
11: 确实也会啦，18岁16岁就刚刚好，过16岁了就觉得他们思想已经成熟了，应该也是成年了，不应该提这么高。
1: 你觉得应该限制什么呢？
11: 就是色情恐怖，现在很多人会模仿。
12: 我同意可以把那个年龄限制提高到18岁，因为如果13岁，很多孩子他们还不够成熟，他们不了解，他们看了听了，他们没有那个能力来分析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且有些内容其实对孩子一点都没有什么好处的，有些东西含有一些暴力或者是色情的那些 content， 如果孩子没有被监督的情况下面接触这些东西的话，可能对他们来讲不好。
1: 可是18岁你不会觉得提得太高了吗？
12: 18岁会不会提得太高？现在我们很多社会问题耶，你不觉得说就是因为这些没有控制好，感觉上很多社会问题，18岁的话我觉得还好啊，以前我们长大时候都没有这类的问题吗？是吗？对不对？18岁我觉得不是很迟，我觉得可能还太年轻了呀，这个年龄应该是 OK 的。
1: 所以你看18跟16这两个大家都在讨论说要提高可以，但是提高几岁，提高到18是政府打算要提高的年龄。那可是有些大部分，如果从采访的人的想法里面，大部分认为18可能有一点高了，16岁刚刚好。当然也有同意18岁，都觉得16岁你还很幼稚。
5: 而且我觉得刚刚那个最后的那位受访者他说，以前我们长大的时候也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啊。确实啦，提醒的挺好的。以前没有接触社交媒体，大家也是这样子学习跟长大嘛。
1: 主要是两个啦。我相信金云也会同意啊，就是说以前我们成长的环境背景是比较单纯， 没有这么复杂，然后我们能够接触到的一些叫不好的东西还速度还没有这么快，现在因为有了手机有了社媒，所以是快很多的，是吧？
6: 确实是这样子的。我觉得社媒最大的问题，刚刚几位就是受访者有讲到，就是你的心智不够成熟，他要控制的其实是他的自动滚动，还有他提供给你，因为社媒大家都知道嘛，你开始点击某一个东西，他就会推类似的东西给你，所以他其实在一定的程度上就是影响你的潜意识，影响你对于世界的认知。如果你还不够成熟的话呢，那你很可能就会慢慢带到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方向，或者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方向。我觉得这个是关乎到你的心智够不够成熟。但是讲回我们以前的话，主要是因为我们以前社会整体还是单纯的
1: 是是。然后你看我们现在讲的都是我们这些叫已经超过20岁的人的看法啊，
5: 长辈级的
1: 长辈级，你也算长辈了哈。
5: 我没有长辈，我是我还没有分享我的看法吗？等一下我才说。
1: 哦，真的
6: 受访者的长辈。
1: OK 好好好。然后你去访了00后对吗？
5: 是，我就访了一位00后，然后我觉得他的看法还挺有趣的，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3: 我觉得18岁的年龄限制有点太高了。我觉得社交媒体它不仅有坏处，它其实也有自己的好处。它能够让用户，尤其年轻人，看到不一样的观点和视角。而且现在很多人也会通过社交媒体去了解时事新闻啊，或者是自己感兴趣的课题。而且一味的把年龄限制提高，反而可能会吸引孩子通过一些漏洞去接触这些平台。所以我觉得教育可能更重要，包括学校和家庭里的教育。我觉得他们应该让孩子在使用社媒的时候了解这个平台到底有什么风险，还有怎么样去控制自己的使用时间。我觉得让他们慢慢的学会怎么样正确的使用，可能比单纯禁止他们使用来得有效一点。如果真的要限制的话，我觉得中学阶段就是13到16岁已经是足够的了。16岁过后，我觉得孩子应该已经拥有自己的判断和自律的能力。
5: 是，他刚刚就讲到说，他认为说不一定要到18岁，13到16岁之间，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去教育他们。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你一味的去阻止他，他反而会钻漏洞，去找不同的方向。
1: 所以他的看法跟你的看法，属于你们00后的看法是这样，对不对？
5: 是一样的。因为我长大的这个环境，我在18岁以下我就已经接触过社交媒体了。当然，那个年代可能我的那个时候可能没有到现在这样这么混乱了。
1: OK， 那么更小一点的年纪的人又是怎么看呢？
5: 你今年几岁啊？
14: 今年12岁。
5: 最近有看到新闻，就是讲说部长对于我们的这个社交媒体的最低使用年龄界限可能会把它调高到18岁吗？
14: 哦，我看到了。
5: 你现在有社交媒体的账户吗？
14: 有，我不怎么管，没有什么区别嘛。我觉得因为如果那些有的话，可能会有点伤心，因为他们有时候会有粉丝，然后可能突然间就没有了。可是我觉得还 OK 吧，因为这样子有些好处，这样子呢就可以让13岁以下的孩子有一个童年，不要一直看手机嘛。就很多人都喜欢看手机，可是他们应该去出去玩一些。
15: 我会觉得很难过，因为我不可以打给我的朋友，还有我喜欢看社交媒体，我觉得是很多压力。
5: 不给你用，你会很多压力。
15: 对，
5: 为什么呢？
15: 因为我们要有一点时间看手机，电话可以帮我们做东西，还有帮我们做功课。
16: 我认为不会有那么多影响，因为我平常不会用那么多社交，然后父母已经不让我用那么多，所以我认为这不会影响我的平常的生活。
5: 那你现在有用社交媒体吗？
16: 我会滑大概20分钟。如果他们把社交媒体变成18岁，我就会有更多时间做其他东西，比如运动。
1: 哦，金鱼，你听了你自己有什么感受？我听了我挺有感受的。
6: 哦，这些都是小大人呢，
1: 对不对？是，你确定你访的这些是小于十五岁的？
5: 对啊，他们自己都说他十二岁、十三岁。
1: 天哪！所以但也说明了一点呢、啊，你听不同的孩子讲话啊，
6: 嗯，
1: 你就知道他的成熟度是不一样的。有些孩子比较成熟，有些孩子比较幼key啊，我们讲就比较小一点，对吧？
6: 我在想哈，可能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这是家长的介入。如果家长有足够的时间去引导他，其实他也不一定要在18岁。像我就有碰过朋友，他们呢就是在外地嘛，他们的年龄限制是多的，是比较，你看他是16岁还是几岁的，但是因为爸爸妈妈有比较多的时间陪伴，所以他就可以更早一点，还没到那个限制，他就可以给他接触一点点。
1: 是，所以听众你怎么看？你也可以 WhatsApp 给我们8850963。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我们时常说我们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因为现代的人呢、啊、可以说是工作忙碌啊，压力大。
5: 很多人呢会定期的保养汽车，比如说每一年呢一定要定期的去修理或者是去检查，但是我们常常忘记照顾自己。
1: 是啊，所以现在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你就好像照顾你的车一样啊，要重视你的健康还有身心平衡啊。
5: 所以 BYD 和 Denza Lifestyle Privileges 就特别引入许多健康与生活的品牌。
1: 举个例子吧，
5: 比如说 Ogawa、 Ikeda Spa、 Thompson Medical 还有多家的美容和保健合作伙伴。
1: 你想啊，下班之后你去按摩放松一下，周末你给自己安排一个 SPA 的疗程，甚至是添购按摩椅来改善你的生活品质，
5: 这些呢都已经成为我们现代人犒赏自己的一种方式。毕竟啊，生活不只是工作，也需要适当的给它充充电。
1: 哇，如果今天多出了3个小时啊，是属于我自己的，哇，我最想要拿来做什么呢？
5: 可以是
1: 休息、
5: 睡觉，
1: 对，
5: 都可以。
1: 是运动。
5: 是，所以通过这个 BYD 以及 Denza 的 Lifestyle Privileges 就能够让更多的车主呢享受这类的一些好运。
1: BYD 和 Denza 不只是关注你的出行体验，也关注您的生活品质。
5: 以上信息是由 BYD 和 Denza 带给你。
17: 你好，我是好孩子导演王国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件事，不同角度，几种人生，和你一起聊生活。大家说限制限制限制，有一位听众就 Lawrence 啊，他就说那设在21岁啦，
1: 然后我刚刚就说这样不是给他们憋死了，
2: 有可能会，
0: 天哪，不过也有人讲嘛，21岁是法定年龄嘛，
1: 是，而且你的这个头脑应该是到21岁才真正的开始成熟了，
0: 大部分来讲，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听众也有同感，就是说有些人呢，你讲他已经过了30，他都不是很成熟啊。
1: 话是这么说，确实，
2: 就是如果他到了30岁，他还没有办法，就是因为他的接触而变成熟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
1: 这样也没有办法了。
0: 嗯，
2: 对。
0: 哎，在听节目的 Vanessa 有话讲哈。
1: 是，他就说我们不可以用老一辈的教育方式去教育新一代的孩子，因为现在都不同时代了嘛。上次可能可以的，现在就不一定可以。
0: 哦，所以他是没有觉得。不可以限制了，但是就是不可以太强硬，对吗？
1: 是，而且他认为说，对于孩子应该要用爱的教育去跟他们沟通，让他们知道说，诶，我不是为了强要阻止你而去阻止你，背后有原因的。
0: 那其实现在如果说他们限制，陌生人的信息不可以发到你的社媒账户
1: 他不可以私信你是
0: 对呀、这个其实是好的，
1: 对，特别是对于13岁到16岁的孩子来说，他们可能也不知道说这个人到底是用什么样的用意嘛，刚刚经营员有讲，
0: 而且像我们这样子，我们现在都是成年啊，而是也有年龄有一把了哈，有时候我在一些 messages box 里面呢，会看到一些我都不知道他是谁的人，如果我都去反应的话，搞不好会掉入一个陷阱。
1: 对，有时候他就会跟你说，比如说哦，美女，我想交个朋友。那如果小朋友他们寂寞的话，那他说、哦、小男孩你好可爱哦，我们交个朋友好吗？
0: 我带你去玩。
1: 对，就这样聊起来了，聊开了，被卖走了。都不知道，
2: 对，他可能不会说他是小男孩，他可能就是直接的跟他做朋友亲近，就因为他们是撒网式的嘛，他不知道你几岁，他不能确定你几岁，他就连老人家可能70-80岁的朋友都会收到这样的一些信息的，
0: 所以我觉得其中一个是陌生人的信息不能够到达他们的那个账户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好的，
1: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禁止那个滚动式的内容一直出现嘛，那个也是挺好的，
0: 就像刚才静云讲的、如果我现在看到哇这个很好吃的炸鸡，他就一直滚动给我，他就不会再滚动了是吗？
1: 对，因为不然的话我们
2: 是一个接一个来的，
1: 是
2: 滚动式，就是说比如说你看嘛，像我们看短视频也是这样嘛，有的时候如果你自己没有喊停的话，你看完一个他下一个马上就自动播了，就自动一直播了。
1: 所以我们现在现代人，我们成年人，我们有时候也会陷入一个所谓的 doom scrolling 的情况，就一直刷刷刷不停。
0: 那个听众，你说我们家的老板，就你那个孩子是你的老板哦。阿宝说我们家的老板今年5岁，
1: 应该没有用社媒吧？
0: 他说这样的年龄他已经非常容易受同学的不良影响，而且是在没有社交媒体的情况下都很容易受影响。他说如果

0: 甚至现在是13啊，你赞同提高到18吗？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啊。他说他举双手双脚赞同
1: 哦。嗯 ，Grace 呢，他就说他认为说限制到16岁最恰当，因为到那个时候思想也比较成熟。
2: 嗯，对，而且我刚刚讲到就是引导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孩子可以接触不同的东西，但是你现场的那个教育的机会很重要，因为你一旦错过了，比如他接触第一次你没看到，然后他接触了10次之后，你想要去改正他的时候就已经太迟了，因为他可能已经入脑了，他已经根深蒂固了，那个价值观可能已经被扭曲跟改变了嘞。
1: 所以就好像我们听众秀珍说的咯，家长跟老师这个时候就真的需要介入，然后去适当的引导这些孩子。
0: 所以金云，你同意提高到18吗？
2: 我觉得
0: 那我哈
1: 很难，
0: 16吧，我们也是这样觉得，16吧。
1: 是因为其他的国家就好像现在金云在印尼嘛，印尼也是16岁了。
2: 澳大利亚也是16啊。
1: 对
0: OK， 我昨天还听我一个朋友讲，他说现在学校不是有限制小朋友带手机上学吗？上课之前你就得把手机
1: 收起来，
0: 交给老师什么的。他说现在都有小孩这么做了，他没有讲哪里的小孩了。他说他的确是交上了手机，
1: 然后他有多一台，
0: 对啊，他交的不是他时常用的手机。
1: 那这个家长能买这么多部手机给他们也是很厉害，
0: 所以这个也是跟你的刚才我们提到的，跟你家长如何介入，家长如何去就
1: 引导
0: 吗？这个是应该管教了啊，管教你的孩子有关系是吧？
2: 教他或者说及时的纠正，我觉得很重要，因为他小孩一定会去接触不对的东西，或者说对他不好的东西。像刚刚那个5岁的小孩到幼儿园去，因为小孩是互相模仿跟学习的嘛，但可能他看到的只是片面，他就去可能用自己的方式再去演化成另外一个更加不好的行为的时候，又没有人告诉他说诶，这是错的。因为社媒的问题是因为像我们带着手机是你很个人化的东西了，没有人可以实时的监督你滑什么你看什么嘛，所以它的危险是在这里。
1: 是，我们先进一段路况，待会儿再回来谈一谈这个课题。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如果在开车的话呢，提醒你 Bukit Timah Road 往 Woodlands， 在 Balmoral Road 以及 Cavanagh Road 之间， Woodsville 隧道往 Sengkang， AYE 往大市，在 Normanton Park 的出口处，这些道路都是交通拥堵的，要请你注意。
4: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哇，刘德华不知道他怎么样去限制他的小孩使用社交媒体、哦、
1: 限制他的女儿、哦、
0: 他说爸爸我在社交媒体看到
1: 你跳舞
0: 哎，不过听众提的就是说该管制多少这个问题啊，的确是一个难题，父母都是一个难题，那国家制定一个条例更是一个难题，对吗？
1: 你很难找到一个平衡啦。
2: 对，好像我刚刚就在想说是不是可以让家长自主决定，比如说16岁以上的孩子，那我作为家长我可不可以说，哎，我其实觉得我可以引导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够成熟了，然后可是我放松了，另外家长没有放松，会不会造成他们家有内乱、
1: 哦、而且等他们去到学校开始比较，想说你妈妈让你用但是我不可以用，然后他被排挤怎么办？
0: 那万一你作为家长你让他用然后出现问题之后谁要负责任、啊、
1: 对啊，
0: 是政府要负责任还是你自己要负责任呢？
2: 不过我那天记得好像是上个星期的新闻有提到一样东西，就是有一个国家的一个就是领导，他就有提到说其实社媒公司他们是有很多的工具就可以先限制一些东西发生、嗯、就是那些年轻的孩子他们的账号是可以很安全的使用的，但是呢可能社媒公司没有主动在做这件事情、
0: 哦、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也不可以小看现在的一些，不是所有啦，有一些小孩啊他比我们更精、
1: 嗯、
0: 你限制了 A 渠道我可以有 B 到 C 到 Z 、对不对？所以
2: 他自己开
0: 新民日报上面就报道里面就提到家长担忧孩子另觅管道，
1: 嗯，
0: 这个是家长们的担心，但是受访的学者跟辅导员认为啊，措施一定的话，但是也必须要适时的做出一些调整，并非是要一刀切的。
1: 他们就有提到这样子的一个分层的方式，对于比如说13到17岁的这些孩子来说呢，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点的自由空间，然后再配上一些符合他们年龄段的一些保护措施，就可以让他们在一个比较安全的探索环境还有使用去使用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咯。
0: 不过最终还是要回到家长了，
1: 嗯，
0: 虽然家长很忙啊，但是管教孩子还是家长的责任呢、啊。
1: 在学校里面我们也有老师就是尽可能的去普及一些关于社交媒体怎么样去正确使用的方式啦。
0: 然后老师说
1: 我很忙啊
2: 就培养正确的价值观，这个东西要怎么样把它做到最完善，因为你所有外在的防护可能都比不上他内在的那个知识跟他内在的那种自我保护的意识来得强。
3: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4: 以前皇帝才有避暑山庄，那我们现在就有避暑中心哦。如果哪一天的天气很热，而且是连续性的，公众呢就能够到包括联络所在内的公共空间去避暑。
5: 那我国有记录以来出现过六次的热浪，最近一次是在2016年。
4: 如何防中暑，如何防热，应该是在整个环保啊、爱地球底下的一个相当关键的这个课题哦。
5: 接下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会与高温天气共存。
6: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7: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8: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 青春转告，我飞奔，离开别人的怀里。
8: 好歌，好 FM。
10: 每个人尽情狂舞。

0: 林忆莲的铿锵玫瑰，9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如果在开车的话呢，这里要请你注意好一些道路都有一些情况哦。 PRE 往樟宜过了 Jurong West Avenue 2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Bukit Timah Road 往市区在 CTE 以及 Chancery Lane 之间交通拥堵， PRE 往大市在 BKE 的出口处则是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1: 963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呢，要请你注意今天的气温是介于26度到35度，是晴朗的天气，偶尔会刮风。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马上到晚上七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晚上好，我是杰奇。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新加坡和泰国时隔多年再次举行领导人非正式峰会，我国总理黄循财明天启程前往泰国首都曼谷会见泰国首相阿努廷。这是两国自2003年以来第五次举行新泰领导人非正式峰会，也是黄总理2024年上任后与阿努廷的首次非正式峰会。总理公署今天发文告说，黄总理和阿努廷将检讨新泰两国长期以来的防务与经济合作，同时探讨在绿色和数码经济、能源韧性、食品安全以及打击跨境犯罪等领域进一步合作的可能。双方也会就国际和区域局势发展交换意见。两位领导人也将见证我国社会及家庭发展部与泰国社会发展与人类安全部签署推动社会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2: 一名41岁男子涉嫌在丧尸烟弹影响下危险驾驶，撞死一名66岁妇女后肇事逃逸，将在明天被控上法庭。这起车祸发生在2025年7月11号，大约晚上的11点45分，地点在靠近循环路第 52A 座组屋的比比路。警方调查显示，41岁的肇事司机当时失去对车辆的控制，导致汽车向前猛冲，撞破停车场护栏，横越双道过后冲上路缘，撞上路旁的一个临时夜市摊位，导致正在摊位内工作的66岁女摊贩当场身亡。肇事的41岁男子将在受毒品影响下驾驶，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无有效驾驶驾照，使用无有效保险车辆，发生事故后没有停车并提供个人信息，发生事故后未施以援手等罪行下被提控。
1: 现在关心国际新闻。西班牙公共卫生机构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至8月，西班牙因为高温导致死亡的人数高达了5111人，超过2022年同期的4652人的记录，创下了10年来的新高纪录。法新社报道，欧洲气候监测机构透露，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的最热的6月至7月。科学家长期警告，人类燃烧化石燃料导致的气候变化，正使欧洲遭遇的极端高温天气持续更久，强度更高，而且更加的频繁。高温和干燥天气也为野火创造了条件。西班牙7月遭遇了近年最严重的野火灾害之一，马德里附近数十公里处有几万人被迫疏散。预计本周西班牙还将遭遇异常高温，南部和西部地区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2: 韩国国家情报机构认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女儿金珠爱频繁参加公开活动并被媒体报道，显示她可能已经被内定为接班人。韩联社报道，韩国国家情报院国情院9月1号召开全体会议，负责人汇报时分析，金珠爱频繁出现在各类重要场合，这实际上表明她已经进入接班人内定阶段。负责人表示，经初步研判，朝鲜媒体频繁报道金珠爱相关活动消息，或许有让朝鲜居民视他为领导人的目的。今年以来，朝鲜媒体频繁报道金珠爱参加公开活动的消息，包括参加实弹射击活动、驾驶新款坦克、陪同金正恩观看庆祝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演出等。种种迹象显示，他或许已经被内定为金正恩的接班人。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之前听到的是万芳的《心不了情》，如果在开车的话呢，要提醒你 PR1 张仪在 Bedok North Avenue 3的出口处有汽车抛锚， PR1 张仪过了 Jurong West Avenue 2的第三条车道则是发生了交通事故。马上回来呢，就是我们的好歌拌饭。今天要介绍的是 SHE 的歌曲， SHE 是不是有没有我们哪一些听众他们是你们的青春回忆呢？稍后一起来听好歌拌饭。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3: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我是金云。
4: 大家好，今天来到了礼拜二了今天要介绍的是 SHE。哇，这个时代，你看 SHE 现在都已经算是没有聚在一起唱歌了。你看他们都已经成军20多年了，然后现在都已经来到2026年了。哇，时间过得真快啊！2004年的在 Encore 专辑里面有这样的一首歌曲，别说对不起。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秃鹰老师的作品。我觉得秃鹰老师跟 SHE 的合作呢，能够把 SHE 的青春俏皮跟那种三个女生不同的个性都表达得蛮贴切的，那个段落的处理，那个音 key 的那些各方面的部位它都调整得很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Encore 里面的别说对不起。

0: 好歌拌饭。
1: SHE 以前有一段时间呢，有大概是千禧年的时候，有一个名词叫 Teen Pop， 就是这种风潮啊，在当时 SHE 算是代表人物
2: 啊。是吗？哦，我还是今天第一次听到这个 Teen Pop，
1: 就青年喜欢的音乐的流行歌曲，
2: 对啊，
1: 青少年喜欢的。
2: 其实那个年代我们大家都知道，在2000年多后就是 SHE 一个五月天的天下嘛，后来又在来了一个苏打绿，真的都是我们一代人的一个记忆来的哦。
1: 对，
2: 那说到 SHE 里面还有一首歌，2005年《不想长大》里面的这首歌曲《绿洲》，这也是秃鹰老师的一首作品。那《不想长大》这个专辑里面的主题曲就告诉说，这三个小女，那个时候他们还可以说是小女生啊，他们的心情大家都大概想说，不要这么快长大，不要这么快变老，所以他们祈求他们的绿洲永远都在。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绿洲》。

0: 我觉得每个人心中都应该永远保持一片绿洲。
1: 对呀、啊，有了这个绿洲呢，我们就不会渴死，
0: 永远充满生命力。
1: 对呀、啊，对呀、啊，永远有正能量啊、哦！
0: 嗯，
1: 好，明天同样时间继续我们的好歌拌饭，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是7月20，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3: 在一个家庭里面呢，每个人的兴趣爱好可能都不一样，有些人喜欢购物，有人喜欢运动旅游，或者是有些人是爱宠物的，有些人则是科技迷。而这个时候呢， BYD 和 Denza Lifestyle Privileges 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它涵盖的范围非常广，运动品牌呢就有 Adidas、 安踏、 Salomon 还有 Wilson， 如果是科技品牌的话呢，就有华为还有 OPPO， 宠物主人又可以享受 PetPet 和 YappyPet Pets 等合作伙伴的礼遇。所以无论是家里的哪一类型成员，几乎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福利。所以啊，其实受惠的不只是车主本身，而是整个家庭。所以现在就可以开始想一想，如果给你500块钱的这个消费券哦，只能选择一个类别的消费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个呢？是旅游、运动、餐饮还是科技产品？ BYD 和 Denza Lifestyle Privileges 为每一种生活方式创造更多的可能。以上的信息是由 BYD 和 Denza 带给你的。
5: 大家好，我是 Daniel 罗时峰，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张震岳的《勇气》，之前也有林嘉毅的《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不管你是不是一个人，都要记得微笑哦。目前看到呢，道路方面的情况是比较通畅的，但是还是要提醒你注意安全，小心驾驶。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3: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4: 加一道菜。来到黑珍珠餐厅，看到别人点北京烤鸭，远远看灯光底下那个烟在那边升起，你就哇，我想吃，我想吃。那我告诉你，他们的北京鸭还跟一般的北京鸭不一样。 Chef D 介绍一下，
5: 北京鸭选用的鸭种比较大只一点，选用 2.6 到3公斤的鸭，因为它够大只，它比较肥一点，需要一个熟成。我们引用了一些西餐的方法，做了一个3天的熟成，肉质会更软嫩，也排掉了一些酸气。烤鸭的时候我们现烤现卖，烧好了就直接出到客人的面前，你会看到那个鸭非常的烧，非常的多汁，皮看起来非常的橙红色，不像一般市面上的烤鸭，它们通常都是零油的，那颜色会比较黑红一点，那我们比较橙红一点。这个烤鸭如果你没有预定的话，你需要在现场等1.5个小时。预定的话，我们会拿捏那个时间，在你来的前半个小时我们就开始烤。那你坐下了，吃完前菜了，那个烤鸭也差不多要好了。
4: 用了西式的 dry aged， 就是锁住它的水分还有味道。
5: 对，重点是排酸，因为鸭的话它本身需要排酸，让它那个肉松软一点。
4: 熟成多久？
5: 熟成是3天，
4: 就在餐厅里面。
5: 对，我餐厅有一个熟成的机器。
4: 这个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鸭，比如说有些人喜欢用爱尔兰鸭，就比较肥，更肥一点。
5: 爱尔兰鸭对我来讲有点太肥了，它在烤的时候它的肉是很好

0: 让它的油脂更加的 milky， 可是我觉得还是会有点腻，那我就还是选用了马来西亚的一个鸭。
1: 吃法呢？
0: 两种吃法，一个我们用了一个鸭肝去做成一个 mousse， 配上一些鱼子酱跟一些面包的一个吃法，比较新派的。再来的话就是传统的一个吃法，沾上了北京鸭酱，还有一些鸭皮，包上一些黄瓜这样子去吃。
1: 你这个北京鸭的吃法算是比较直接的。
0: 对，我的北京鸭的吃法是比较直接的，北京鸭皮直接蘸白糖，我们不是用白糖，我们是用黄糖，然后放上了一些桂花，吃的时候它会有一点点桂花的一个香味，解腻的一个作用。
1: 你刚才提到你们的叉烧，你用的叉烧肉是来自西班牙的。
0: 对，我来自西班牙的黑毛猪叉烧，它的肉质会比较松软，没有那么多筋。那我们选的那个部分是猪肩肉，比较没有那么肥的一个部分，那我选择的瘦肉会比较多一点，加上了一些西餐的香草跟一些花，做了一个烟熏，让它的味道更有层次。
1: Chef D， 你本身是在香港出生，然后来到新加坡上学，就在新加坡定居，做的是粤菜。你的粤菜一开始是跟香港师傅学还是跟新加坡师傅学呢？
0: 一开始学的话其实是在新加坡学，跟我爸爸的朋友一样是香港人，从他身上学习了一些传统的粤菜，当中其实有一些小插曲，觉得太无聊了，想做一点不一样，因为家里人都在做这一些，那就跑去了一些西餐厅做了几个月，感觉到西餐其实很漂亮，可是我又不能每天吃薯条汉堡包，那我在想说我要不要做一个结合版，那我自己就认真的去学一些传统的广东菜，然后结合了一些西餐的呈现方法，做了现在我一直想做的一些融合菜。
1: 叉烧是跟港式的叉烧有不同吧？
0: 港式的叉烧的话，他们用的蜜糖比较多，糖浆，那我的比较没有那么甜，我比较咸香的一个味道。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全国的考试陆续展开，让你去自习的空间
0: 是
4: 业者们就发现呢，其实今年学生的预订量呢是比之前已经是上升30%。
5: 哦，不错哦。
4: 我记得我以前我就是那种哦，即便我考试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复习完，我还是会去睡觉，因为有一些人他们是会连夜，
5: 对对对对对，
4: 不睡觉在那边一直温书，然后喝这个喝那个，
5: 是是是，
4: 吃什么东西能量饮料什么，就是为了不要睡觉要把那个书啃完。我不会
5: 哦，因为可能以前小时候我比较属于不是读书的料，读不完我也去睡觉，然后就会告诉自己说明天早上早一点起来再读，没都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6: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7: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8: 安身立命，
7: 去无存精，
8: 欢喜总结每一天。
9: 你好啊，傍晚，我是欣盈，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几天呢在新闻上面都看到好多关于尼泊尔灾情的一些新闻，看到好多人都失去了家园，失去了生命。那我也看到了一则，在这么多悲剧和不好的消息当中呢，也看到了一个算是令人比较快乐或者是比较欣慰的新闻。他就说了，在尼泊尔有一所中学学校的校长，就在这个特大洪水来袭的前10分钟做出了非常快速的判断，将900名学生组织呢全部疏散掉，然后往比较高处的地方去，成功的救下了整所学校的学生以及老师们。每次看到有这些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就令我非常的感慨，也非常的心痛，因为好多好多人因为这样子的一场灾情，可能在数秒内、几分钟内就失去了家园，失去了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在悼念这些受灾害影响的人之余呢，我觉得也是对于我们个别啦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就是不要把每天的平安当成是理所当然的，好好的珍惜我们身边的朋友和家人，然后好好的把握，因为我们永远都不知道说我们到底有没有机会和身边爱的人说再见。好了，不要这么沉重，大家今天晚上呢还是好好的去和心里珍惜的人相处，然后好好的去表达爱。我们明天同样的时间空中再见啦。
1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BK 朝往 Woodlands 在 Mandai Road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二条车道。另外 ,CT1 朝往 SLE 在 Bradley Road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AY1 朝往 MC1 在 Keppel Road 之后的地方同样的也有车子抛锚了。
0: 963天气预报。
1: 今晚和明天都是晴朗偶尔多风的天气。哇，明天挺热的，35度啊，最高温是35度，最低温是26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晚上八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庾澄庆，只有为你。之前是曾宝仪，没有人。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晚上8:09，你好，我是杰奇，欢迎进入星期二的奇想世界，尤其是九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二的奇想世界，也是第一天哦。今天过得如何呢？已经是来到了礼拜二的晚上了，应该松了一口气了吧。黄希望他说，哎，杰奇最近好忙哦，又唱歌又报新闻。报新闻是刚才啊，因为金云去雅加达嘛，公干，所以呢这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这三天我都会跟星莹或者是我自己会报这个7点钟的新闻，当然也会编写6点跟7点的新闻啦。谢谢你哦，不会辛苦啦，这是工作嘛。好了，虽然没有下午茶呢，但是关爱之心绝不缺席。愿你工作顺利，事事如意，也祝全台 DJ 们工作顺心，感谢陪伴，一起加油哦，大家晚上好。黄希望，谢谢你，谢谢你的关心。还有 Rachel Michelle Lim Danny Leong 国良，还有 Jacob， 今天好早哦，又来帮玉思奶奶打卡了。玉思你好。还有雅长顺和好人大哥慧云，今天这么早来打卡哦，要放假了就是不一样哦。还有 Evelyn Paul 是第一个来打卡的朋友，我看到了 Crystal 晶晶，他说老大齐老大晚上好啊，九月的第一天，把烦恼清零，将快乐拉满。诶，我喜欢这一句，很正能量哦。把烦恼清零，将快乐拉满。所以全新的希望，希望九月份大家都过得顺心、健康还有平安。也看到了 Jesslyn 也来打卡了，好，稍后才念你的讯息。还看到了 LC Chong 也来打卡了。Hello Vincent， 奇想世界周二晚上好。 Give me the simple life， Carmen McRae 的歌曲，听听鸟语花香，应该也蛮疗愈的吧。黄莺莺，是否真爱我？

0: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2: 如果有些被认为是人生必须的东西，你却始终得不到，那不妨这么想，也许你根本不需要它。一直建立不了自信，那就假设自己不需要自信。一直无法融入社交，那就当作自己不需要社交。反正不是像空气和水那样不可或缺，不妨看看没有它会不会真的活不下去。一直觉得需要却一直得不到，只会让自己变得消耗，变得虚弱。那什么时候更容易变强大？就是在你敢说我不需要的时候。这是著名主持人和作家蔡康永的金句，
3: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还有不需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常的 needs and wants 啦。
2: 哎，对啊，对对对，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会混淆，哎，或者就是分不清楚什么才是需要，什么是非得要不可的东西。空气啊，跟水就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需要，但是有一些，比如说成就啦，或者是很多的钱啦，或者是很多的衣服啦，很多的信用。用卡了，并不是所谓的需要了，那是如在你的能力范围内可以得到的东西，那当然好。那如果说你没办法得到的话，那就是你不需要咯。
3: 我觉得有些时候很讽刺的，就是你很努力，你是拼了老命去追求这些东西，然后得到手之后你才发现，诶，这好像不是我需要的。
2: 是是是。
3: 然后这个时候你讲，哇，之前我干嘛那么的拼，那么的努力，到底为的是什么呢？所以我常常有些时候会真的是要好好的去思考说，今天你要达到的这个东西，或者你要的这个东西，你觉得你从中得到的是怎么样一个满足？如果说这个满足是可以用其他东西来替代的话，那它或许就不是一个你真正需要的东西了。
2: 的确是，他这里提到的一个就是，如果你一直都建立不起自信的话，那就假设自己是不需要这样的自信的。
3: 对，
2: 你不需要对每一件事情都感觉很有自信，有一些东西是你不可控的，所以你要承认这个事实，你要面对这个现实咯。
3: 对，
2: 因为如果你一直感觉到，哎呀，我想要得到，可是我得不到，你就会开始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你就会失去了所谓的信心，你就会很内耗，你就会变得虚弱，就如这句话所说的。所以你要变得强大的话呢，你就要勇敢的对自己说，哎，其实这个东西我是不需要的。
3: 而且很多时候我觉得事情其实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的，或者说其实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比如说你说快乐开心，你今天一定是要住大房子，然后开大汽车吗？其实不是的嘞，其实它是很容易用其他东西来替代的。那我就觉得你就不需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去追求那么多的这些物质上的享受。
4: 如果有些被认为是人生必须的东西，你却始终得不到，那不妨这么想，也许你根本不需要它。一直建立不了自信，那就假设自己不需要自信。一直无法融入社交，那就当作自己不需要社交。反正不是像空气和水那样不可或缺，不妨看看没有它会不会真的活不下去。一直觉得需要却一直得不到，只会让自己变得消耗，变得虚弱。那什么时候更容易变强大？就是在你敢说我不需要的时候。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2: 晚上8:23，阿萨，星期二晚上好。他说好久没有听到郑智化的这首《别哭，我最爱的人了》，好好听哦。是的，很有意思的一首歌。Jasmine 晚上好，国良还有国祥。是的，今天很早就播了英英女神的歌。 高兴吧？
5: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

0: 这是殷正阳语中的歉意。之前是关淑怡难得有情人。晚上好，秀珍 ，Happy New Month September 1st。
1: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有很多的品牌呢，都在建立自己的生态圈。航空公司有会员计划，然后酒店集团呢有积分的奖励，信用卡有生活礼遇，然后汽车品牌呢其实也开始朝这个方向发展。因为现在消费者看重的不只是产品的本身，而是整体的体验。BYD 和 Denza 呢就推出了 Lifestyle Privileges 的这个计划。就是希望把车主的生活连接起来。超过80个合作品牌，超过600个消费据点，涵盖了旅游、餐饮、还有运动、健康、购物以及生活服务，让车主呢在日常生活中持续感受到品牌的陪伴和价值。这也反映了未来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汽车不只是交通工具，更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BYD 和 Denza Lifestyle Privileges， 从出发到生活，让每一天都值得期待。以上信息是由 BYD 和 Denza 带给你的。
2: 大家好，我是许环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郑秀文舍不得你 Jesslyn， 而杰杰还有所有听众朋友们，星期二晚上好。我想把九月的第一份祝福献给963电台还有所有的 DJ 以及听众，愿大家平安健康，永远幸福快乐，无忧无虑，也愿九月的风带来更多的惊喜还有好运。同时呢，也愿大家一切顺利，祝愿我们的所有人呢生活越来越好，然后幸福与日俱增。感恩有963好 FM， 感恩有奇想世界，谢谢你 Jesslyn， 好诚恳好诚挚的祝福哦，收到了收到了。阿伟，今天晚上的金句是：多嘴是病，少说是药，多听是智，智慧的智，少吵为妙。我喜欢这个嘞，有押韵。多嘴是病，少说是药，然后呢，多听是智，少吵为妙，很管用，很受用。Daniel， 晚上好。我说今天晚上会期待这个好歌连连了，比如说9:20的《再穿越》的 Skitter 的 Davis 的《The End of the World》，还有10:20的好歌一首蓝心湄的《不怕付出》，都非常好听，跟 Mary 的期待是一样的。然后看到了 Jimmy V， 哇，好像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有来打卡喽。他说我现在在地铁里面 DTL 就是 Downtown Line Going home in Tampines， One year not driving， Now take train and bus and taxi sometimes and on social media， Chill man also but tired。 可以理解，但是搭乘公交真的是比较方便的，尤其是在上下班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堵车，搭地铁啦或者是巴士都还好诶。中建晚上好，然后也看到了 Reggie， 诶，今天这个时候来打卡哦。Cherry， 九月的第一个晚上好，还有 Phyllis， 晚上好呀。也看到了 Bill， 我说九月份哦，第一天哦，会不会播一首九月的歌呢？啊，上个星期刚刚播了高跟鞋嘞。但是稍后在接近大概8:55的时候呢，会有一首巫启贤的《九月风起时》，静候佳曲，静候好歌。OK， 还有傅女士、吴明勋，晚上好。还看到了，还有谁啊？Ken Lai 也来打卡了，还有 Beth， 晚上好。
1: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冬天 ，Merry Year，Hello 气象世界的主播还有963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知足常乐啊！因为我的偶像都出现了，比如说黄莺莺啦、关淑怡啦，知足常乐，真的，谢谢你 ，Merry Year。晚上8:46。

0: 这是四夕丸子所演唱的《秋风》。莎莎同学说，听到了《秋风》就立马来敲敲门，老大你在不在？借凤姐的歌来打个招呼。晚上好，莎莎同学。
1: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莫文蔚剩下的果实。 Crystal 晶晶说啊，他们那边浙江中国浙江的地方哦，已经渐渐可以感受到微凉的秋意了，早晚都有秋风拂面，哇，那种感觉应该很舒服哎。老人家晚上好，他说祝大家在这个九月顺心安康愉快，感谢收收好歌。然后也看到了，哇，好久没有来打卡了， Andrew 国顺他说刚刚回到家在听你的节目，星期六拍摄的照片不见了，也不懂为什么，是什么事情，没关系啦，也谢谢你在星期六来捧场来支持我们。经纬晚上好，还有 Cindy Cool， 九月份的第一天大家天天向好，谢谢你来打卡。还有 Eileen Ng， 我和拉拉还有老公来打卡了。 Mary 非常期待今晚的好歌一首 The End of the World， 还有不怕付出。而古巨基的冬天旋律还蛮好听的，是的，不然我也不会播。Reggie他说今天是来早说 hello， 因为休息 off day， 哦，原来如此，好的，欢迎继续待在奇想世界哦。 Shamin， 哇，好长的讯息哦，我看看啦，九月愿奇哥还有听众们健康快乐好运久久。今天早上啊，圈中的早安图呢好多的九九哦，哦，然后他说好歌一首，今晚的曲目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诶，真的吗？好，然后呢，吹西荒的版本，这首歌他喜欢哦，秋风。长大后呢，听到电台偶尔会播放更早期的歌手唱的一些歌曲。他说昨晚有 Strangers in the Night， 今晚有 The End of the World， 好怀念的好歌曲哦，历久弥新。然后 Angeline 舒燕，九月份的第一天你会播关于九月的歌吗？比如说巫启贤的《九月风起时》，刚才已经预告咯，你是刚刚来打卡吧，所以没有听到。 You 现在就马上送上这首万众期待的《九月风起时》，还有国娟来打卡听好歌了，也祝你九月一切顺利美好。

国良说，我和好友宝元，也就是秀萍的老公，都是九月生日的哦，九月十号跟九月六号，哇哦，先预祝你们生日快乐。好多人都好喜欢这首歌哦。 Catherine Tang 说，今天早上也要求播放这首歌，现在终于如愿了。

苏慧伦 Lemon Tree Hazel， 他说进入九月份咯，入秋了，今天看到很美的日落，马上拍下来，好，真的很漂亮耶，三分钟后太阳就瞬间消失了，他好像在提醒我们美好的事物要抓紧时间，错过就没了。谢谢 Hazel， 谢谢你的分享。

0: 郭富城，查无此人。有凡，晚上好，还看到了Melvin Tan， 今晚没有应酬啊。欢迎进入奇想世界。然后还看到了Christy 说，我刚刚喝了一杯柠檬水，下次可以播英文版的 Lemon Tree 吗？曾经播过嘞。哦，还有 Crenson 你好，小妹晚上好，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余冠华、邱心腹。赵红，晚上好，欢迎来打卡。还有 Tristan， 他说我们夫妻俩。Tristan 还有 Peggy 来气象世界打卡了，祝各位听众听歌愉快。然后 Lin 他说今晚没有办法准时进场来打卡，会迟一点来打卡。 OK， 没问题，没问题，没事的，真的 OK 的。
1: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曾经出现在好歌一首，好歌在穿越，至今还是念念不忘。
2: 好歌一首再穿越。
0: 今天要重温呢，是在2024年，哇，两年前了，12月31号，也就是最后一天的好歌再穿越。西洋歌曲 The End of the World， 还有邓紫棋的后会无期。The End of the World 是美国乡村流行歌手 Skeeter Davis 在1962年录制，1963年发行的经典名曲，由 Arthur Kane 作曲，Sylvia D 填词。歌曲呢以平实却深刻的歌词来道出了失恋后仿佛世界终结的那种心境，旋律非常的优美而哀婉。 Skeeter Davis 的温柔细腻嗓音更加那种悲伤啊，还有那种绝望的那种心情哦，诠释得动人心弦。这首歌当年风靡全球，成为流行乐史上的永恒经典，很多东西方歌手呢也争相翻唱。现在就先一起来欣赏 Skeeter Davis 的 The End of the World。

到隽永的一首歌曲 The End of the World。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邓紫棋的后会无期，这首歌是电影后会无期的同名主题曲，由中国著名作家韩作词，在2014年7月呢以单曲的形式发行。后会无期的旋律采用了纯钢琴的伴奏，让曲调跟影片的气质呢是互相融合的，也显现出韩对歌曲整体质量乃至于整部电影的信心。此外，韩在歌词里面呢也始终紧扣着告别两个字，比如说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那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逝去的就已经失去，因为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和相聚之间的距离等等，都让人感慨还有伤怀。这首歌呢，就仿佛是在听韩讲述另外一段后会无期的故事。现在就一起来欣赏 The End of the World 的旋律，韩的词，后会无期。

0: 曾经出现在《好歌一首》《好歌再穿越》，至今还是念念不忘。
1: 好歌一首，再穿越。
0: 宝珠奶奶说啊，这首歌啊是年轻最爱唱的歌一首歌，听到这首歌就顿时回到年轻时美丽的时光了。 Angelina 就说非常享受的一首歌， Rachel Yee 说邓紫棋把这首歌的中文版唱得丝丝入扣， Alan 就说还是比较喜欢张碧晨的版本。 OK， 我们倒没有听过了。然后 Johnny Hello， 还有 Dillian，欢迎你们进入奇想世界。

0: 叶良俊，我的心乱了。桂晶，晚上好，好久没有看到你的简讯了，希望你一切都好。Lena Chia 说，还是英文版的 The End of the World 好听。是的，原装还是最好。
1: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你在买车的时候呢，通常会比较什么呢？有人看外形，有人看空间，有人看科技的配备，也有人看售后服务。不过呢，现在有很多消费者开始在意另外一件事，那就是车主身份到底能不能够带来更多的价值。 BYD 和 Denza 呢，最近呢就推出了全新的 Lifestyle Privileges 生活礼遇计划。作为车主呢，不只是拥有一辆车这么简单哦，而是可以享受超过80个合作品牌，覆盖超过600个据点的专属优惠还有礼遇。合作伙伴呢，就横跨了餐饮、旅游、运动、健康、美容、零售还有亲子生活，当中就包括了 Adidas、 KFC、 Shell Car Wash、 Royal Caribbean 也就是皇家加勒比邮轮、香格里拉酒店、 Ogawa、 OPPO 还有华为等知名品牌。换句话说，以后呢，开着 BYD 还有 Denza 出门，不只是代步工具，更像是一张开启生活体验的入场券。 BYD 和 Denza Lifestyle Privileges 让生活的每一段旅程都更加精彩。以上信息由 BYD 还有 Denza 带给你。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远在布里斯本的马克，他说好喜欢 The End of the World 这首歌，每次听到呢就会感觉到好像是在身处那个年代，感觉很复古啊。现在布里斯本已经是晚上11:30了，好晚咯。他本来应该要睡觉了，但是又听到了张艾嘉的离声，他说听完再睡。好啦，晚安马克。文明旭也说张艾嘉的离声，我这里还有这张黑胶呢，真的，天哪。

0: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Cranson 晚上好，他说可以点王杰的歌吗？王杰的歌昨天刚刚才被点过呢。可能 Cranson 没有点过歌吧。还有跟陈晓东一样啊，有一位跟陈晓东同名同姓的这位听众，他说我是第一次发简讯来打卡的人哦，希望想要点一首陈晓东的新歌给大家听哦。可是今天晚上这两首歌曲没有陈晓东的歌，但是我每个晚上几乎都会播到他的歌就对了。像晓东可以在接下来的两首歌曲选一首来点一首歌好不好？莎莎同学他说今天晚上的歌太好听了，直接把莎莎同学唱到声音沙哑。Daniel 也是喜欢刚才的两首歌曲，然后秀珍就说好喜欢爱情多脑核啊，是的，一首百听不厌的歌。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这两首歌曲看你们要怎么样支持啦齁。编号一是谭咏麟阿伦何苦，编号二是张信哲爱如潮水，是不是又是一场硬仗呢？希望这次谭咏麟会赢，那如果是输的话也不要输得太惨了哈。8850963可以开始发简讯来投票了。一何苦，二爱如潮水，记得哦，是 WhatsApp 过来哦，不要发去 SMS 哦。编号一谭咏麟何苦，编号二是张信哲爱如潮水。

伍思凯温柔的期待，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点一首歌二选一投选活动。编号一是谭咏麟何苦，编号二是张信哲爱如潮水。8850963，欢迎继续投票。晚上9:46，你还有一首歌的投票时间。这首歌就是王菲《致青春》。

0: 致青春，跟刚才张艾嘉的离声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对青春的一种缅怀。歌曲结束咯，也就表示我们的点一首歌投票活动结束了。停止投票，也谢谢大家的踊跃参与。我要去计票了，稍后你会听到张学友《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还有风采姐妹的《流泪不流泪》。
1: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朝阳向你绽放，他的微笑。
2: 好歌，好 FM。

昨天晚上偷心的人，今天晚上要偷走别人的吻。哦，是被别人偷走他的吻。张学友，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小林很喜欢张学友，所以特地来打卡。哎，刚刚好，这么巧就出现了这首歌了。李 Kim 晚上好，他说晚安，加油哦，谢谢。晚上9:55，你好，我是杰奇。风采姐妹流泪不流泪之后，就会揭晓点一首歌谁胜谁负了。今天总共收获了118张选票。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今天的第一首歌的这个票数总共是118张嘛，然后呢一首歌得到的是29张票，另外一首歌得到的是89张票，票数的差距也太大了吧，60张票的这个差距哦。何苦得到29张票，爱如潮水得到89张票。所以今天晚上点一首歌

Angeline 说，我坚持校长的何苦，先听为快，结果他真的是侧重了。他说，哎呀，真的是一面倒啊，男人何苦为难男人。好难念哦。而国良也是哀叫，哎哟何苦啊。Jane， 又再次赢了。他说，我真的不是抵抗的，连续好几天都是侧重哦。Sylvia， 晚上好，欢迎进入奇想世界。莎莎同学也做记录，他说谭校长从来没有赢过，他比我更可怜，你很可怜吗？Elaine， 他说，哎呀，没来得及投票，明天我会再早一点来的。林就说，哎，好听啊，何苦。

0: Jaslyn 说啊，谭咏麟是长得帅，不过唱歌是不怎么样，所以可能才会屡战屡败啊，个人感觉哈。OK， 好，其实他唱歌是真的 OK 的，只是可能遇到的对手吧，这么巧，都很强喽。晚上10:10，马兆骏《爱不要给太多》，Daddy's Home。稍后有蔡依林，我知道你很难过。今天晚上的好歌一首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国歌，蓝心湄《不怕付出》，不要错过哦。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

0: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2: 蓝心湄是华语歌坛资深的女歌手，也是台湾综艺界极具代表性的一位人物哦。他早年呢以动感的舞曲走红，后来就成功的跨足主持的领域，塑造出大胆率真那又充满了个人魅力的一个形象。不过呢，他的歌唱实力呢常常是被低估的，尤其不少的抒情作品都展现了他细腻而富感染力的演唱功力。不怕付出就是其中的一首很有代表性的。这首歌曲就收录在2000年发行的专辑 Simple Love 简单爱里面，由姚若龙作词，陈晓霞作曲，两位金牌词曲作者呢就联手打造了这首歌不怕付出。歌词就描写了一段倾尽全心全意却无法挽回的爱情，表达爱过就不后悔的一种豁达，以及明知结局却仍愿意全心投入的一种勇气，情感非常的深刻而真实。这首歌啊，虽然没有成为当年大红大紫的代表作，却凭借它流畅优美的旋律，还有细腻的歌词，以及浓郁的那种都会抒情风格，成为不少乐迷心中的遗珠。陈晓霞的旋律层层的推进，很有记忆点，也保留了耐听的一种韵味。蓝心湄的诠释呢，收敛而真挚，没有刻意的渲染悲伤，而是以成熟而坚定的口吻，唱出爱过以后的一种坦然和释怀。他略带沙哑的嗓音为歌曲也增添了几分沧桑感，也让不怕付出历经多年以后还是散发出一种耐人寻味的魅力。这是我很多年前曾经在有台值班的时候呢，每次播出过后都会引起一阵回响的歌曲。蓝心湄，不怕付出。

0: Mary 说不怕付出，终于等到了。Vincent TSS， 欢迎你来打卡。还有秀珍说好听耶，这首不怕付出，谢谢你们喜欢。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张信哲爱如潮水，欢迎你继续发简讯或者是音频来88550963。晚上10:26，
1: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很多时候呢，我们记得的不是买东西时省了多少钱，而是那些特别的体验。像是一趟期待已久的邮轮假期，一家人的周末度假，又或者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如今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呢，重视体验胜过拥有。而 BYD 与 Denza 呢，最新推出的 Lifestyle Privileges 生活礼遇计划，也把这种理念带给了车主。通过超过80个合作品牌以及600多个据点，车主呢可以享受多元化的生活礼遇，当中也包括了 Royal Caribbean， 就是皇家加勒比邮轮、香格里拉酒店以及 Pan Pacific Discovery 等旅游以及酒店品牌。这意味着拥有 BYD 或者是 Denza， 不只是每天开车上下班，未来规划假期安排 staycation， 又或者是跟家人共享珍贵的时光时候呢，也能够享受到专属的礼遇。因为对 BYD 还有 Denza 来说，真正重要的不只是把你带到目的地，而是让整个旅程更加的精彩。BYD 与 Denza Lifestyle Privileges 让每一次出发都变成值得期待的体验。以上信息是由 BYD 和 Denza 带给你的。
2: 你好，我是徐琪，最美好的时光有你，有963，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李翊君沉默的祝福，配文 Grace 很关心我，他说你没有被这首歌的前奏吓到吧？你还记得我曾经说过，被他那个气势磅礴的那个开场哦，吓了一跳。Johnny 他说很喜欢不怕付出，喜欢蓝心湄那种不亢不卑的那种唱法还有叙述啊，原来他是你的国歌之一哈、啊，是的，是的，很多年了。
1: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2: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0: 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是以高票胜出的《爱如潮水》。劳伦西亚要把这首歌曲呢点给DJ Jackie 还有他自己，所有的 DJ 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祝大家晚安，天天好梦，明晚小周末再见。然后 Angeline 舒燕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还有963的 DJ， 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他自己还有老公收听，祝大家在新的月份安康愉快。Alan Lim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他铁岭的小兄弟浩南。那 Alan 要对浩南说，我相信你是最靠谱的，带我挣些人民币吧。也要点给小琪OK， 我的偶像 DJ， 常常帮我念出我的祝语，祝奇想世界的收听率步步高升长虹。也点给粉丝们，一定要支持奇想世界哦，因为会发大财，真的吗？金凤要把这首他的爱歌之一《爱如潮水》点给 Jack Ng， 他自己还有杰奇以及听众们一起收听，祝大家晚安。菲利想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所有的963的 DJ 还有听众 ，To have a smooth September for all。还有所有的听众 Jaslyn 他说要把这首歌曲，他说张信哲的情歌哦，真的是首首都很动听，就把这首爱如潮水点给杰奇还有和他一样喜欢这首歌的听众，祝大家晚安，美梦好眠。然后 Rachel Michelle Lim 要把这首歌点给自己还有963 DJ 以及听众收听。 Johnny 要把张信哲的爱如潮水点给杰奇、963 DJ、奇想世界的听众以及志文，愿大家今夜好眠，明日小周末顺利。然后还看到了 Rachel Yip 要把爱如潮水点给自己还有喜欢这首歌的听众。 Daniel 投票胜利了，他非常喜欢这首张信哲的歌，曲风非常的哀婉动人，副歌部分呢情绪饱满，朗朗上口，如同潮水般汹涌澎湃。所以呢，他就把这首歌点给他自己、家人、杰奇、963 DJ， 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祝大家一夜好眠。Kelly， 他说今天又投票成功了，超级喜爱情歌王子张信哲的歌，就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听众，还有主持人收听，祝大家晚安。令今天晚上因为跟姐姐吃了一顿晚餐，因为明天就要去送机咯，早上齁、哦、应该是很依依不舍的，可以理解那种心情。他就说要把这首歌曲是令跟姐姐一起要点给杰奇、963 DJ 还有听众收听，谢谢今晚你的陪伴，明晚同一时间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姐姐也要祝杰奇工作顺利，明晚要回去美国咯，但是呢他会在美国继续收听奇想世界，也祝你一路平安顺风。

0: 洗脑的一首歌曲《爱如潮水》，真的是黎菲菲的杰作，太好听了。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留意这个路段咯， BKE 朝往 Woodlands， 在 Woodlands Avenue 3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一还有第二条车道。啦啦噜又响起来咯， Daniel 来到晚安咯，明天就是解忧便利店心理测试小周末了，记得好清楚哦。明天晚上吉祥世界不见不散。Jaslyn 回家路上注意安全，一路平安到家，明晚空中再聚，谢谢。今晚跟明天都是晴朗偶尔多风的天气，但是明天哦，最高温很高很热，35度，所以记得要多喝水。然后最低温OK 咯，26度，希望大家能够以更好的心情来迎接明天的小周末的到来。无论如何，周末随时都会来的，要有这样的一个盼头嘛，对不对？希望今晚能够睡得安稳，然后一夜好眠。明天晚上奇想世界小周末我们再会。
1: 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per.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如果有些被认为是人生必须的东西，你却始终得不到，那不妨这么想，也许你根本不需要它。一直建立不了自信，那就假设自己不需要自信。一直无法融入社交，那就当作自己不需要社交。反正不是像空气和水那样不可或缺，不妨看看，没有它会不会真的活不下去。一直觉得需要，却一直得不到，只会让自己变得消耗，变得虚弱。那什么时候更容易变强大？就是在你敢说我不需要的时候。这是著名主持人和作家蔡康永的金句。
2: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还有不需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常的 needs and wants 啦。
1: 哎，对啊，对对对，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会混淆，哎，或者就是分不清楚什么才是需要，什么是非得要不可的东西。空气啊，跟水就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需要，但是有一些，比如说成就啦，或者是很多的钱啦，或者是很多的衣服啦，很多的信用。用卡了，并不是所谓的需要了，那是如在你的能力范围内可以得到的东西，那当然好。那如果说你没办法得到的话，那就是你不需要咯。
2: 我觉得有些时候很讽刺的，就是你很努力，你是拼了老命去追求这些东西，然后得到手之后你才发现，诶，这好像不是我需要的。
1: 是是是。
2: 然后这时候你讲，哇，之前我干嘛那么的拼，那么的努力，到底为的是什么呢？所以我常常有些时候会真的是要好好的去思考说，今天你要达到的这个东西，或者你要的这个东西，你觉得你从中得到的是怎么样一个满足？如果说这个满足是可以用其他东西来替代的话，那它或许就不是一个你真正需要的东西了。
1: 的确是，他这里提到的一个就是，你如果你一直都建立不起自信的话，那就假设自己是不需要这样的自信的。
2: 对，
1: 你不需要对每一件事情都感觉很有自信，有一些东西是你不可控的，所以你要承认这个事实，你要面对这个现实了。
2: 对，
1: 因为如果你一直感觉到，哎呀，我想要得到，可是我得不到，你就会开始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你就会失去了所谓的信心，你就会很内耗，你就会变得虚弱，就如这句话所说的。所以你要变得强大的话呢，你就要勇敢的对自己说，哎，其实这个东西我是不需要的。
2: 而且很多时候，我觉得事情其实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的，或者说其实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比如说你说快乐开心，你今天一定是要住大房子，然后开大汽车吗？其实不是的嘞，其实它是很容易用其他东西来替代的。那我就觉得你就不需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去追求那么多的这些物质上的享受。
3: 如果有些被认为是人生必须的东西，你却始终得不到，那不妨这么想，也许你根本不需要它。一直建立不了自信，那就假设自己不需要自信。一直无法融入社交，那就当作自己不需要社交。反正不是像空气和水那样不可或缺，不妨看看，没有它会不会真的活不下去。一直觉得需要，却一直得不到，只会让自己变得消耗，变得虚弱。那什么时候更容易变强大？就是在你敢说我不需要的时候。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每个人旅行的方式都不一样，只要自己觉得开心自在，那就是最好的方式。有人喜欢把行程排得满满的，一天走了很多地方，觉得这样才不会浪费时间。也有人更享受随意走走，找一家咖啡店坐一整个下午，让节奏慢下来。没有哪一种方式比较高级，也没有哪一种更正确。旅行本来就不是一场比赛，不是去的越多才算厉害，也不是拍的越多照片才值得纪念。真正重要的是那段路程有没有让你放松，有没有让你从日常的疲惫中抽离出来，重新找回对生活的感受力。有的人需要热闹才能够感受到世界的流动，有的人则需要安静才能够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你当下需要什么，决定了你适合怎么样的走法，这本来就没有统一的答案。别用别人的标准来规定自己的假期，否则就算走得再远，心也未必真的休息过。当你不再急着和任何人比较，愿意顺着自己的节奏前行，那一刻，你的旅行才真正开始。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好歌好 FM，
2: 巴拉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美好时光不会被辜负，努力去做一个可爱的人，不羡慕谁，不嫉妒谁，也不埋怨谁，在自己的跑道上欣赏自己的风景，遇见自己的幸福。最重要是记得给自己掌声。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963天气预报。
1: 今天是星期三，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气象署预测在早上呢是局部多云的，到了下午呢风势预料在一些地区哦会转大，可是依然呢是炎热的一天，最低温26度，最高温35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6:02。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好有意思的一天，当然就是睡到自然醒，随心所欲咯。
1: 啊，讲我的
2: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我起床发现我的头发，哇，不用 set 了，今天美美。
3: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每天下班回到家跳到游泳池里面，
0: 衣服都懒得脱，直接跳下去。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浩浩、
2: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三早上6:23，九六三，哇，好有意思！刚刚陪你听了张学友的歌曲《Linda》，之前呢还有罗文《人生如梦》。这个地方好有意思。每个星期三早上6:00-7:00，这个地方好有意思。今天呢要带你到美国去。主题乐园其实不管是小朋友大朋友呢都很喜欢，因为我觉得主题乐园呢就是提供一个让我们暂时逃离现实的一个空间，一进去呢就有那种非常欢乐的感觉，而且呢也可以体验各种各样的游乐设施。今天要带你前进美国的这个主题乐园，也就是呢由已故的传奇美国乡村音乐天后 Dolly Parton 打造的多利山主题公园 Dollywood。 那这个 Dollywood 呢就是Dolly Parton 她的故乡，在美国的田纳西州的鸽子谷。其实哦，这个主题公园呢为当地哦制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而且呢因为是在他的故乡嘛，所以很多的歌迷啊都会到那边去打卡。 Dollywood 呢它就是位于这个 Dolly Parton 的家乡田纳西州的鸽子谷，占地呢大约是64公顷，而它的核心主题呢就是美国的乡村文化，结合了现代非常惊险刺激的游乐设施，还有很浓郁的美国南方的传统风情。整个园区哦是划分成10个不一样的区域，有大概40项的娱乐设施。那肯定哦，既然是这个游乐园，云霄飞车肯定不能少。在 Dollywood 也有水上乐园，还有呢展示 Dolly Parton 音乐生涯的专属博物馆。而在这个游乐园呢其实每天哦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每天呢都会有表演，包括了乡村音乐的表演，还有呢这个戏剧演出。在园区里头呢也常常会举办一些传统的工艺展示，像是玻璃吹制还有木工。所以一次过呢可以让你玩遍哦这个惊险刺激的游乐设施，同时呢也让你更能够了解美国的乡村文化，还有美国的乡村音乐。那美国真的很大哦，所以如果呢你有机会到这个田纳西州，我觉得应该可以到这个 Dollywood 这个游乐园去打卡一下了。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沈伟俊，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有意思。第二段的这个地方好有意思，其实有意思的地方有时候呢不用去太远，今天呢就要到新加坡。新加坡哪里呢？这个吴槽地铁站还有呢这个惹兰勿沙地铁站之间相连的这个450米的这个街区。其实哦，从罗车到加兰巴萨地铁站呢，走路大概是7分钟，不算长的一段路哦。可是这一段路呢，却浓缩了本地的历史文化还有生活气息。先来说一说哈，要到哪里去打卡。首先呢，要打卡的就是阿都卡夫回教堂。在1979年呢，已经是被列为受保护的国家古迹。从罗车地铁站 B 出口，然后呢就走向这个南洛街，也就是 Dunlop Street， 大概走几分钟就可以抵达这个印度回教堂的入口处。那这个回教堂哦，其实它里头呢是设有这个文遗馆，不只呢是记录了这一栋建筑的历史哦，也展示非常珍贵的文物还有副本。当中值得一提的是呢，展示了明太祖朱元璋他在位期间呢所写的伊斯兰教百字赞美文。而这个文遗馆呢，其实在3年前刚刚完成了修复，相当值得去打卡的一个地方。那离开了这个阿都卡夫回教堂呢，你可以穿梭在那一区的小路，可以去找壁画。那沿着这个加兰巴萨的那个路呢一直往前走，沿途呢也有好多的一些特色的小店，像是呢有这个简约猫咪风的咖啡馆，爱猫人士或是咖啡控可以呢在那边休息一下。那里呢也有这个和牛餐馆，还有呢泰式便利店。除了呢有各式的食材日用品呢，这个店外呢也有小吧台供应呢这个泰式的小吃，所以呢可以边走边逛边吃东西哦。我觉得这也是小印度呢迷人的一个地方，缤纷多样，然后呢也不会做作。这个空间呢就是展示了非常旺盛的生命力，也不用什么特别的去包装，因为有时候呢最接地气的地方最让人流连忘返。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2: 丽仪、
3: 浩浩、
1: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2: 全国的考试陆续展开，我们昨天9点过后那个空中记者会的来宾 Kelly， 他也是跟我们分享说：“哎呀，儿子要考小六会考了，好紧张哦！”
5: 为什么小六会考每次都是妈妈特别紧张啊？
2: 我觉得是整个的环境，原本可能妈妈没有那么紧张，但是随着那个日期一天天的逼近，然后看到身边的人都很紧张，然后自己也会被影响。
5: 但我也是有认识一些，其实小孩不紧张是妈妈紧张，弄得小孩的不得不紧张。
2: 不管怎么样了，这个时候已经9月1号了嘛，学生呢已经进入了备考的一个冲刺的阶段。
5: 我昨天也是有去走一下，哇，我看到呢很多的这个
2: 快餐店
5: 课啊，还是那些好多学生都在那边读书。
2: 可是并不是每一间这种快餐店 cafe 都欢迎学生们驻扎在那边温习功课，
5: 但如果真的驻扎在那边，他们也不好意思请他离开。
2: 他会放牌子的嘞，他就说不能在这里温书可是呢，在新加坡是有那种付费的，让你去自习的空间。
5: 是
2: 业者们就发现呢，其实今年学生的预订量呢，是比之前已经是上升30%。
5: 哦，不错哦。
2: 而且呢，这个预订的时间呢是更长了，以前呢可能是1-2个小时，现在进入这个备考的冲刺阶段哦，一 book 下来哦，就是4到6个小时。
5: 我感觉现在几乎的很多小朋友都是这样的哦，一定读书一定要到外面去，很少会在家读书的。有独立的能力的话，他都想要出去外面。
2: 对，特别是长大一点，可能那种13、14岁开始，他就会跟你要求。
5: 我有试过
2: 说妈咪，我可不可以跟我同学去外面哦？可是以我。

0: 人去的时候，
1: 哦，自己去哦，
0: 我就在看旁边，看东看西，看人家走来走去。哎呦，那个人走过去哦，衣服穿得不错哦。哎呦，那个人怎么讲话这样扭扭捏捏、三三八八，还是说我，哦，这个人走得好挺直哇？就一直在观察人，你知道吗？
1: 所以你的问题是，不管是在家里或是在外头，你就觉得比较难专心，就对了。
0: 很难，而且我是属于那种，旁边有一点点动静的哈，其实要让我专注是比较难的，
1: 比较敏感。
0: 现在比较长大，张大就 OK 了。以前呢，对，
1: 我记得我以前我就是那种哦，即便我考试，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复习完，我还是会去睡觉，因为有一些人他们是会连夜，
0: 对，
1: 不睡觉，在那边一直温书，然后喝这个喝那个，
0: 吃
1: 什么东西，能量饮料什么，就是为了不要睡觉，要把那个书啃完，我不会
0: 哦。
1: 我就那种10:30最多给他11:00好了，就这样。
0: 是哦，我也是不会的嘞。
1: 我就那种好了，就到这里了。
0: 因为可能以前小时候我比较属于不是读书的料，读不完我也去睡觉，然后就会告诉自己说明天早上早一点起来再读，都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
1: 没有睡过头算不错了，还早点起来读。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00到10:00，
3: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目前呢，只有一则路况提醒开车的朋友，那是往 AYE 的 MCE 汽车隧道过了 Central Boulevard， 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三，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上的偶尔有风，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
0: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7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一起来关心新闻。新加坡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往来规模有限，但如果能够谈成双边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不只能为企业提供更多保障，更有望开拓商贸还有投资机会。李显龙资政结束对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访问，见证新加坡和乌兹别克斯坦签署联合声明，启动双边自贸协定谈判。李资政指出，尽管两国贸易和投资规模不大，但是基础建设、咨询、资讯科技和教育等服务领域有发展潜力。乌兹别克斯坦的优质水果和蔬菜在新加坡或许有市场，可是两国缺乏直航市场需求，还有航空连接相互牵制。李自正强调，自贸协定可降低风险，尤其在世贸组织体系不顺畅的时候，为企业提供保障。新加坡企业已经在中亚发掘商机，涉足教育、农业等领域，中亚企业也在新加坡进行财富管理。新加坡和泰国时隔11年再次举行领导人非正式峰会，黄循财总理和泰国首相阿努廷讨论推进绿色和数码经济、能源韧性还有打击跨境犯罪等领域的合作。这是两国自2003年以来第五次举行领导人非正式峰会，也是黄总理2024年上任后和阿努廷首次的非正式峰会。两位领导人将探讨新泰两国长期以来的防务还有经济合作，并探讨在绿色和数码经济、能源韧性、食品安全和打击跨境犯罪等领域进一步合作的可能性。双方也会就国际和区域局势发展交换意见，并见证两国签署推动社会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新泰同样是亚细安成员国，长期以来通过双边机制深化各领域的合作。泰国是新加坡在亚细安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新加坡则是泰国最大的外来直接投资来源国。滨海广场将在2027年3月31号关闭重建，打造一个汇聚豪华住宅、酒店、办公楼、服务公寓等的超大型混合发展项目，预计2031年完工。新加坡置地集团将在占地 9.2 公顷的滨海广场增建三座新大楼，包括高49层的豪华公寓、一栋19层楼的酒店和甲级办公楼综合大厦，以及一栋24层楼的服务公寓。滨海广场购物中心也将全面改造，纳入更多餐饮、体育、健康养生和生活概念零售店，并打造宠物友好空间。施工期间，滨海湾三家现有酒店将继续营业。新加坡置地集团已经向市区重建局申请修订发展总蓝图，改变滨海广场地段的用途。发言人表示，公司会在滨海广场关闭之前的过渡期和商场的租户密切合作，并尽量减少工程所造成的影响。不必下载应用，在巴士站只需扫描 QR 码就能够及时查看巴士预计的到站时间。政府开源科技部和陆路交通管理局合作，在15个巴士站试行这项服务，计划增添进场的通信功能，让乘客可以轻松的触手机就可以获取信息。乘客扫描 QR 码之后，网页显示预计到站时间、巴士类型和载客量等信息。试验覆盖住宅区、学校、办公区等不同地点的巴士站，服务使用路交局 API 数据，故障时会发布提示，提升整体的通勤体验。高级软件工程师林义川强调，新服务并不是要取代现有系统，而是提供另一种更加便捷获取信息的渠道。 今年以来，巴士到站时间系统共发生四次故障。至于新服务日后是否会扩大到更多的巴士站，路交局和政府开源科技部在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将评估乘客的使用情况、反馈还有运营考量，再决定下一步的安排。来关注国际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提出，发展优先、安全为要、以人为本、对话协商等四项主张，还有三点建议，强调上合应在多边和单边、对话和对抗激烈博弈之际，主动引领历史航向，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全球治理改革。今年适逢上合成立25周年，习近平宣布，中国将设立面向上合国家的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并在未来3年联合实现100个科技合作项目。他也主张打击三股势力，还有跨国犯罪，将上合打造成实践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提出三点建议，分别以上合力量驱动欧亚大陆繁荣，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还有以上合行动来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啊，吃好饱啊！来，必须谁要？
1: 我要，哎，多拿几张哈，等一下哦，午餐、晚餐、明天早餐都可以用嘞。
0: 别人的 tissue 你拿这样多张，你好意思没
2: ？What？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4: 浩浩、
3: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2: 早安，今天星期三喽。
1: 今天是浩美丽组合第二天，
2: 是的，也是今天呢，也有我们很多很多，不管是感冒九六三，还有我们每个星期三呢会推出的懂吃懂吃，今天的节目很精彩。
1: 哎，今天要带你去吃这个3.5块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听思远说过这个3.5块的米香，什么时候可以听得到这个介绍呢？要等一下哦，早上9:40前后。不过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在新加坡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呢，在你的公司或是你的朋友群当中感冒的人多了？
2: 有的
1: 哦，有哦，
2: 有的。
1: 可能也因为现在是农历七月，因为像浩浩晚上还要去歌台，
2: 因为感冒有歌手没有办法，临时没有办法来唱歌。
1: 哦，那你没有打电话给思远？
2: 没有，为什么要打给思远呢？
1: 因为思远在等着接啊。
2: 啊，人家要穿裙子的。
1: 哦、oh, ，sorry， 思远也有他的奇装异服的，他不会让你失望
2: 哦。真的吗？
1: 不过最近哦，这个流感病例增多是一个事实，不过大家还是不需要太惊慌了。看到这个数字呢，是这一个星期目前来讲，这个流感病例呢是增加了1-2%。本地来讲呢，其实流感的高峰期呢一般是在5月到8月，还有呢12月到隔年的3月，这两个时段呢就是新加坡流感的高峰期。
2: 哦，昨天我去排练是刚好朋友的小孩，我就说，哎，你怎么小朋友在家？他就说，哦，因为流感，同学有流感，然后传染到他，所以就在家里面休息，可能要休息4天到3天。
1: 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感冒的话，应该尽社会责任，因为其实我观察到，像以前我的孩子在那个托儿所的时候，我也理解可能父母他们要工作，
2: 是
1: 家里没有别人可以看顾小孩，所以即便小孩生病了，也把小孩送到托儿所。就明明已经是流鼻涕一直在咳嗽，就还把小孩送在托儿所。你知道托儿所他们都有午睡的时间，
2: 是
1: 午睡，大家都是一起睡在冷气房，一个挨着一个这样子睡，一定传染的。小朋友抵抗力又比较弱，那种3岁4岁的，我跟你说，就午觉睡个2天，我看可能一半的小朋友都会病倒，
2: 可能爸爸妈妈没有那么注意到，要不然就想说，如果他真的有注意到的话，应该也不会做这种事啦，希望是不会。
1: 我看过啦，就蛮多父母会，就小朋友生病
2: 还是会
1: 送去托儿所，可是我是觉得他们也有苦衷，
2: 因为他们要请假，
1: 对，
2: 然后他们不能工作，
1: 然后家里又没有别人看顾，
2: 种种方面的。
1: 对，可是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在职场办公室，可能大家的是责任心强吗，还是什么，还是怕自己没有上班，自己的工作同事们要扛吗？很多人呢也是出现感冒，明显感冒症状也是照样去上班。
2: 哦，对哦。
1: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社会责任的一部分，就是你觉得自己已经生病了，你还出去，你还去见朋友，你还去跟朋友吃饭聊天，然后口沫横飞这样。
2: 哦，这个太不应该了，这个。
1: 我觉得可能像送孩子去学校去工作，可能有时候你还是有一些苦衷，但是你已经感冒了，你就拜托不要再去约朋友了嘛，
2: 你就乖乖在家吧。
1: 对，我觉得约朋友这个是绝对可以避免的。
2: 对，
1: 所以呢，感冒就乖乖的待在家，不要再揪朋友呼朋唤友。
2: 你约朋友可以不用出门啊，你跟他视讯呢，你跟他打电话聊天就好啦。
1: 还是你跟他 WhatsApp 哦？
2: 对啊，你视讯，然后自己各自放一个一杯水、一杯茶、咖啡啊，一下午茶也是可以视讯下午茶。
1: 哎，不错
2: 哦，啊，
1: 一人一杯果啤哦，然后来一些什么点心这样子哈。
2: 是，然后出示自己家里面的多少衣服啊、多少鞋子啊，拿出来展示一下，换了给人家看一下啊。
1: 哦，这也是另外一种，哎，搞不好还挺有趣的哈。
2: 是，
1: 所以这个社会责任，我觉得，特别是在感冒期间哈，大家还是要有啦。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让我们来刷新一下路交局的页面，看看是否有新的路况来向我们的朋友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下。
2: 已经是早上7:24了，看到的是往 PIE 的 BKE 过了 Dairy Farm Road， 那里呢出现了交通拥堵情况，车龙回堵到了 KJE， 因为呢发生车祸了，造祸的车子呢占据第一还有第二条车道。也看到往 PIE 的 BKE 在 KJE还有 SLE 之间的路段交通拥堵。最后呢是往 Tuas 的 Keppel Road 在 West Coast Flyover 的路段第三条车道上有车子抛锚了。
3: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体验斯里兰卡的水路精彩，乘船醉赏印度洋绝美夕阳，搭牛车穿越乡野，泛舟莲花湖，感受淳朴田园，登上亚洲文明的高山列车，跨越天空之桥，饱览云海、茶园、山峦和山村，搭嘟嘟车穿梭世界遗产古城老街，品味殖民风情，全程入住4-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日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 FM 王梦玲的歌曲，我知道我变了样。
1: 很快的星期三的甘榜963要登场了，我们今天呢、在甘榜963会听到好贝贝、小玉儿还有仙姑、来分享这个住家数码共享计划。
0: 什么是住家数码共享计划呢？
1: 听上去好像是一些家庭可以有这个优惠的数码配套。
0: 哇哦！
1: 不管是娱乐啊、学习啊，其实现在大家的生活真的都离不开运用这个数码嘛。
0: 是，
1: 所以呢，到底这个计划有哪一些内容？来听听甘榜963。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2号农历7月21，今天的星座运势，9月好运星座前三名，恭喜第三名，天秤座。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 baby。
1: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

0: 9663。
1: 早安，好贝贝，早安，陈杏姑，
2: 早安，早安。
3: 大家 good morning，
2: 哎、嘿嘿，
3: 好贝贝，你有什么新发现？看你今天心情不错哦，
2: 嘿嘿，
1: 笑到这么开心，一定不是什么好事
2: 啊！这臭小子，问你一大早的心情好好的，就连你讲这个话，讲好听一点话有没有？
1: 啊，心情这么好，一定是因为头上长了三根毛。
2: 哎呀，不是啊，现在长毛了，对我来讲啊，没有用的啦。我跟你说啊，哇，在昨天的时候啊，我有看到呢，好像呢有一个新的这个资讯呢、啊，是什么什么什么数码什么共享计划住家的。
1: 好妹妹说错了啦，
2: 是什么
1: 计划的名称你都说错，住家数码共享计划。
2: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哎，我那天哈在 CC 也是有看到嘞，哎，好像是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家庭就可以获得政府资助的网络服务，还有平板电脑或是笔记本电脑哎。
1: 那好贝贝，你这么开心干嘛？
2: 啊，因为啊，我每次啊都会发一些早安图给你们嘛，对不对？都会发一些东西嘛，所以呢，如果有这个的话呢，哎，我问你，问你，我也想说我要去参加嘛，那也想说也又不是很清楚到底哦便宜多少钱嘛，所以我来先问你们两个。
3: 你在问可以便宜多少钱之前呐、啊，好贝贝，你要先看一下你是不是符合条件。
1: 对呀、啊，
2: 我肯定符合条件的嘛，你说老我也够老，对不对啊？
3: 你除了老还是老嘞。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呢，就是要住在租赁主屋，又或者呢是领取 Comcare 援助，就可以呢通过这项计划以比较低的价钱来买智能手机跟上网的配套。
1: 对呀、啊，好贝贝，你只是符合其中一个条件，那就是年长者，其他的你都没有哦。
2: 哈，不是老就可以了吗？
3: 不是光靠一个老字就可以参与这个计划的。
1: 对呀、啊，这个 Digital Access at Home 是和政府要去帮助一些低收入的家庭，可以让他们有一些宽带的服务，还有电子设备可以用。
3: 政府啊，也想帮助那些住在租赁族的年长者，那手机呢，上网可以享有津贴。
2: 哎呀，这样我就没有资格了啊！但是啊，我的朋友啊，哎，有几个是有资格的啊！
1: 啊，对，那你可以告诉他们，在这个计划下哦，买一台智能手机最低20块钱而已嘞。
2: 哇，这么便宜啊！
1: 每个月的上网费用也只要5块1毛钱。
2: 哇，这么好啊！
3: 听起来真的很划算呢。哇，我觉得这个消息哦，我们要告诉赶帮有需要的人。如果说哈、啊，你符合条件，其实是可以到甘榜里面的这个 SG Digital Community Hub 啊，其实就在那个联络所里面啦。去到那边呢，就可以了解更多。
2: 哇，这个援助计划呢，真的是不错耶！我要好好的把它记下来，跟我的所有的朋友讲。
1: 对对对对对，我们要发挥甘榜的互助精神。好贝贝，在我们结束聊天之后，你就可以去找三楼的三姑，还有八楼的八婆，全部告诉他们。
2: 什么啊，三姑八婆啊，你以为我在骂人？我不懂啊。
3: 哎，你还要跟三姑八婆讲有一个网站嘞 ,imda.gov.sg 哎，热线也给他写下来 ,6377-3800。
2: 哟，真的是三，
1: 真的是三姑跟八婆，对不对？我都告诉你了，好贝贝。
2: 6377-3800，好好好，我记下来。
4: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贝贝。
3: 最讨厌别人乱乱先。你好，我是陈仙姑。

0: 93好 FM 梁咏琪的歌曲短发。
1: 很久以前曾经访问过梁咏琪，然后他一走进直播室我就忍不住，
0: 他是不是很高？
1: 对，我倒吸一口气，是因为好高，
0: 真的好高哦，
1: 很高，
0: 差不多有多高啊？有没有180斤？
1: 可能也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们值班都是坐着嘛，然后他进来，他当然是走进来嘛，然后因为他真的很高，然后他的脸又很小，所以我觉得就显得他更高，然后头发又很短嘛，就整个很高这样进来，
0: 是，
1: 对，
0: 他有一八多吗？
1: 没有了，我看170公分吧以上，
0: 170不可能啊，我都178了，
1: 你哪有抱大树？
0: 我168，
1: 你一抱大树，
0: 我168，
1: 陈世文，你哪来的178？
0: 忘多，我168，
1: 对，就是比我们高啊，
0: 178哦 ，OK，
1: 对，就170以上的，对，一个女生的标准来讲算是蛮高，可是她的五官还真的很细致，
0: 很漂亮，
1: 对，那当然她也是唱而优则演，
0: 是，
1: 也演出了不少的一些好的电影。像是心动啊这些电影哦。而说到电影呢，最近有一部呢，我觉得啦，好评如潮是有它的原因。因为这部戏呢讲的就是我们最日常的东西，可是呢这些东西却可以直击到我们心脏最柔软的部分，感动我们。
0: 是，如果最近期有在这个我演出的主持的地方啊，其实就有最近有两场，我们全体的这个演员啊都有来到现场跟大家面对面的接触，或者是在电影院的这个影后之后呢，大家一起讨论，演员也都会到现场跟大家一起，然后来分享这个故事。
1: OK， 我们讲的这部戏呢，就是
2: 《我们不是陌生人》。
1: 没错，这部戏呢里头有好多我们熟悉的场景，主舞走廊、小贩中心、拥挤的巴士，然后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然后说的呢其实就是生活，我觉得
0: 是
1: 每个人一眼就看懂的故事，而且我觉得是满满诚意的一部电影。
0: 而且为什么满满诚意？我们需要去支持一下，因为我觉得，哲毅导演他这一次啊，取景从头到尾全部通通都在新加坡，
1: 是，他是希望可以展现自己岛国的美啦。
0: 是，而且在戏中呢，你就会看到好多好多的街道啊，然后呢，或者是整个氛围啊，风景啊，都围绕着新加坡，让大家觉得哇哦，其实这个美的地方大家平时好像都没有发现了。
1: 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把很多东西当理所当然，就是会忽略掉了齁。
0: 对，
1: 即使它是一盘福建面，它也是有它的美，
0: 是，
1: 对吗？所以我们应该真的支持属于新加坡的电影，一部温暖的好电影，让好的故事被更多人看见。
0: 是，有金马导演陈哲毅先生，还有我们的金马影后杨燕燕，以及呢我们这个才华横溢出新秀林伟文先生，还有这个青苹果奖的三届的得主林永仪，以及呢三部曲的男主角许家乐。
1: 是的，重点是可以用文化通行证去买票支持。对，那如果呢你不知道怎么去用这个文化通行证，你可以呢 WhatsApp 我们把这个链接发给你，希望呢你可以去支持
2: 我们不是陌生人。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陌生人之后，我们来刷新一下这个页面，来看一下是否有新的路况向大家报告。
1: 是的，因为这是开车人士重要的资讯哦。看到往 TWAS 的 PIE 过了 KJE 第二条车道上呢发生车祸了，还有呢往 AYE 的 CTE 在 Amokyo Avenue 1还有 Amokyo Avenue 5之间的路段交通拥堵，最后呢是往 BKE 的 SLE 过了 Upper Thompson Road 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4: 孩子们最近为了年终考试真的很用功。
5: 是啊，该让他们好好放松一下了。
4: 不如趁学校假期开车带孩子去马来西亚度假。
5: 好主意，不过陆路关卡会不会塞车？
4: 对哦，出发前我们得上 ICA 脸书以及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路况。
5: 我们也可以使用 My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让通关更快捷。
4: 也别忘了不要插队，并遵守交通规则哦。
5: 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吧。
3: 963好时光， 好歌好 FM。

0: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在新闻前，让我们来看一下是否有新的路况向大家报告。
2: 开车的朋友注意一下了，这个时候呢，往 SLE 的 TPE 过了 Sengkang East Road 有车子抛锚，还有往 Tuas 的 PIE 在 Adam Road 的入口处附近呢，交通拥堵。另外一个拥堵的路段也提醒你，那是往 Tuas 的 AYE 靠近 Normanton Park 的出口处。